0: 海滨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如果走海秀快速路的金坎匝道来上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是不是交通管制？没有啊，这块现在是非常顺畅的，好多车都是正常从匝道上上下，没有问题。不管你是上金坎匝道去秋海西海岸的这个方向，还是从金坎匝道下往海秀中的这个方位，都是能够正常上下啊，都是能够正常上下。而且呢，金坎匝道上来的这个位置上，右侧的那个拖车也不影响到车辆的正常行驶，它只是在匝道出口处呢，因为车比较多啊，再加上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实线啊，所以目前的话通行的效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也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故障的车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需要绕道行驶的仍然是说了一早上的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啊，南北双向，因为道路封闭，目前的话呢是需要大家临时调整出行的路线，提前选择其他位置绕道行驶。它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必须得提前早做打算啊，比如说呢，你选择从滨海大道、海港路、滨茂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择绕道行驶，又或者呢是从海秀西路啊去选择绕道行驶。南往北方向可以呢通过南海大道、滨雅路、美俗路提前绕道行驶。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现在呢在国兴大道上海秀快速路的上桥口处啊，目前是有通行缓慢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发生，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这个应该是金岭路啊，金岭路目前跟海垦路的这个路口，从金岭路进入到海垦路这边呢，可能要2到3个左右红绿灯等候的一个过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一些。然后是这会儿在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滨茂路的双向，不管是跟金茂西路的路口还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这个都是有堵车，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也是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早上的一呼百应。各位早，我是赵鑫。大家呢在早上出门上班的路上，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事故路况啊，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继续关注一下移动的宣传，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咨询办理吧。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现场的移动营业厅来办理啊。

0: 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来办理，如果想要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啊，去万宁玩，咱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选择住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今天呢我们把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的小帅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这个度假区，也分享一下这个酒店啊。刚才呢有好多朋友回复了冲浪，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小帅微信啊，如果要去的话可以跟他订。刚刚我们也聊了，就是大家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包括我提前去了解你这个酒店的一些详细情况的时候，问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几个地方。这个特别是关于冲浪方面的话，就是我不会游，能不能冲？
1: 对，要穿什么？
0: 要穿什么？
1: 要穿什么？然后的话，会不会游泳？然后穿什么的衣服？然后的话是淡水还是那种咸水、海水之类的？这样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小孩子行不行？然后多少大年龄段的？这样的。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们的话造浪池它是属于是针，它是分不同的场次，然后的话针对于不同的就是游客或者是选手去做不同的一个浪型。比如说的话是9点钟到10点钟都是初级浪，就是属于是0.3米到1米，然后对于新手非常友好的这种缓比较缓和的浪型。然后比如说下一个场次就是属于是高级浪就可以造浪高达2米多到2.6米的一个高度，这样的。所以话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时间段和场次，把咱不同水平的游客给区分开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体验感都会好很多。
0: 那是啊，如果说混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有点担心。
1: 是的，像在海里面的话就属于是不管这道浪是怎么，因为大家预测不到下道浪是什么浪型，所以话不管说是游客、新手以及说专业的冲浪爱好者的话，其实他们都挤在一起，就容易有一些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
0: 那确实是。像咱们也开业有一段时间了嘛，这段时间里头你们有观察到就有一些这种冲浪的高手来吗？
1: 有。我们的话是不只是冲浪高手这块的话，像我们的话有国内还有国际的很多个就是游客都会过来，尤其是我们现在入境以及国外的游客会很多，喜欢冲浪和运动的。在咱们国内的话其实有很多，包括说是像咱们之前的武士洞，然后一些就是冲浪短板冠军啊，然后之类都有来。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承接像咱们海南省冲浪队，然后还有一些各个省队的一些包场训练，也都在我们这里的。
0: 对哦，你还真别说啊，咱们来咱们海南去做训练，那可真的太适合了。
1: 是的，因为之前的好些训练队是像在这个季节，因为海边没有浪，他们都是去东南亚马来西亚去冲浪。那现在的话好些个基地就是在咱们海南，那顺便的话来这里做一个包场训练。其实不管说是从那个费用上还是时间上，都要更加的高效。
0: 是。大家如果平常想要去住一住，想去试一试体验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冲浪啊，回复冲浪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一下中旅逐浪度假区，可以直接添加小帅的微信，提前跟他来预定，有任何关于这个度假区关于酒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他来咨询啊。因为咱们刚刚呢是有说到在我们度假区的周边，其实大家吃啊住啊玩啊也方便，咱们度假区里面我们就不想出去，在度假区就是想吃吃喝喝的也是很方便的。
1: 是的，首先度假区的话我们自营的是我们的洽餐厅，然后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的早午餐，从早上7点半一直到中午1点半的早午餐，基本上你上午的就解决掉了。然后下午的话是我们也有大堂吧可以喝下午茶、咖啡、饮品。另外的话是在度假区本身自己的话也有一个很丰富的潮流商业街区，这个街区里面的话比如说 M1 咖啡，然后还有就是 Flow 的一个意式餐厅，还有日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黎路的一个就是融合菜，然后包括说是像罗森便利店，然后以及说到晚上我们还有一个Inga Beach Club 是一个沙滩俱乐部，它的话也可以有 DJ 表演所以的话从早到晚，然后不同的就是类型的餐酒吧都包含了，而且的话是沿着我们的商业街区再步行个100多米就直接到了日月湾的酒吧街所以的话 非常的方便，
0: 更方便。有朋友说呀，订一间房冲浪体验课的人数有限制吗？比如说双人啊，或者是一家三口，他都可以去体验吗？
1: 嗯，每间房的话，我们包含的冲浪的话，都属于是一到两人的。
0: 嗯，
1: 像比如说你订的是，我们有选择的，你订的是单人冲浪单人早餐，
0: 嗯，
1: 还订的是双人冲浪双人早餐，但最多的话就是到双。

0: 人。
1: 对，然后的话，另外的话是房间里面包含的冲浪课程的话，和我们的零基础其实都是属于是一个教练会对四个学员。
0: 哦，
1: 你假如说是你两个人，然后来冲浪，你不用担心剩下两个人在哪，
0: 嗯，
1: 教练会自行组队，
0: 他配，
1: 对，反正是四人一组，然后带咱们去上课和下水体验。
0: 明白。那如果说哈，他这个我选了双人，但是呢，我一家三口还有个孩子，我是不是要单独再给孩子付个这个培训的费用？
1: 是的，如果说是三人都要去冲浪的话，就需要去单独购买就是冲浪票
0: 啊。
1: 然后的话，但是冲浪票如果是住店客人，他都是有一个折扣优惠的。
0: 啊，
1: 对，
0: 他说啊，如果有基础啊，不需要体验冲浪板，不需要体验课，那这个冲浪板呢，是可以免费提供的，还是他们需要租借呢？
1: 如果说是我们度假区里面有自己的就是冲浪板，如果说是你买了门票的话，可以去用我们的冲浪板，这个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的话就是得看咱自己的一个水平。
0: 哦，
1: 如果是还是属于是得有零基础往初级的进阶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冲浪板没问题。
0: 嗯，
1: 但如果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然后比如说已经到中级或者是更高的一个水平，那可能会推荐还是适合带自己的板，
0: 哦，
1: 会比较习惯一点，因为高手
0: 对
1: 就是不一样的，
0: 高手用的这个自己的东西，一般人家也都是用自己的板子啊，
1: 对的，
0: 用自己的工具。
1: 对度假区的冲浪板的话更倾向于就是新手的一个练习和更加的平稳，
0: 哦，
1: 这样的。
0: 你要自己不想带，其实去了也可以用我们度假区的，也没问题。
1: 对的，是的。
0: 咱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小帅啊，做客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中旅竹浪度假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去冲浪，或者是想去在假期的时候去躺一躺、住一住，都可以回复冲浪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预约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小帅的微信，跟他来提前预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有请珍妮儿。
2: 来，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市区的各路段车确实比较多，部分路段呢还有交通管制啊，一定要特别注意。首先，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坎匝道的上桥口，现在呢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了，所以大家如果去西海岸方向，从海秀中的金坎匝道上就有那么一点点上不太去了啊，需要大家呢到前方的秋海匝道来重新上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同时，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我们没有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车辆，但是在这一段上呢，属于是道路右侧两车道的这个车，走着走着要跟从匝道上上来的这个车有一个汇入和互相之间交替找位置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会越走越慢。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左侧的三车道会走得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你但凡不是西往东从秋海匝道下的车辆，你就要走左侧三车道啊，不要走到右侧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本来呢是打算从秋海大道右转，然后往南海大道那个方向，你就提前在海港路路口右转，然后走秀英大道啊，去南海大道，或者你走永万路，这个都是挺好的。秋海大道不行，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啊，是目前进行道路施工，然后现在处于双向全封闭这样的一个过程，秋海一横路那个路口处也走不了啊，所以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绕道行驶啊，不要进入到这个路段了，进来也没有办法通过。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太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东往西方向的车特别的多，太华路路口有交警啊，但是这一段的流量会非常的大，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后边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钟楼的这个位置，所以堵车还是挺严重的，也需要各位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然后呢是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方向也没有看到事故，但是龙坤北的这个匝道耳朵啊，现在目前呢是严重交通拥堵的，包括上来之后滨海立交桥的主桥面现在也是有堵车的情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方向现在有堵车，堵车长度呢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另外呢在龙坤南营场

0: 线上绕城高速啊，宝明村的村口这一段通行呢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真妮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会飞的鸟说呀，西站这一块3公里走了20分钟了，大早上的堵车啊。周一的早高峰啊，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虽然说处在暑假期间吧，但是呢，我们很多路段，因为大家都得要在8点钟之后这会儿啊，赶着点出门上班的朋友会更多一些，所以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办函办理说呢，海南科技馆门口啊，每天呢会有几十辆车逆行。也没人管，咋回事呢？问问交警。

想去冲浪的朋友啊，想住一住酒店休息休息放松放松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冲浪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添加这个万宁中旅逐浪度假区小帅的微信，可以提前跟他来预定。预定的时候啊，记得备注一下啊，咱是交通九五四的听友。刚刚呢，姬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呢去参加了一下那个 High Rocks 的比赛啊。他说呢，刚刚下夜班，现在呢准备去带一节上午的跳操课。天哪，你这能量真的是太充足了！你下完夜班还能再带一节跳操课，厉害啊！他们这个临时组队的去参加这个 High Rocks 的比赛啊，三男一女，他是凑到了两男两女啊，比人家其他队呢多了一个女生。虽然最后成绩比较靠后吧，但是完赛的过程非常开心，特别是包括主持人啊旁边的观众都在给他们呐喊加油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啊，他们组的女生特别强，一点都不比男生差啊，玩得开心就好啊。这个还真的是得要更专业一点的人士才能玩得了啊。也看得出来呀，大家现在呢真的都还有在好好的运动，好好的健身啊。那关于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玩的呢？糖果说呀，周六早上锻炼之后呢，跟搭子约了午餐，搭子带上了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儿，他带上了侄子和侄女儿，吃了一个漂亮饭，都是德华。

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仅需158元就可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即享三重权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拨打10086前往移动营业网点来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

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或者是问题啊，也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有任何的路况或问题要咨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呀，落户口、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啊。来自海南的少年刚才说呀，周六跑去徐闻了，好多海口的朋友过去玩啊，就是回来的时候啊，港口有一点堵车。前段时间还有朋友约呢，说周末的时候要不要去一趟徐闻呢？感觉还不错，想体验一下啊。其实啊，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坐个船过海去徐闻玩，也不算是什么特种兵了吧？毕竟离得还挺近的啊，坐个船过去也挺方便。

黑白说呀，有点小失落。怎么了呢？今天是姑娘的生日，只是呀，姑娘的行程啊，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午呢，几个同学相约好了去陶艺馆玩，下午和晚上啊，同学们帮她庆生。然后作为父母呢，就想着说，哎呦，孩子生日也想给孩子过个生日呢。父母说好像娃大了呀，没父母啥事儿了啊，明年呢孩子就要高考了。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小宝长大了之后，每年可能还小时候在孩子生日的时候提前想着要给他庆个生呢，结果呢孩子长大了，庆生啊要跟同学朋友们一起庆生了。父母开始有一点点小失落了。

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自驾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线路和行程。时间呢是从8月22号到28号啊，8月22号到28号给大家呢设计了一条小众的自驾线路，落地北京啊，我们自己落地北京之后呢，从北京开车前往到内蒙古锡林郭勒，也避开了一个假期的高峰啊，性价比超高的。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有草原、沙漠、火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地貌形态。如果喜欢自驾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的自驾行程。关注到今天上午的这个天气吧，天气还行啊，上午没有雨，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在27到33度之间啊，温度呢是在27到33度之间。会飞的鸟啊，他说秋海大道啥时候可以恢复呀？刚刚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秋海大道的修复好慢呀，暂时没有具体的一个工期结束的时间诶，之前呢是有提到说尽量会赶在孩子们开学之前完工啊，但是现在具体还没有一个完工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咱们还是得要记得绕行啊，记得绕行。

张博士来了，他说是谁呀，昨天猛猛的骑车骑了27公里啊，半夜一点腿疼的睡不着呢。怎么着，你是把这一周的车都骑回来了呀？可着劲儿的骑啊，骑了1个多小时。咱这骑回来之后，不得要拿那个筋膜枪把你的小腿儿好好的敲打敲打吗？QQ 啊，他说呢，今天早上4点就醒了，刷视频刷到了一个 AI 做的烈士的视频啊，叫做《跨越归途》，真的很好看，哭的哟，更睡不着了。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啊，现在快速路的金垦匝道。

道的交通管制是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快速路呢，东西双向啊，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到目前为止的话，是没有管制的情况，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但是呢，像上个时间段有滞留和堵车的 SY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往龙桥互通的，这个就仍然在堵车，而且堵车长度也

0: 是超过了300米，甚至要更长一些些，所以需要大家一定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上个时间段的时候，从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在宝明村的路段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会儿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所以路段也是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有一些排队，车队的尾部呢也是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凤翔路路口的路段，所以现在也是至少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也希望各位呢提前去选好自己所需要的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再来关注到的是从海秀快速路啊进入到龙坤北匝道，然后往南大桥出的这个过程，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呢，有一小段是红色，但是可能啊，如果有事故，也是刚好在这个高架桥的下面。目前的话，略有一些滞留，车辆开到这个地方之后呢，速度都会有所下降。但是上了南大桥之后，南大桥本身呢，没有看到有这个事故发生，包括这个车速也挺快的啊。所以如果有朋友刚好是从高架桥的这个下面，然后准备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去的，看到有交通事故的话，可以及时呢向交通救护室来说一声，这样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跟交警部门呢进行反馈。在滨海大道太华路路口的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一些，现在基本是保持顺畅通行的态势。滨海立交桥桥面上本身没什么问题了，龙坤北上这个匝道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主要是在玉沙路路口还有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往玉兰路的方向啊，各自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了。除此之外呢，在滨海大道跟海港路路口的路段，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路口的路段，这都是西往东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更多一些。秀华路和秀英大道以及秀英大道和海盛路，现在一个是秀华路上，一个是秀英大道上，这一个右转再加直行，这个方位上目前堵车的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些。再就是因为海秀桥秋海道的这个位置双向进行了管制，包括路段也是封闭的，所以在南北双向上有一些车辆呢可能是走到了这块才发现啊，然后呢就只能够从秋海匝道这一块上去走海秀西路或者海秀中路，所以这个匝道上包括海秀中路上现在是有非常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建议大家要提前考虑啊绕道行驶。有些朋友可能是走着走着突然想起来这块原来是封闭或者是还没修好，然后呢就转入到秀华路上去，所以也导致了秀华路的一个交通拥堵。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提前去绕道行驶的，一个你比如说去走滨崖路、海垦路啊，或者是选择海瑞大街、海垦路，又或者选择美俗路、秀英大道，又或者走南海大道、永湾路，这个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也还相对比较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

0: 鸡，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自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祝你幸福。8:4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1: 烟花正色
0: 一呼百应，我是赵鑫啊。先来关注一下路况。阿伯说，滨江路的北往南，距离省委150米处有两车追尾啊，是在左侧车道，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滨江路北往南，距离省委150米处两车追尾，是在左侧车道啊，提示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另外一个位置啊，是海秀桥这边有交通事故啊。这个方向应该是往西边去吧，往西海岸这个方向追尾了，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啊！感谢会飞的鸟跟我们分享过来的海秀桥这边的事故，应该是个追尾。

北事故，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现在这块呢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呢小心一点，注意安全。雨儿说呀，关于秋海大道路况啊，真的很差哟，好多地方都是坑坑洼洼的，而且这个坑呢又特别深，因为大货车走得多嘛，有一些车辆超载啊，大家也不咋管的。我倒是偶尔还是能够碰到在滨海大道啊、秋海大道有交警夜查的，包括跟公路部门联合的一些执法行动，肯定是有。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吧，也还是得要靠自觉呀。

阳光小老头休假了，小老头子这周休假啊。小兔啊，他说房屋契税去哪儿交呢？市民游客中心可以，你在线上也可以啊。海南税务吧，海南税务那个 APP 还是小程序，线上也可以交啊。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这个家庭短剧啊，有后续了。小朋友跟奶奶呢是回老家了，但是呢之前是说过两天要上来，因为孩子这个上小学的问题让他们帮忙想办法。咱们这位男主人呢是这几天呀把民办小学基本上都跑完了，目前呢学费是一年15000到30000之间，上公办的学校的话那就只能等教育部门的统筹了。现在呢小姑娘十以内的加减法呢都不懂啊，她呢是建议奶奶说，你要不让她稍微给她报个班学习学习。奶奶说她上学自然就懂了，她那么聪明。老人家呀在教育这一块那肯定是不如孩子直接的监护人父母这块更用心啊，但是呢你说这个孩子出生在了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啊，只能哎怎么说呢，有点悲哀。说这是奶奶上来复查吗？啊，又把这儿当做自己家了，天天有亲戚过来还要备水果备饭菜的，那咱能不能不让他们来呀？哎，我要是你们家里人，我也是真的觉着会有点影响到自己家里的生活。哎，他把你们家当成自己家，然后他会联系各路亲戚过来看他，你们家里就要给他备水果备饭菜。能不能说你如果亲戚过来的话，你可以带着你的亲戚们出外面去吃啊？哎，也挺辛苦的啊，只能说咱们家里真的是很善良。你的爱人很善良。养不胖的猪说，西站这儿为什么堵车堵成这样呢？如果你是往西海岸那个方向走啊，那边刚才有个追尾的事故啊，车流量挺大的，交警在现场处理了，估计是因为事故的影响。

来，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交通954来留言，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办理咨询吧。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哦。想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古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情。我想说爱你，我们一起跳舞啊，说大部分呢也是爱人的亲戚，所以也不太好说什么。嗯，我觉得还是这个奶奶吧，没有太多的边界感啊。反正咱们不是也很多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我觉得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啊，我们帮助亲戚是帮助亲戚，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亲戚之间相互帮助本来也是应该的，但是呢，尽量还是不要影响到自己家。

家里的正常生活吧。因为你帮了他，你自己心里不舒服，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嘛。帮忙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说呢，父母的户口啊都是在海口的，现在住的房子呢还没有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可是呢他们后面想用这个房子来给孩子上学，是不是需要提前办一下房子的租赁证呢？如果后面没有来得及过户，能用租赁证让孩子读这个房子的学区吗？你先确定一下你们自己现在名下有没有其他的房产，如果名下呀没有其他房产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房子去办租赁证啊。但是呢办理租赁证的话呢，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确定能够按照这个房子划片哦。因为如果说在同样的你租房子这个辖区，人家房子和户口都是自己的话，可能优先级会更高一点。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们也如果是办理租赁证啊，也还是需要有做好统筹的这个心理准备的。租赁证的话要满两年啊，要满两年。如果能办理过户，那最好是办理过户到自己名下更好。

珍妮说都休了一个这么长的假回来了，连续剧还在呢。然后这位男主人他说呢，建议回老家去上，海口的教育也卷啊，所以不一定在海口上学就一定是好。九月份开学他就不管啦，如果他们在海口的话，那就要自己租房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的建议是对的，回老家上学可能对他们来说更方便一些吧，也方便奶奶照顾嘛。如果孩子的爸爸是在老家的话，其实回老家上学是更合适的啊。你在海口呢，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吗？也不现实啊，你们也不可能顾得了他。张博士啊说，用魔法打败魔法吧，把你妈妈接过来，是吧？咱也是在儿子媳妇儿家住一住，检查身体，照顾孙子也不是不行，看看这个可行性行不行啊。养不胖的猪说，西往东秋海下快速路这儿堵成一片了，西往东秋海大道下快速路这块堵成一片了啊，是刚才这里有交通事故影响的吗？珍妮儿啊帮忙看一下然后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那个金肯匝道刚才又管制了一小会儿啊，现在呢管制已经解除了，大家呢也可以正常的走。周末休假啊，周末这一周休假。

秋海下桥口这边堵，是不是还是因为刚才的那个交通事故好堵哦？珍妮儿啊，秋海大道，秋海大道海秀中路这一段啊，我估计呢也是因为秋海海秀桥那一路段不是双向临时管制了嘛，所以可能有更多的车辆是往海秀路去绕行了。往海秀路绕行的话呢，压力就全部都集中到这个海秀中路上面了。张博士呢说建议把男方的爸爸妈妈接过来啊、让婆婆来家里住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公公婆婆也忙啊，他们还要上班呢。嗯，我能理解他，就是老人跟年轻人住在一起的话呢，总归有很多生活上面的习惯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对于他们两口子来说也还是有点不太方便啊。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跟爸妈说呀，这个事情呢已经妥善的解决好了，不想让父母担心啊。珍妮儿说呢，秋海这块堵车呢，主要还是施工绕行吧，有很多车辆往海秀路上面去绕行，所以呢，海秀路这块的压力大，再加上刚才有交通事故，堵车呢就看着更明显了。移动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到线下的营业厅去办啊，就是59 5G 套餐的这个，只能到线下的营业厅现场办理啊。

0: 我心里。欢迎玲花，早上好。
1: 永不言倦，血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的不得了。
0: 泰来说呀，下个月华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天气咋样啊？他家有人要去上大学了，去哪儿啊？山西吗？九月份了就凉快很多了，进入到初秋了，这两天天气还是挺热的。去山西哪里上大学呀？ Lucy， Lisa 姐说早上一个人上班很累吧，是一个人确实是累了一丢丢啊。

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啊，市区的温度呢大概在27到33度之间。明天周二呢是局地同样的午后雷阵雨啊，26到36度。周三也是一样的天气呢，像复制粘贴一样。大家需要警惕的是午后的这一阵雷阵雨啊，如果短时强降水的话，有可能市区当中的部分路段有这个小的积水出现，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要去天津呐、啊，天津咱们还真不知道那边的这个天气状态啊，你提前看一看网上的天气预报吧，或者要到跟前的时候提前一周了解和关注那个天气。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哦，小兔呢是去市民游客中心去交契税了，然后市民游客中心那边呢系统有问题，让他去税务大厅办，线上也可以办的啊，不一定非得跑出去。你看上面不也写了吗，海南税务的公众号。哦，还得海南税务的公众号线上不能办呀，只能是预约了之后再去税务大厅办理啊。我还印象当中啊，一直是记着海南税务的公众号或者是这个小程序上面可以在线去办理契税呢。做最精彩的一代，我看看啊，小夏哥啊，他说呢也跟奶奶说了啊，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是你们家里的事情啦。您是长辈啊，只单独跟你说这些，留个面子吧，不在亲戚面前说了。他说呢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到我们954的个别听友吧，就是有个借鉴啊。自己家里面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希望这个故事，希望这一部短剧到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吧。这个主人一家，这一家四口，我估计也挺不得劲儿的。你这也好几个月了啊，持续了挺久了。希望咱们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更舒心和快乐一点吧。有个小疙瘩呀，有个小矛盾的也不舒服啊。房哥说呢，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的，是的，是的，有好多朋友在听着呢。赵先生他说天津呢是他2013年去上大学的地方，他应该是在西青区。那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天气吗？大概9月份吧，就是正常大一报名的那个阶段，应该凉快一些了吧。小兔说呢他是海南税务，应该是有个 APP 是不是，他说注册不上去，有一个公众号的预约，但是约的时候呢系统好像也有问题，所以啊就专门跑到线下的大厅了。可是咱们游客中心系统升级，其他的这四个区的办税服务厅你得提前约呀，这个海南税务的

0: 启示啊，这一分钟的语音消息分享啥了呀？听一听。
1: 感觉家庭剧的那个，首先就是你们夫妻之间一定要统一思想，
0: 哎、
1: 而且
0: 对，
1: 一定要统一阵线。
0: 嗯，
1: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心慈手软，临时改变想法。然后就是，首先你们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不是什么都能顾得过来的一个大家族。所以照顾自己的家庭当然是绰绰有余，也许家里面条件会比较好，
0: 嗯，
1: 但是不可能去全权的照顾别人家的小孩，
0: 嗯，是的，
1: 因为后续还会有什么上学、户口，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照顾的事情，嗯，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在他义务教育期间或者是怎么样，每个月可以给他一点营养费，算是你们对这个小孩的一些关照，以及对这个家庭啊的一些照看吧。
0: 嗯，我懂你的意思啊。嗯，我看看啊，就是相当于是每个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小姑娘一点点的这个相应的帮助吧。但是啊，我是觉着照目前这两家的这情况来看的话呢，嗯，他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1: 例如一个月给个500，给个800的营养费，算是心疼这个小孩，以后用这个钱买点营养品啊，买点书啊，买点课本啊，买点文具啊，
0: 嗯，
1: 保证他的一些基本的开销，减轻小女孩那个奶奶带小女孩的一些经济负担。偶尔，也许回去看看他的时候，再带点什么米啊、油啊、玩具就算了。
0: 嗯，
1: 这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对对对。
1: 把他接到家里面来，甚至把奶奶带到家里面来为他照顾，这个不只是钱的问题，这还涉及到一个精力的问题。
0: 嗯，
1: 你要是处理不好，小你们家的小孩也会看着你带着情绪去照顾这些情绪，其实对他的
0: 影响，嗯，
1: 你没有办法以身作则。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啊。嗯，一飞说为啥要别人给他钱呢？我能理解，就是刚才启示的这个建议吧，就觉得说确实这个小姑娘挺值得同情的，我们如果在经济范围之内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但是啊，我跟咱们几位听友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啊，这个钱不能给，我也不建议给。因为你如果是对方家庭，他是一个懂得感恩并且通情达理的话，也就不至于你们家的这个矛盾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呀。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你每个月给啊，偶尔回去看看的时候带一点可以。对，就像曾哥说的啊，每个月给他钱，这个实在是后续也会有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的，所以慎重考虑一下吧。感谢朋友们，感谢热心肠的各位朋友们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是家在海口。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大家关注了特别久的海秀中路，在海秀桥的这一段，包括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的桥下，以及呢从东往西方向的海秀桥的上边，现在确实还是有堵车的情况。它堵车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跟秋海匝道海秀桥这一段的双向管制啊有关系。管制了之后呢，有很多朋友是从一边上匝道啊，掉个头，然后从另一边下匝道，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在路上行驶的，所以就导致了桥下的不管是掉头啊，还是左右的这个行驶啊、转弯啊，各个匝道的这个使用啊，相对来说都比较繁忙，也行驶的路线比较复杂啊。因为在海秀中路上，你如果说从最左到最右，从最右到最左，这个变道呢并不太容易，这个路又宽啊，车道又多，再加上各个匝道的上下以及快速路上下的这个车辆，它会导致有非常多的交叉行驶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整体的运行状况也是比较复杂的。短短的一段路啊，你可能要从最左到最右，从最右到最左来回穿插好几次，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大家通行效率的一个下降。建议呢还是考虑稍微远端一点的分流和绕道行驶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呢从海瑞大街往海垦路啊，或者是从秀华路金鼎路，又或者考虑呢选择秀华路秀英大道，又或者美俗路秀英大道，甚至更远端的永万路跟海盛路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大家怎么方便啊怎么来，越是短距离的，在这个地方呢就可能越堵车程度会更严重，所以可能要有所取舍啊，有所取舍，大家要看清楚路面的一个情况，并且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和顺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冰茂路现在不管是去海秀中还是往金茂西路，它都有点走不太动，去金茂西路的直接排到海秀中路上去了，而往海秀中路的呢也差不多滞留到了金茂西路，确实有点堵哈。绕行的话呢从炮台路口这边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炮台路口呢只能下去不能上来，所以可能还是要大家选择其他路线啊去绕道行驶。又挨着秋海大道很近，原本是可以借道秋海大道的，现在就不太行，所以可能也需要大家去选择更加合理的一个路线。现在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南往北方向直接滞留大概有个100到200米左右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略有缓慢。那一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不管是去粮油市场还是呢去秋海大道路口，堵车都略有严重一些，各自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够正常通行了。 S8 海口零路线啊，现在你不管是去西线还是去东线，又或者你去绕城往机场，这个都还挺顺的，目前问题不大啊，正常走就行。滨江路上的北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呢已经处理完毕，所以现在也是恢复了顺畅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 等等等等。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

0: 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
1: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3: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2: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3: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2: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3: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2: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3: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2: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3: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庆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以及我们的健康食谱。
1: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家在海口，
1: 用心爱家爱生活。
0: 哇，今天早上这个路况啊，真的就是
1: 不好走，是不是
0: 啊？太不好走了、我一开始在快速路上走，然后要下那个秋海大道就怎么都下不去、已经是一直排到就是下桥口的那个位置了。我看现在的话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了，但是下来之后你看，像秋海大道，然后包括秀英大道，还有就是滨海大道，还有滨茂路，然后我从那个桥下走的时候，走到海秀中，在接近哪个路段又开始出现一个大堵车的情况。哇，今天早上这个路况太复杂了。
1: 对，所以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办案办理。刚刚应该是在9:02的时候也分享到了路面上的情况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和关注一下。
2: 龙川南塘北方向快到那达的河边门处，中间车道两车相关，
0: 好的，这个路段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
1: 是。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暑假结束之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局五自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1: 是，刚刚也问了一下欣姐哈，这个的话价格其实是非常优惠的，应该3000多块钱、然后另外呢，它不含大的交通费用，比如说你是从全国各地去到北京
0: 的
1: 这个机票是不含的，所以其余的都是包括的。另外也来关注一下8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那局地午后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市区气温是27到33度，乡镇气温呢是26度到35度。周二和周三这个温度开始升起来了，多云，局地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6度和36度之间，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昨天我在家我就感觉怎么这么热呀、它是那种完全闷热的这个天气。
1: 所以昨天我就是早上应该是中午那个点出门吧、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0: 啊，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然后应该是晚上看完电影之后8点过吧，吃完饭之后才回的家里面、因为去商场里面可以蹭免费的空调。
0: 天哪，
1: 现在已经拮据成这样了是吗？
0: 所以昨天那个电影是非常好看的，
1: 非常好看，就是那个奥德赛，它其实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映，但目前的话已经可以点映了、应该只在每周的周六和周日在一些电影院当中会有，然后都是 IMAX 厅的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它本身其实用的是 IMAX 电影机拍的，而且据说全国好像只有几个电影院能够看到它 IMAX 机梯版本的，就是它有裁切嘛、我们现在看的那个 IMAX 版本它其实依然有裁切，就是不能够完全呈现出它那个画面，但依然很震撼。
0: 所以你看的是 IMAX 版本的、
1: 对，
0: 我昨天在小红书上刷到在北京，然后有的朋友去看了 4DX 版的那个奥德赛。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剧情，它是里面有一个类似于沉船还是什么的那种、
1: 是的，肯定他们在海上嘛。
0: 天哪，我看那个现场就是他每个凳子都是可以动的，
1: 就翻江倒海的感觉。
0: 对对，然后那个凳子就前后还会喷水出来。我以前在老家看过一次 4D 的，但是在海口现在是没有影院有 4DX 的呀，
1: 好像我没有关注到。对，
0: 是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反正这部电影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可能对于比如说他其实做了一些改编，如果你之前看过什么荷马史诗啊、或者希腊神话呀、这些故事当中、你应该能够知道，就是那个特洛伊木马，就是他们，
0: 我不记得了，
1: 他们把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想攻城，这个中间故事，其实诺兰拍的这部电影有点反战那个题材，因为说当时有一个美女被他们的特洛伊城然后掳去了，他们就要去救她、所以其实是以这个视角来发动的一场战争。所以其实是有反战的题材的意味在里面，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就总共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但你完全不会觉得很漫长。对，

0: 就是他可能比如说15分钟有一个点，半个小时有一个点，就能够一下让你抓到你的那个心情，就你跟着剧情一块揪心的那种，不剧透太多哈。
1: 三个小时我得买多少钱的吃的呢？
0: 还有点其实有点像少年的奇幻漂流。
1: 它是 3D 的吗？
0: 不是
1: 哦
0: ，IMAX 版本的，它有点像《少年的奇幻漂流》，
1: 一定很好看。
0: 就是它的那个故事情节，因为是通过他的口述，所以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海上有没有见识到希腊神话当中的那些故事。
1: 哦，
0: 就是看你怎么解读吧。
1: 期待了，期待了。嗯，我最近除了这个，还要去看一个叫什么《亲爱的龙餐厅》
0: 啊，好像是，
1: 就是沈腾演的那个。因为沈腾的片一般都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哈。
0: 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来畅想一下。前两天也是看到抖音上一位博主发的，说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的经济完全自由，是完全自由，
0: 完全不用担心，
1: 那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评论区，
0: 大家都分享到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啊，我就完全不敢想。大家现在有的时候连想象的那个勇气都没有了。
0: 对，因为的确现在比如说很多朋友不敢休假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这个支出
1: 来源，
0: 支出就是比如说房贷呀，车贷呀，这个是不能够中断的。而且休个假可能一周两周的时间，那其实还损失挺多的。
1: 对，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有一天你的经济完全自由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明飞第一个发过来，他说离职
0: 啊，离职。
1: 不干了。然后看到佳倩说环游世界，
0: 环游世界。
1: 嗯，
0: 然后还看看有朋友说到了宇哥说体验100种工作，虚数的100种工作，他说再也不怕
1: 失业
0: 了。
1: 就是去重在那个参与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说重在体验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0: 是，可能最开始你想着说哎，我要体验一下这些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可能慢慢慢慢的你会想着说，比如说现在很多博主以前做的那个事情，他最开始的确是在体验一些职业，但后边发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传承人了，所以他们开始投入到一些非遗的宣传工作当中。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清风随你说带着父母环游中国。我前两天还看到就是推给我的那个沿着咱们的边境线然后就是环游中国。
0: 是的，环中国。
1: 天哪，你说那个得需要多长时间？我觉得得半年吧。
0: 我关注到了一个博主，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
1: 开车吗？
0: 他们是从顺时针
1: 逆时针
0: 应该是从你们东北那边出发，从大兴安岭那边一路沿着鸡的背，然后鸡的屁股，然后从新疆那边过来，然后再到拉萨那边，然后再从这边到什么云南，然后广西。
1: 他们是只走这个边境线，还是说他们也会到哪个省份，然后进到里面去？
0: 只走边境线、然后可能他们比如说环中国结束之后，然后可能会去到一些具体的市或者县里面，或者省份当中哈，去探究。
1: 太羡慕了。
0: 其实我还对我关注到另外一个海南的博主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以前也是做自媒体的，然后可能做拍摄这个工作。他最近提了一辆特斯拉 Y， Model Y 嘛，然后带着他媳妇儿，应该也是逆时针准备环游中国。
1: 太棒了啊，是不是已经是财富自由了？然后看到兔兔兔说上学去。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前两年我妈就跟我说，她说你应该继续再考一考你的这个文凭啊什么的。我说可是那我如果去上学的话，我去读书，那我工作怎么办呢？
0: 那时候就不用担心工作，说以后找不着工作的事情了。
1: 那也不是啊，那就算你读研或者说要再进一步读博，那毕业之后你就真的能找到工作吗？
0: 不是，那是
1: 啊，
0: 那个时候还需要担心说找不到工作吗？一直
1: 财
0: 富自由了。
1: 我是说前两年我妈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又没有财富自由，然后我就会担心这方面。
0: 现在如果有这个畅想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
1: 那不用了。
0: 就是先提升自己，
1: 对，
0: 学历提升自己之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对，你看宇哥也说了，他说或者就去考研。
0: 哥哥说到了，你这个太实际了吧。他说先去云南这个临沧住一年，感受一下茶园大雪山种咖啡，感受一下田园生活，
1: 真美好。我觉得今天大家一畅想，虽然我们可能近一段时间无法这个完成这个事情哈，但是大家畅想一下总是好的。然后刚才看到好运来搬家，他分享到的是一段路况的那个音频
0: 啊，我们来听
1: 听
0: 看呢。
1: 嗯，
0: 刚才说了哪条路面上的情况哈。
2: 海秀快速路龙关北沙道口两车追尾过往的车辆。

0: 海修快速路龙坤北匝道口的位置两车追尾了，
1: 应该是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啊，的确出现了缓行的提示，包括这会儿秀英大道北往南的这样一个方向，向荣路的这个路口尾部也几乎排到了海秀中路的海秀西路的这个路段了，海胜路这个路段了，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中文愉快说，第一件事就是辞职，然后跑全国旅游，看世界，看自己。
1: 嗯，
0: 哎，如果我真的就是财富自由的话，我可能不会辞职，因为我就会休假吧，会休一个长假，先把探亲假休了，休了20多天，然后回来之后，因为我还是觉得，你除非找到一个事情可以做，要不然。就如果你每天虽然说你不用担心你的这个钱方面的吧，但是如果可能我就是做牛奶，
1: 还是没有就是财富自由的那种程度，
0: 对对，
1: 无法想象啊，
0: 真的无法想象。
1: 因为我感觉，比如说你可以，
0: 那要做些什么呢？
1: 就去到全国各地，就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呀，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你不一定要工作了，姐姐。
0: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个电影，也是沈腾他们演的，叫《西红柿首富》
1: 啊，对。
0: 然后他也是当时有特别多的钱的时候，他就突然很迷茫了啊。
1: 然后看看猫头鹰女说到了，她喜欢的城市按一个家，买房买房。
0: 哦。那你是在每一个喜欢的城市都买房
1: 吗？都买一个房子。世界各地都有你的房产哈。来吧，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哈，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的吧。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去学喜欢的东西，去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就是期待想做的，就是但是因为可能生活条件也好，或者说的确生活环境也好，没有办法去尝试的，但是一直想做的。
0: 哦，但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你没有的时候，你特别想拥有，等你真的什么都有了的时候，你反而就不想了。看到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存起来照常生活。
1: 就做一个隐藏的富豪是吗？
0: 对，
1: 就像那个叫什么，那个沈腾他们演的那个和儿子之间的那个故事
0: 啊，叫三个字，忘记
1: 三个字、
0: 什
1: 么娃娃
0: 啊？对，抓娃娃，
1: 抓娃娃，
0: 对，
1: QQ 说到了，他说然后啊，再去西藏和新疆，好好的把这个西藏和新疆深入的走一走。
0: 这个真的是要走一下，
1: 祖国大好河山真的太多太多了，
0: 没错，
1: 嗯，
0: 哎呦，我其实，在刚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说，我先搞一辆房车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个房车，然后带着家人，带着狗，就是我
1: 们环中国自驾，
0: 对，就是全家总动员，我公公婆婆姥姥，就是我们反正能带得上的。哎，那如果这样说，如果财富自由的时候，我们家那个他也不用上班了
1: 啊，是的，都可以一块儿出去了。
0: 对，
1: 开着两辆房车，你们两家子人一块儿出发。
0: 我曾经其实没有畅想过这个财富自由，但是我曾经真的有想过，如果我买彩票中奖了的话，
1: 哎，
0: 要怎么办？
1: 中500万的朋友去领没领啊？
0: 应该领了吧，
1: 我看到就一直在说还没领呢，这位朋友。
0: 但是我之前就是有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中彩票中奖了，我一定会给我的好朋友，
1: 太美好了，
0: 然后就是给我在我人生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1: 一人发20万是吗？
0: 啊，真的有这样想过。
1: 谢谢姐姐。
0: 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早上，自己在洗衣服的时候，
1: 来，Miss Air 我说到了，他说想了半天才想到哈，
0: 哇，都好久不见呀，
1: 对，他减肥呢，减成什么样了呀？
0: 他减肥不影响，就是跟我们互动吧。
1: 他说想去一个喜欢的城市，然后重回大学校园去读当年喜欢的专业。然后他说他老公说呀，想要回农村种地，感受田园生活是吗？
0: 也挺好的呀，在农村种一个大别墅。
1: 对，大别墅，然后承包一些地。
0: 我如果就是要回农村的话，我就是在农村盖一个大别墅，在农村盖一个大商场，不至于让自己没地方买东西。
1: 是，来继续来看看网友分享到的。
0: 好，
1: 说我想可能就是孝敬父母，工作自由，然后再养一只自己喜欢的狗，比如说在自己喜欢的屋子里边住着，开着自己喜欢的车，每天下班还要上班啊，或者每天下班遛遛狗，这种单纯的生活
0: 真好。
1: 然
0: 后还有的朋友说，经济自由之后就是想做什么就能立马去做到。你觉得经济自由了真的就是能去做吗？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想去做什么，有的时候其实真不是钱的问题。
1: 比如说
0: 但
1: 是钱能解决
0: 100%，就像你的兴趣爱好之类的，就是会懒人那种懒惰，
1: 也是，就是因为的确你看现在很多朋友说不上班之后那种情况嘛，就

0: 一定要非常非常自律的人才能够做到，那不然可能就是每天就是晚上很晚睡，然后呢早上也很晚起。
1: 你如果财富自由了，你会买一大堆的什么电子产品啊，是就是什么无人机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0: 不会，我现在我也无法想象我财富自由的状态。
1: 还是说专门雇一个团队来给你做飞手这种？
0: 不会，我就是还想尝试，
1: 还是想自己
0: 蛮想尝试这些自己可以操作动手的东西的。还是想就是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环游世界吧。这是可能财富自由之后想做的事情。
1: 我看到一位叫500万的朋友说，一下子把电费充满，不用十块十块的充了。
0: 哎，我上个月电费应该就充200多。夏天电费真挺贵的，
1: 很贵。还有这位朋友说，他想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全部得到，然后找个安静的山林独居，但让他的狗和他的猫生老病死，听天由命。
0: 还有朋友说啊，辞职去想去的地方旅行，然后呢，或者在家修个大房子。哎，在家修老家修房子，我看真的很多博主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投入的金钱还不少。
1: 对，我身边之前就有朋友，他就回老家修那种什么三层别墅啊，
0: 因为修的挺扎实的，对吧？
1: 对对，就自己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的那种。
0: 说在家幸福躺，心情好呢就出去跟人社交，不好的话就在家看看风吹树叶沙沙作响，看天边云卷云舒，然后吃美味的食物，和家人朋友一块去旅行，
1: 真好。还有这位朋友说，他想去看看那些他没见过的风景，极光、冰川、火山、黑沙滩、古建筑，都会让他觉得一生很美好的东西。
0: 先去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办签证他要看你的金额的城市吧，国家。对吧？比如说你去冰岛、南极这些地方
1: 啊，这个还要看你要用资吗？
0: 这个好像是几十万，他的就是跟那种团什么科考团一块出去的，好像是几十万吧。
1: 哎呦，
0: 去南极这种地方。
1: 但是我一直就是看他们去南极，在那个船上就跳到海里面，跳到那种就是巴巴凉的海里面，就这种感受，也可以来我们海南感受一下。
0: 是，那边可能是凉的，这边温的。
1: 对，
0: 来吧，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会有更多的内容哈，大家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畅想一下，
1: 是
0: 说一说这个财富自由之后你都想做什么。
1: 我看到真真说，那些说承包去种很多很多地的人绝对没种过地，根本不了解种地，哈哈哈哈。
0: 是，那
1: 他也不是自己种啊，
0: 你也可以承包人类啊，
1: 肯定要承包人啊，
0: 而且机械化了呀，那肯定是有，对吧？你肯定就不是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呀。
1: 你可以雇张扬用一种农用无人机去，那个可贵了，
0: 你得先资助我考个证。
1: 那种据说好像如果你有了那个证，一天是不是你一天就是轻松是1000到2000、
0: 哦、
1: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0: 但考证也挺贵的，那个
1: 考证的确是，
0: 然后他那机器也挺贵的，机器好像10几20万一个吧。
1: 对，林说现在有小朋友骑着单车上了高架，长滨路高架，那你说的应该是海秀快速路吧，往长同路的这个方向啊。
0: 我们提醒
1: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小心避让一下。
1: 是，
0: 来吧，9点29分，大家任何路况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1: 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

0: 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

0: 路匝道上啊，往长通路这个方向去了。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呢进行了反馈啊，警力也已经派往到了现场去进行疏导和劝离，也请其他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毕竟是个小朋友，而且呢是骑着单车在这个快速路上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是反馈了一个情况，说快速路的龙坤北匝道口有交通事故啊，然后请各位呢过往的时候注意避让。这个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啊，海秀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大概是桥中隧道口的这个位置，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目前呢也是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这一路段的交通事故的话，交警是已经在处理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就可以了。事故在最左边和左边的第二或者中间车道，大家可以呢靠右侧一点啊，一条车道和一条半车道，这样呢去通行，能够避开事故所在的这个路段。具体的位置的话，就是在下龙坤南匝道口500米左右啊，就这样的一个牌子的下方，左侧的两车道目前几乎是被完全占据了。除此之外呢，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流量还是挺大的啊，通行也是略有缓慢，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秀华路上在靠近到秀英大道这一头，双向的流量都挺大的，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面哈，有好多朋友都反馈过来，就说这个两个小孩骑自行车长滨路上了快速路，这也太危险了吧。这领回家之后可一定得批评一下啊，
0: 好好揍一顿。
1: 对，我们这边已经好好揍一遍，这个我们回家去了，我们已经报给了交警指挥中心，
0: 是的，
1: 然后一会儿就会有民警带着两个孩子下来了。
0: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杰哥这边说到呢，我们上个时段留给大家的这个互动板块的内容哈，说财富自由呀，主要是看个人的心态。他说我99年刚工作那会儿呢，300多块钱一个月，当时想着说要是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该多好啊。06年的时候呢，有20000多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老板的话该多好啊。但现在真成这个老板之后呢，却发现没有打工自由，突然就想说，如果我现在每个月领着工资，朝九晚五的上着班，该多自由啊。所以财富自由随心所欲是很贵的，他说要付出这个很大的代价。他说到我这个年纪的话，就把这个生自己的人照顾好，那是父母照顾好，然后自己生的人照顾好，健康教育好，成长好，就足够了。
1: 真棒。哎，我一直有一个事情就很好奇哈，像咱们这种自己是老板的朋友，那你这个就是说你营收的这个收入，除了要付给你的
0: 员工，
1: 然后有水电啊，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之外，你要怎么给自己发工资？还是说你挣下来刨除了这些的钱就都是自己的？还是说你也每个月固定会给自己
0: 发一笔工资，
1: 发一笔钱？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事情。
0: 是的，看看大家来分，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板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一看你也没有老板朋友。
0: 没有没有。
1: 杰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反正有一些朋友是固定给自己发一部分钱，但不是特别多，然后其他的那是必须得是私企才行，对吧，其他的就是自己的了。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群里面大家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聊得非常的有意思。哎，先看

0: 看看真真刚才说什么，
1: 真真
0: 他怎么那么高兴刚才。
1: 嗯，
0: 他说就这么说吧，种地这个事儿其实有很多技术，包括播种、施肥、浇水的各种时机配比，各种农机的使用购置，人工，哎，可真是又累又不挣钱。当然财富完全自由，当种着玩那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但是种地的人呢都有一种盼望收成好的心劲儿，你种下去希望收获。
1: 嗯，
0: 然后他说呢，种了几个月大半年，结果收获的时候下雨了，全泡水了，哭死。
1: 哎，真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每年秋收的时候，以前我们外公家还在种那个稻田的时候，因为夏天特别容易下瓢泼大雨，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小孩那种情况，那个大人就会叮嘱你说，你们必须在家里面看着这个天气，如果说这个有乌云了，就赶紧收。那会儿我和我表妹在家里面，然后有那个农村嘛，都是那种有自己的自建房，然后门口有块那种坝子，那个坝子的话就可以晒那个稻谷，然后他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把那些摊开了，但如果一旦遇到了什么要阴天那种情况，我和我表妹就赶紧收那个稻谷，然后把它堆起来之后，然后又用那种铲子往那边铲，或者说就直接拿那个收到一堆之后再拿那个篷布把它盖起来，不然湿了之后肯定会回家挨收拾的。
0: 对，
1: 嗯，
0: 我刚才其实在想我身边有没有已经财富自由的人，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财务情况，但是至少我们看起来是财富自由了的。
1: 嗯，
0: 你也认识
1: 啊？谁？
0: 我觉得有两个人
1: 啊，
0: 我都觉得他们已经财富自由了。
1: 哦，
0: 你有想到吗？
1: 我想到就是应该男的吧。
0: 我一男一女，我们不说他的名字
1: 啊，男的，
0: 人家的隐私。
1: 男的，年纪也微大。
0: 然后女的跟他也认识。
1: 女的跟他也认识。
0: 对。
1: 不是我们那个吧？
0: 我们挺熟悉的，
1: 不是那个吧？
0: 啊、
1: 不是
0: 不是，
1: 我也觉得他不是。我也觉得他不是。
0: 我们下来再说。
1: 来，志宇跟我们分享来了语音消息哈。哎，我们待会儿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杰哥来了，补充到了，说当老板的人，说每个月啊，固定给自己发6000块钱当零花钱，然后买菜做饭，家庭支出就从公司账户里面，还有到转到这个家庭账户当中去报销，还有每个月呢，固定给父母的零花钱，小孩教育的支出，所以也会给自己发这个，因为得缴社保啊。
0: 对对，他每个月就给自己发6000块钱
1: 够了，其实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0: 你说的也是有道理
1: 的，
0: 哎呀，这么想想当老板真的挺好，但是当老板压力还是挺大的哈，
1: 就每天一争就是那个今天的房租多少，今天的人力成本是多少，今天水电费是多少。
0: 之余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消息啊。
1: 你看，
2: 还是完全老板要给自己发的工资，这样子的话属于他的个人，就是员工收入。
3: 然后他说
2: 他会助他的收入，他的比如说扣除各种费用以后他还要交税，这样想真的成为自己所真正的钱，还要交个人所得企业所得税，交完企业所得税以后才是
1: 剩下的，
2: 不然的话你这个钱只能在公司里面放着，无法提出
1: 来。还有20秒哈。
0: 我
2: 一旦遇到一个公司赚的钱，他不一定属于老板的钱，他不是属于老板的钱，他属于公司的钱。老板想用这个钱给交完所有的税以后，然后呢才能正经做普通生活。
1: 哦，
0: 我们两个声音在后面好吵啊。
1: 就说要把所有的税缴了之后，
0: 对，
1: 然后其实都还属于公司，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刨除所有的成本，可能属于个人的不是那么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吧。
1: 对，所以会有一些企业公司会捐款
0: 来，捐款，
1: 对，通过一些捐款正规的渠道捐款之后，他其实能够抵一部分的这个什么所得税什么之类的。
0: 要给老板捐款。
1: 老板自己捐款哈。
0: 汤圆说他要去学跳舞啊，学跳舞这个事还要等到财富自由吗？对啊，盐水菠萝也说你现在就可以啊。然后盐水菠萝说我想了半天，财富自由我也得管孩子，所以人生可能还不能自由。那找一个人管孩子不行吗？
1: 是，
0: 就
1: 那种专门的
0: 叫什么家庭管家，
1: 对，家教。
0: 对，
1: 猴哥说到了，说成年人世界当中啊没有假如，
0: 你看你这个人一点乐趣都没有。
1: 然后盐水菠萝说啊，刚刚说到了，是不是我们再看张丽莹说到的，他如果经济自由的话要去学好多好多东西，上个蓝带吧，那就是西餐，就是餐那个厨师的等级。他说看看我这个应该是西餐方面的，他说看看我和专业西点

0: 水平之间的差距，然后再读一个学位装一装，然后把什么国标舞再捡起来，提升自己，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重要。就如果你财力允许的情况之下的话，
1: 对，明飞说离职跑路，我觉得你离职了，为什么还要跑路呢？
0: 离职跑路嘛，就不干了嘛，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1: 离职就好了呀。哎，最近那个年会不能停二。挺好看的
0: 我还没看呢
1: 真的好看然后张宁说讲实话再读个学位我也想不到要读个啥但是总觉得就应该读点书真真说他说我也好想财富自由我要是财富自由我觉得我还是会上班就是得有点班上是不是有点傻你跟我的想法其实差不多我们两个都是就是觉得还是应该找一点事情做
0: 就是得需要固定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可能你财富自由之后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人生乐趣
1: 我如果你财富自由我先给自己充100节课的普拉提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再充个100节的那个体能课然后就每天都去上课一周怎么的3到4节吧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你上课你还觉得哎呀没剩多少节课了还要再充钱
0: 是先把这个负债给还清
1: 对
0: 肯定大家第一步的话都是
1: 哎
0: 我这里边说到哈他先去摆过的先去你摆什么意思
1: 没懂老地方看一看他是给我们发的吗
0: 应该说的四川话是不是先去你说过的那些地方看一看什么那些老铁路啊老镇子呀旧时走过的老路听当地的这个老人摆一摆龙门阵就聊聊天嘛不用赶时间不用计算收入慢悠悠的逛山水那应该四川的他说看都江堰的这个江水再坐下来晒晒太阳闲下来陪大家好好聊聊天
1: 听各种各样的一些往事哈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真的是财富自由了之后他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事情反而是有盈利的
0: 对就是很多朋友我关注到一个博主也是这样的前两天才刷到那个视频我最近在疯狂刷抖音要学习一些博主的技巧然后他就是他买了那种非常贵的什么电影机呀各种各样一些设备然后干啥呢回老家
1: 放电影
0: 这不是专门拍他妈妈做菜然后我看到下面有个评论区有一个网友就说他说我眼睁睁从你看着就从你这个几千几十个粉丝涨到了现在20几万的粉丝
1: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这个事情
0: 等我辞职吧
1: 你有时候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呀你自己在家什么的
0: 我自己的生活挺无趣的其实平时的生活很无趣
1: 我昨天早上我们家的那一位突发奇想说要自己做海南粉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超市就去了菜市场然后买回来之后因为昨天我的 pocket 没在家我就用手机记录了一段回来就想说把制作海南粉这个过程就是剪一剪但是我剪我又觉得怎么这么不好看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做不了那种自媒体是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这个东西要精致的感觉
0: 是的
1: 但其实你看有很多特别火大火的那种记录生活的他们的东西做的就是很粗糙但我们就是很喜欢看
0: 我应该是不是前段时间去二刷了海南省博嘛然后发了他的那个就是叫什么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
1: 对
0: 然后获得了14.6万的观看感谢各位网友
1: 在什么上面呀在哪里
0: 抖音上但是粉丝没涨几个哈
1: 你是观看量是那么多
0: 观看量那
1: 么多那点赞呢
0: 点赞应该是除以100倍出于他的100倍
1: 也说了弟弟一个领导说为什么不在我们的平台发
0: 没有我是拍的图片啊单纯的图片张林这边说到了说多读书多动脑然后防止这个老年痴呆
1: 杰哥说真的呀就是目前每一年的支出就是我每一年收入的40%到45%这算不算财富自由呢但是财富自由还是得找点事情当是精神寄托我现在每天也会去送送货去拉一点东西找点事儿做晚上有空打打球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就挺好的
0: 对呀那就是挣100万太夸张了挣20万的情况之下也太少了是不是对他来说挣50万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可能就比如说留20-30万左右吧对于他来说的话
1: 对然后看到钱多多说安琪张扬上午好啊财富自由了还是得找个班上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然跟谁炫富啊你这个心态啊
0: 还有看到 LG 他应该是四川的朋友哈就说到了一直挂念心里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就想回家里面去逛一逛
1: 他说等真正经济自由第一件大事他是彭州是在哪里啊

0: 彭州四川
1: 哦、嗯、回老家好好待一待，然后不用匆匆忙忙的，就是踏踏实实住一段，去这个立春老地方，还去好多好多都跟我们说了，之后呢就是有空随心再玩一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嗯、
1: 不用耗时间。嗯，
0: 是 QQ 说到了，不是，不是那俩，
1: 肯定不是我们同事。
0: 对呀、啊，
1: 哎，但是你别说，这两个人
0: 也
1: 还真不好说，
0: 也不穷，反正。
1: 对对对，嗯。
0: 然后 LJ 说到了，问小汤圆是不是？
1: 嗯，他们已经聊上了，开始。
0: 问四川麻将是不是？
1: 哦，
0: 嗯，
1: 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呀、啊，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也是准备的一些这个楼市资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
0: 嗯，来，关注到楼市资讯之前，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关于。自驾的活动哈、啊
1: 嗯，
0: 暑期结束之前呢，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赵鑫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
1: 嗯。
0: 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高的绝佳旅行，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平台当中了解详情。
1: 我们来看一下海秀快速路，这个时间段是西往东，过了秋海的这个位置就已经排大长队了。
0: 嗯，
1: 要往这个那个是哪个匝道，金垦匝道这边下，现在是完全下不去的状态。
0: 嗯，
1: 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也会来问问交警指挥中心，大家如果有经行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
2: 刚下飞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是不是最怕遇上堵车和复杂的换乘呢？在海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空铁联运解决方案，让您一出机场就能感受到回家的轻松。美兰站是国内首个直通机场的高铁站，它与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无缝衔接。下飞机后，您只需要跟着指示牌，穿过一条便捷的换乘通道，几步路就能直接走进市域列车的站台。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更是救命稻草，再也不用担心因地面交通拥堵而误机了。更方便的是，从2024年的6月起，市域列车全面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在窗口排队，打开手机3秒钟就能够扫码进站，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不管是想去市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辣汤饭，还是要去港口坐船离岛，市域列车都能帮您平稳快速地接驳到下一个目的地，让最后一公里的焦虑烟消云散。
1: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我们楼市资讯这个板块，要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业主听了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的一件事情。
0: 哎、
1: 海口一个小区给业主分红10万块钱。
0: 嗯，
1: 这个就是海口的公园上城，在前两天呢，就这个小区物业在羽毛球场现场发放首批共计10万元的公共收益现金红包。
0: 嗯。嗯，让人特别特别羡慕哈、
1: 嗯！
0: 看看还有哪些小区，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哈、啊，主要来源比如说电梯，还有这个达照的一些广告、
1: 嗯，
0: 那包括这个地面车位的运营、公共场地的租赁等等。那公共区域的经营性收入呢？就是这些，还有不少业主哈、啊，就现场领取分红，真切的收获到了属于全体业主的这样一个红利。
1: 哎呀，我刚才一看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特别的扎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物业它现在是一个，就是跑路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我看到应该是在、我前两昨天刷到了直播海南发的推文吧。
1: 嗯，
0: 和你们
1: 也是有一个小区一样一样的事情，
0: 对，和你们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嗯，
1: 我们这个小区，它这个物业呢，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它一直在我们一楼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那么一个告示栏，平时大家谁都不会去看。
0: 嗯，
1: 它在那里张贴了，就说7月31号我们要撤场。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跟业主说，我们有业主群，物业也在里面，
0: 也没有
1: 发任何的通知。
0: 嗯，
1: 然后到7月31号，哎，他准时就撤场了。我们小区是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那个垃圾没有人收，就很可怕。
0: 嗯、
1: 他留了2个人在我们小区大门口是干什么的呢？在那收那个停车费，
0: 嗯、
1: 就是一进一出的停车费，要不然可能连那儿的人他也撤了。
0: 哦。
1: 嗯，你看看，你跟人家这一对比哈，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它的分红是按照1平方3块钱建筑面积
0: 核算，
1: 那你如果100平，那你就能有300块钱，
0: 嗯，
1: 就有一个业主，他的房屋就是103平，就可以领取300多元的一个分红。

0: 他选择直接将分红就抵扣物业费了，
1: 是
0: 因为物业费是每年固定支出，采取这种抵扣的模式，业主也不用来回跑腿，物业也省去了大量现金发放的时间，节约了人力和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嗯，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业主可能拥有两套房产的，一共可能领到了比如700多的这样一个分红，嗯，一套分到300多，另外一套400多，嗯，对于业主来说，其实不管这个钱多钱少，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物业在挣了钱这一块之后还能回馈给业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业主，很多那个物业小区，它其实没有就是说非常明确的收入来源，也没有公示，就很多其实不是合规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人家这个肯定是都明示了，对吧？人家是有经营的成果，
1: 是，
0: 那肯定也是就是人经营的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1: 嗯，
0: 然后呢，人家也是比较有条理的。有的时候大家就总说，哎，物业跟业主之间关系不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物业的一个服务，然后另外就是业主也要按时去缴纳那个物业费，
1: 嗯，
0: 就是双方，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一些拉扯这种纠纷呀，还是就是物业方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怎么能够真正的为业主去服务，让业主能够感受到。
1: 对，很多人不缴物业费，其实就觉得首先物业不作为，
0: 嗯，
1: 然后很多事情找到物业这边推三阻四的，
0: 嗯，
1: 那业主就觉得你都没有为我服务，那我为什么要缴纳这个物业费呢？然后物业这边又觉得你都没有这个缴纳物业费，那我凭什么要服务呢？
0: 我看到一位网友就说，有这么好的物业，他说我们小区每天啊小车停满满的，10多年了都不见发一分钱，物业费也不见少收一分钱，公摊费用又多，特准时通知缴纳物业费啊，
1: 嗯，
0: 我妈妈他们小区呢是缴纳物业费的时候他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1: 啊，
0: 我觉得那个也挺好，
1: 嗯，
0: 比如说你连续缴一年，那我可能送你3个月，
1: 嗯，
0: 或者说你连续缴半年我就送一箱奶什么的，我觉得这种都挺好。
1: 对，都挺不错的哈，嗯，我看看姆达佩这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什么东西啊，嗯，让豆包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口播稿润色了一下，是吗？是的，好像是。
0: 你觉得我们这口播稿写的不太好是吗？
1: 这应该是谁写的？
0: 天哪，他居然还能把我们的这个口播稿就是完整的记录下来。
1: 应该是听了之后识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那我就按你这个播一下吧。他说我先看一下时间错了没有啊。
1: 对。
0: 8月22号到8月28号 ,FM95.4 主播赵鑫亲自带队。是7天吗？7天小众自驾之旅正式出发，
1: 嗯，
0: 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奔赴内蒙古大草原，看火山、游湖泊、打卡皇家园林，一趟行程把草原、沙漠、火山多种绝美地貌全部收入囊中。大家就直接发送自驾吧。
1: 嗯，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路况及宣传，待会儿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有朋友说呢，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这块就是感觉还是堵得比较厉害，那你肯定是走错了车道啊。如果你走的是左侧的三车道呢，你几乎是感受不到堵车的，一路非常顺的就过去了。如果你觉得堵车，那你一定是在右侧的两车道，走着走着没路了，能不堵吗？反正现在呢，它就是这么一个格局和现状啊。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走左侧三车道非常顺，但是一旦你不小心走到了右侧的两车道，这个堵车呢就直接找上门了，就啊，通行确实是非常的缓慢。所以希望各位如果只是途经，那么一定要去走左侧三车道。再来关注到南大桥，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啊，目前的话呢，通行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一些交通拥堵，后方的车队尾部是已经滞留到了龙坤北路和国贸路路口的路段，主要呢是受到事故影响之后，左侧的两车道目前不能使用，只能够走中间和右侧加起来一共三车道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目前的话，事故。

0: 也已经有交警在处理，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和美俗路路口的路段，这个路口呢倒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目前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秋海大道前方海秀桥的路段上，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双向交通封闭，需要大家提前早做打算啊，做好绕行的准备以及绕行路线的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

0: 个美好海口。
1: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0: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0: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1: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0: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
0: 我们今天呢，在情绪便利店这个板块之前，想先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件事情哈。因为暑假期间呀，有不少学生可能想利用这种闲暇时间，做一份兼职，赚一点零花钱。
3: 是的。
0: 然后各类社交平台的群里面，偶尔也会出现什么日结高薪、低门槛这样的一些兼职广告。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一类的广告，千万不要轻信，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对，因为这种兼职的话，极可能是不法分子精心抛出的诱饵。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怎么样来识别高薪兼职的这样一些陷阱。
0: 对，首先来看到就是要警惕异常的一些跑腿订单。你想咱们正常一单跑腿是多少钱呀？
3: 正常
0: 你也挣不了多少钱吧？
3: 对，挣不了多少钱。
0: 但是他这种可能都不需要你有什么这种快递员的资质之类的，他就说哎，那你帮我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给你个300-400，那这就是远超过了你的这个价值了，对吧？
3: 是的。
0: 他就是可疑的特征，承诺高额跑腿费，然后寄件人地址非常的模糊，频繁变更取货点，寄件人不见面不现身，然后这个包裹的重量可能和标注的物品也不相符，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
3: 是，如果不慎接到这样的订单哈，遇到可疑订单不要擅自打开包裹，记下一些关键的信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直接拨打110来进行举报。
0: 然后另外还有那种外卖群，是不是？
3: 是的，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比如说乘客呢会绕过平台私下来联系订单呢，只送货然后不载客，并且承诺说高额的一些费用，当然携带的物品还是有异常的，比如说前往到一些偏僻的地点，绕开监控检查站，谈及说什么货啊什么料啊，这样一些比较模糊的暗号。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些这种订单你收到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及时拨打110，妥善的保管行车记录仪当中的一些录像。
0: 对，因为我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师傅特别的多哈，大家如果也是有接到类似这样的订单的话，一定要小心。我们再来看异常买药的这种订单。
3: 是的，
0: 这种也要注意，他也是承诺高额报酬，然后下单人呢拒绝提供真实身份、买药用途，无法出示正规的一些处方单据，要求自行去编造病情，代为采购国家管控类的这种药品，那你就必须得赶紧拨打110报警了。
3: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光是学生群体哈，所有人就是在暑期，比如说这个时间段的话，求职的时候、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面对比如说微信群当中高报酬的这种类别的兼职的时候，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知。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情绪便利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今天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哈。那今天的情绪便利店呢，我们来听听，这也是一些听友给我们反馈到的一些自己的故事。先来看到关于老黄吧。
3: 老黄呢，今年38岁，在一家这个国企啊宣传部干了差不多10多年。他来的不算晚，但资历摆在那儿哈，能力也摆在那儿，部门里很多人比他来的

0: 更晚，一个个都升上去了，有的当了副主任，有的当了这个主管，有的跳槽，这个薪资翻了一倍。
1: 嗯，
0: 但是呢，他还是在原来的这个工位当中，靠着窗户，桌上摆着老婆和女儿的照片，保温杯里泡着这个枸杞。
1: 很多同事就替他不平。然后有一次聚餐的时候，宣传部的老王喝了两杯，拍着他的肩膀就说：“老黄啊，你这人就是太老实，你去找领导谈谈呢、啊。你说凭你这资历，是不是早就该提了？”
0: 老黄笑了笑、然后端起酒杯回敬了老王，说算了，这样挺好的，不操心，你看我现在多自在啊，到点下班接女儿放学，周末呢陪老婆逛街，他们那些当官的天天加班到半夜，体检报告啊一堆箭头。
1: 说的可是挺好，但是只有老黄自己知道，每次看到别人升职的朋友圈，他都会默默地滑过去，不点赞也不评论。有一天晚上部门聚餐，领导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黄啊，你能力没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吧，太不会表现了。你不说，谁知道你想要什么呢？你看看人家小刘，人家嘴甜会来事儿，上次那项目他抢着干了，这不提成拿了，职位也动了。”
0: 老黄笑着点了头，然后端起酒杯敬了领导一杯。领导说的对，我改，我改。回家路上，他坐在出租车后排，然后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的往后退。深夜的城市当中，霓虹灯照在玻璃上，他的影子映在车窗里，他忽然觉得鼻子有一点酸。
1: 他其实不是不想争，三年前那次竞聘，他准备了整整一个月的材料，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竞聘那天早上啊，他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都已经系好领带，深吸了一口气。但是老婆打来了电话说：“哎呦，女儿发烧了，39度，你回来一趟吧。”
0: 他犹豫了三秒钟，就三秒，然后他说：“好，我马上回来。”他请了假，错过了竞聘，那个岗位呢给了小刘。后来他跟谁说过没有说过这件事儿，好像也不太记得了，他只是跟自己说算了，女儿更重要。他说的没错啊，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说，如果那天他去了，如果女儿只是低烧，如果老婆能先带去医院的话，会不会不一样。
1: 他就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其实不是不想争，他是怕争了之后还是得不到，那不比不争更丢人。与其全力以赴然后失败，不如一开始就不那么努力，至少呢他可以对自己说，我不是不行，我只是没认真。
0: 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自我妨碍，就当一个人既渴望成功又害怕失败的时候，会主动的给自己制造一些障碍。比如说考前故意不认真复习，汇报前呢故意说我准备的不好，甚至故意拖延，这样万一失败了，也可以归咎于一些外部的因素，不是我不行，是我没有努力。
1: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在以前跟老黄就是有一点像，就是有些事情你又想争取，但是心里面就给自己预设很多根本就没有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就在你的心里好像预设说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失败了，就已经是做不成了。
0: 是，
1: 所以它会让人陷入一个循环，越怕失败越不全力投入，越无法证明自己越怕失败。如果你也是老黄，不妨试一试，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别再给自己留那种我没认真的这种后路，我们就全力以赴试一次，哪怕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其实你也不会损失什么。
0: 这是第一个故事哈。第二个故事呢，也是在等待，在关于爱情。小敏和男友阿杰啊，在一起三年的时间，感情一直很稳定。阿杰人很不错，脾气也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工资卡也交给小敏来保管。所有人都说小敏找了一个好男人，但是有一个问题让小敏越来越觉得难受。阿杰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规划约会，每次周末的时候呢，都是小敏说这周六我们去新开那家日料店吧。阿杰说好，所以小敏订了餐厅，查好路线，买好电影票，阿杰跟着去也挺开心的。
1: 小敏定好行程，阿杰执行，三年了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小敏心里就是不太舒服，她不是嫌什么日料好不好吃，她不舒服的是为什么永远都是她来安排，为什么阿杰就不能有一次说宝贝这个周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呢。她也试过暗示，有一次就刷到朋友圈，看到闺蜜的男朋友带闺蜜去了迪士尼，她就故意把手机屏幕亮给阿杰看，说哇人家男朋友好用心，提前一个月订的票。
0: 阿杰看了一眼说那改天我们也去，小敏的这个心哪就凉了半截儿。他要的不是改天我们也去，他要的是他想带他去。
1: 后来呢他试过不安排， 有一个周六，他故意什么都没说，就想看看阿杰会不会主动。结果那天两个人窝在家里，阿杰打了一天游戏。

0: 然后小敏看了一天手机，到了晚上7点，阿杰问说晚饭吃什么呀，小敏说随便，这时候已经带气了，阿杰说那就点外卖吧。
1: 嗯，小敏已经气得想哭了，她终于忍不住了，坐在沙发上，然后对着阿杰喊说，你就不能主动一次吗？你就不能带我做点什么吗？每次都是我安排，你知不知道我也很累呀。
0: 阿杰一脸茫然，手柄掉在那个腿上，就说你想去你就说呀，我又不知道你想去哪，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然后小敏就愣住了，就是她想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她突然意识到一个就是让她比较绝望的事实，就是在阿杰的世界里，主动和你告诉我是两回事儿。她想要的是主动，但是阿杰能给的是你得告诉我。
1: 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小敏哈，就是在被子里边哭了很久，不是因为阿杰不爱她，而是因为她发现有一些东西你是教不会的。
0: 天哪，就是这个场景真的在很多人尤其是恋爱有一段时间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人到中年
1: 已经不 care 了是吧？
0: 对，就是在看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年轻人你还是需要成长的。
1: 嗯，
0: 这个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就是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现象叫做需求退缩模式，一方不断的提出需求，你为什么不主动，另一方不断的退缩，你又没说。
1: 嗯，
0: 提出需求的一方越来越焦虑，退缩的一方越来越被动，两个人都在原地打转，然后感情也在慢慢的消磨。
1: 这种模式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哈，它看似是沟通问题，实质上是表达方式的错位。小敏用的是你应该的句式，你应该主动，你应该懂我。但心理研究学发现哈，就是说这种句式呢只会让对家更加的退缩。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指责。
0: 那更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你可以把你应该换成我需要，不是你能不能主动一次，而是我需要你每周帮我安排一次约会，哪怕只是楼下的面馆。后面的这种它就变成一个邀请了。
1: 是，小敏后来真的这么试了。某一天周五的晚上啊，她坐在阿杰旁边，很平静地说：“阿杰啊，我有一个请求，以后每个月你帮我安排一次约会好吗？地方你定，我跟你去。”阿杰当时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好。上个月呢，阿杰带他去了一家巷子深处的烧烤店，店面虽然说破破烂烂的，但那个烤茄子呀撒了满满的一层蒜蓉，是小敏的最爱。阿杰挠挠头说，我同事推荐的，听说这家呀蒜蓉茄子非常非常不错。
0: 你看这个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啊里面的主人公他的情形可能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你。小雅呢今年29，身高1.6米，体重140，他跟减肥这俩字已经纠缠了整整6年，手机里存着7个健身博主的视频，收藏夹里有30多个跟练版的燃脂操，购物车里放着3套运动内衣，放了快2年了还没下单。
1: 年初的时候呢他都会立下一些 flag 说今年我一定要瘦下来，但是每到年底的时候他也会对自己说明年再说吧。他不是不想瘦，他太想了。
0: 每次刷到那个抖音上有很多减肥成功的对比视频，他都会停下来看完，然后暗暗发誓说明天就开始。或者每次看到商场就是喜欢的裙子穿不上，他就哎呀咬着嘴唇不说话，然后每次同事说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他嘴上说哪有啊，心里却知道对方只是客气。
1: 去年春天的时候呢，他报了一个健身房，3800的年卡，去了5次。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站在跑步机上不知道该按哪个键，旁边一个女生穿着紧身的运动服跑得飞快，马尾辫甩来甩去，小雅偷偷看了人家一眼，默默地调低了速度，走了20分钟走完了。回家路上他跟自己说，第一次嘛慢慢来。
0: 第二次隔了1周去的，第三次隔了2周，第四次是3个月之后，第五次他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张会员卡了。他还试过节食，早上不吃，中午吃沙拉，晚上只吃一个苹果，坚持了4天。第5天晚上他就已经饿得睡不着，爬起来煮了一包方便面，加了2个蛋，吃完之后他就坐在厨房里看着空碗，觉得我自己太失败了。
1: 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提过节食这2个字。现在他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起床站在镜子前捏一捏肚子上的肉，叹一口气，出门上班，然后路过楼下的煎饼摊，犹豫3秒说加个蛋。晚上呢躺床上刷手机，刷到减肥视频点赞收藏，然后继续刷。关灯之前他跟自己说呀，明天开始，然后闭上眼睛。
0: 然后明天到了一切照旧。他不是不想动，他是怕动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他真的去跑了，去跳了，去挥汗如雨了，一个月之后秤上的数字纹丝不动，那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借口了。到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说，不是我没努力，是我努力的也没用，只是他还没有开始啊。他就还可以骗自己说

0: 只要我开始了，我一定可以。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个专有的名词哈，叫做体相障碍的回避行为。更贴切的解释其实是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是自我验证理论。当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倾向的时候，希望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保持一致的，哪怕这个自我看法是负面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主人公，我是一个胖子，我没有意志力，我们都会下意识的去维护他，因为熟悉比痛苦会更安全。
0: 对，他迟迟不行动，表面上是懒，但深层的原因是他的大脑在保护一个熟悉的自我叙事，就是我是一个想减肥但还没开始的人。这个让他虽然痛苦吧，但至少是确定的。那一旦他真的减肥并且失败了，他就会面对新一个叙事，就是我是一个努力了也没用的人，可能后者比前者要更加的可怕。
1: 所以想都是问题，做全是答案啊。
0: 对，
1: 小雅后来怎么开始的呢？说来其实也非常简单，有一天他刷到了一个博主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连运动鞋走出家门的动力都没有，穿上运动鞋走出家门的动力都没有，那就不要想着减肥了。先想一件事，你能不能每天晚饭之后站起来把碗给洗了。
0: 这句话就触动了他就说洗碗，这个我能做呀。于是他开始每天晚饭之后站着洗碗。以前呢，他都是把碗泡在水池里，坐在沙发上歇半个小时再洗。现在他逼自己吃完饭立刻站起来，坐到水池边把这个碗洗完。一周之后呢，他洗完碗顺便把灶台也擦了。两周之后，他擦完灶台顺便把地板拖了。三周之后的某一天，他擦完地板发现自己出了一身薄汗，然后他就站在客厅里想说，我汗都出了，要不然我下楼溜达一圈。
1: 于是他换上了那双买了3年的运动鞋，下楼走了15分钟。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没有发誓从明天开始要跑步，他只是觉得今晚走了15分钟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所以6个月之后他大概是掉了8斤。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之后出门走一走，有的时候15分钟，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他不再跟自己说我要减肥，他跟自己说的是我要下楼走一走。
0: 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需要开始才能很厉害。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情绪便利店的这几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能在这三个主人公的身上多多少少找到一些影子。其实我我想想，我是16年吧，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减肥。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没有，都是自己跟练之后后面又去健身房。就是那个当下真的是，我虽然以前也有过很多说啊我要减肥了我要减肥了，但是真的就是从我老公那天我还记得特别的清楚。然后他就说你就从今天中午开始吧。从饮食上开始啊，我说从今天中午就要开始了。对，他说要什么准备啊。然后我就从那天中午开始连续1个月，当时就是把所有的碳水都换成了那个粗粮。然后但是当时他也是很精心的，每天都在就是给我准备这些吃的东西。从控制饮食然后再到运动，就是2年的时间，整整2年的时间，然后一直瘦了20多斤。
1: 哇，
0: 就是真的不需要给自己找那么多借口，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的话。
1: 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同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哈，前两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在说呢，我说当时叫你出去运动你这个死活都不答应，怎么现在要开始减肥了？因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穿上漂亮的婚纱。所以我们期待最后的成果吧。
0: 我刚才还在想，你没说婚纱这件事，我还在想是谁呀。他也曾经减肥成功过呀，在你来之前我记得是一个夏天，然后他真的就是每天都去健身房，那个时候瘦了好多。
1: 然后我来了这1-2年的时间，就是慢慢慢慢的哈，但现在又开始，就两个人都开始去健身房，
0: 挺好的，动起来就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哈，琼州海峡海面在10:22到下午的5点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的工作。
1: 是，另外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海修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哈，这个时段的话，这会儿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包括这个秀英大道这会儿北往南的方向，还是在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向荣路的这个路口、秀华路的路口都会有排队的情况。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路面情况，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
0: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哈，然后进入到我们稍后的板块，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继续提醒各位啊，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现在顺畅。

通行啊，完全不用担心。龙华路和龙丰路路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南大桥桥下龙坤北路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也还是会略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主要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导致的道路整体通行效率啊略低一些，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

0: 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比如说秋海大道秀华路或者秀英大道秀华路，这个都是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椰海大道在和风新苑，也就是海垦南路路口，再继续的往秋海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也进行了查看。其实在道路的通行过程当中，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大多数的这个车其实还是要左转啊，去秋海延长线出城的这个方向。后方的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直接已经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导向车道，选好车道以后呢，不要随意的变更，尤其是你先走的直行，然后想往左转插队，要找准时机啊，最好是一次性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新品。

0: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暑假来临之前呀，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可以了解详情。
0: 是，菲菲这边说到哈，上个时段聊到了关于减肥的话题，她说呀，3个月瘦了20斤，减肥真的很耗气血。她这次呢没有节食，每天吃够这个碳水和蛋白，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吧。她说这个月的计划呀，就是坚持运动，但在饮食方面呢，不会控制的那么严格。等到9月份的这个时间规律的情况之下的话，再执行下一个目标，也是让身体休息休息。
1: 对，杰哥呢，说到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小区的那个物业，他说是3.6块一平，一个月要交物业费1450，一个月。
0: 算一下他们多少平？
1: 我的天哪，你们家得300多平。业主正在和小区物业沟通，物业费太贵了。就是他前几年开始喊减肥，一直没有行动。去年年底下定决心减肥，截止过去半年减了40斤。
0: 哦，
1: 太有成效了。我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天，我昨天晚上我就想说，我今天早上一定要6点钟准时起来出去跑步，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跑过步了。然后就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借口，就想说一定要6点起来跑步。结果
0: 是到
1: 直到我第四个闹铃6:40响，我说不行了，我必须得起来了，我怎么也得运动一下。我就站在阳台这儿，大概运动了能有20分钟吧。
0: 结果没起来啊，
1: 就没起来。明天一定要去跑步。
0: 来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大生活的

0: 板块的，关于喝开水这个事情。
1: 对对，我发现这两天就是包括中国新闻网啊，还有什么人民日报啊，就都在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很多人生活当中是喜欢喝热水，但是呢，很多人也会提示你说你要多喝热水，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不能直接喝那种滚烫的水，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
0: 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要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关于多喝热水这个事情，比如说温度到达多少之后，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1: 对，而且有可能是致癌的。
0: 嗯，
1: 超过65度的水，甚至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类
0: 的这个致癌物质。
1: 是的，
0: 65度的开水有多烫呢？有多热呢？曾经有这个热心的消费者哈进行过检测，比如说刚出锅的面条大概是70到80度，
1: 嗯，
0: 刚沏好的这个茶水的话是80到90度，
1: 嗯，
0: 而火锅汤呢高达120度。所以其实健康的人的这个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只有36.5到37度，最适宜的温度其实是10到40度左右。一般能耐受的这个食物的最高温是50到60，当我们舌头感觉到很热的时候，其实通常它的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左右了。
1: 对，那这个也是来自于之前有个《柳叶刀肿瘤学》期刊有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这个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告里面就说到了。这个研究指出，对于热饮很热的那种，就是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论据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充分，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它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
0: 嗯，比如说温度过高哈，可能对于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热损伤，比如灼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呢，表层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我们这个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造成细胞的这个癌变。
1: 就是基于这些原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将高于65度以上很热的热饮归为2A类的致癌物。
0: 嗯，
1: 就是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很有可能会致癌。
0: 嗯，
1: 就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比如说要出去玩了，然后我爸我妈就会马上烧一壶开水。
0: 哎呦，
1: 他都不等放凉，就直接倒在他那个热水杯里。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路上，我说我想喝水，然后我妈说哎这个。天哪，我一拿过那个杯子，
0: 非常烫的，
1: 烫死了。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你就看他们在那吹吹，哎呦，我说这个真的不能喝这么烫的东西。
0: 对，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一些食物不敏感，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
1: 对，
0: 每个人对于温度的感知呢，也并不是一致的。
1: 嗯，
0: 有人觉得65度不会觉得烫。但有人呢会被烫伤舌头。如果生活当中不小心，比如说被过热的一些饮食烫伤我们的舌头，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降温。
1: 嗯，
0: 可以考虑立即口含冷水或者是冰块，带走它的那个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呢是保护在烫伤愈合前，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一些食物，尤其避免再次过热的这样一些损伤。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了哈，但因为它很有可能就会进展为疾病了。
0: 嗯，
1: 我们食管的这种痛觉它是不敏锐的，如果出现了那种吞咽异物感，或者是这种梗阻感，或者是胸骨后灼烧感，或者那种刺痛感，都一定要警惕食道的损伤。
0: 嗯，
1: 更有甚者出现了这种呕血黑便，提示有出血的话，那就要马上紧急就医了。
0: 所以正确的喝水步骤哈，不是要等渴了之后我们才喝。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水温差不多在35到40度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小口慢喝，千万别大口猛灌。
1: 对，
0: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正常的喝水。
1: 嗯，
0: 即使天热也尽量少喝冰水。
1: 没错啊，无论是滚水、热水还是暖心汤，这个大家都要注意起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大家回去之后一定要跟家人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转发到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一个群里面。
1: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这也是昨天下午我上大轮班的时候，周深有一首新歌叫《每个人》，非常非常的好听。

0: 很好听的这首歌，刚才然后张扬还说到，就是最近贵州的这个指纹梯田，
1: 对，特别特别火。
0: 当时在那儿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是不是？
1: 对，然后他们应该就是很多博主，然后用航拍的这个视角哈、拍了很多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特别火。主要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地方，你说古镇呢、它其实有点千篇一律了、所以突然在今年又出来一个这个地方的话，好像就真的蛮火，全国各地很多游客都去过了。
0: 对，看到楠木生夏，他说据说胃是喜凉不喜热，但从中医角度又说又不利于，就是凉的东西又不利于脾胃，所以我们平时都是多喝温凉水40度就好。生肉过热的水碰到会变色，可以自己试试看看结果。我们的食管也是生肉啊，
1: 而且对，就是大家说那个，比如说你弄蒜的时候，它也会腌入味嘛，因为其实人也是生肉。来 QQ 这边说到了。说啥啦，看一看他推荐一首歌哈，
0: 对，
1: 说阿坤唱的非常非常好听。阿坤呢就是那个舌尖上中国那个作曲。
0: 这个回头我们来找一找哈。
1: 他搞出了另外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啊。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慢食厨房。
0: 来看看今天慢食厨房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哪些美食呢？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生炒排骨。
0: 今天都是两道大菜了。
1: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做排骨会焯一下，对吧？会焯一下水、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呢我们不会焯了，怎么做的、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新鲜的排骨剁成小块，放到清水当中抓洗几遍，把表面这个血水啊洗干净，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蒜瓣呢拍碎之后切成末，生姜我们切成细丝，红辣椒剁成碎末，大蒜叶切成这个小段来备用。准备好这个食材之后就要准备放到锅里面了。锅烧热之后我们加入少许食用油，把已经擦干表面水分的排骨直接倒到锅里面，先用大火快速的翻炒，把排骨表面的水气炒干，再转中大火继续煸炒，大概是6到8分钟，焯到差不多排骨的油脂慢慢吸出，表面微焦黄，肉香味比较明显，就差不多了。排骨不需要盛出来，我们直接把这个蒜末、姜丝和辣椒面以及这个少许的盐放到里面，然后呢加入生抽、老抽、蚝油，保持中大火不停的翻炒2分钟左右差不多，让这个辣椒和蒜香充分的爆出来，同时呢让每块排骨均匀的裹上酱汁儿，颜色炒到这个油亮红润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倒满一整罐的啤酒，液体的高度哈差不多就是到这个排骨的一半就差不多足够了。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用中火差不多焖8到10分钟左右，使排骨充分的吸收啤酒和这个调料的味道。开盖之后呢，我们用筷子可以比较轻松的容易的扎到肉里面，这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0: 太棒了吧。
1: 最后一个步骤哈，开盖之后转大火收汁，然后这个汤汁比较浓稠的时候呢，把这个切好的红辣椒末给倒进去，快速翻炒均匀。最后呢加入少量的味精、大蒜叶，大火翻炒30秒左右，炒到这个汤汁啊紧紧的粘在排骨上面，以及这个蒜叶刚刚断生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哇，
1: 非常非常好看，又香又好吃，蒜香、辣椒香和肉香齐聚
0: 一
1: 堂
0: 了。安琪这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猪蹄儿烧鸡爪，就能想到这两个。昨天晚上上那个快乐同行的时候，就跟梅梅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聊，然后他就一直聊到有一家自贡菜叫做辛辣美。
1: 海底岛那边
0: 吗？
1: 吃过。
0: 所以你作为一个自贡人，你觉得它
1: 还行
0: 啊？你觉得它还行？
1: 那
0: 现在你觉得最好吃的自贡菜在海口是哪一家？
1: 最好吃的自贡菜，
0: 还是你觉得都差不多？
1: 算懒二吧，因为我们最近才去过。
0: 凭内心说，
1: 还可以，还可以哈，还可以。
0: 那他们家也不是自贡菜呀？
1: 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属于
0: 川
1: 菜为主。
0: 因为昨天梅梅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她当时就说到这个辛辣美的时候，就说简直太好吃了，就太美味，回味无穷的那种。
1: 我上次
0: 还有人说你带他去吃过。
1: 我上次去吃的那个鱼，因为上次他那个什么葱葱鲫鱼，他没有放葱，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味儿。
0: 你说的就是他们家。
1: 对，好像那个味儿不是特别对。 其他的菜的话有机会再去尝试尝试啊。
0: 嗯，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猪蹄儿烧鸡爪，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有点像那种就是小零食类的那种。我们可以呢，猪蹄儿让这个摊主就帮咱们剁好小块，然后鸡爪呢也给它把那个指甲什么都处理一下，冷水下锅，放入葱节、姜片、料酒，大火烧开之后呢，再煮个4到6分钟，撇去上面的浮沫，捞出来之后呢，再用大约40度的温水给它冲洗干净。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沥干水分之后啊，就要再放到盆里面去，加入一勺老抽进行抓拌，使每一面呢都沾上颜色。然后锅里放宽油，把这食材冷水下锅，盖上锅盖，用中火去炸个8到10分钟。关火之后呢，再静置3分钟的时间。
1: 嗯，
0: 等这个油声你觉得变小了以后啊，你打开盖子。真的，我做饭就这个地方我是最害怕的，特别的崩火。然后翻转过来，再盖上盖子，中火下炸个6到8分钟。看到这个猪蹄儿、鸡爪表皮是那种金黄微微起硬，就捞出来控油，然后再倒进压力锅里面。咱们把那个八角、桂皮、香叶和干辣椒放入锅中，然后呢加一罐啤酒，就是给它没过食材。咱们再盖上锅盖，上气儿之后呢压个15分钟。关火之后不要着急放气儿，就是让它是自然的泄压，这样有一个降温的过程。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把压好的猪蹄儿、鸡爪捞出来，把汤汁留下。炒锅里面呢放一点底油，把这个蒜末、鲜红椒、干辣椒一起放入锅中，翻炒出香味儿。之后呢再把这个猪蹄儿、鸡爪倒进锅里面一起去快速的翻炒。
1: 哎，
0: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少量的味精，来一勺生抽进行调味儿。我们最后再取原来的那个原汤，再翻炒均匀之后，大火把汁儿收干。当这个汤汁儿变得很浓，可以牢牢的附着在食材表面的时候，我们撒上一些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1: 就差不多了。
0: 对，这个刚出锅的那个猪蹄儿是软糯弹。

0: 牙，轻轻咬一口就可以脱骨，然后鸡爪呢，它又被啤酒香料浸透之后，
1: 嗯，
0: 就是又非常的
1: 哇，太诱人了。
0: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再放一点鸡蛋什么的？
1: 就是让它有点那种糊糊状，
0: 是
1: 吗？
0: 就是有点那个虎皮鸡状的感觉
1: 哦，或者什么？我觉得可以放下面条在里面。
0: 是的，
1: 它那个酱汁肯定很入味儿哈。
0: 太棒了！
1: 这就是今天分享到的一道是生炒排骨，
0: 哦、
1: 另外一道呢是这个猪蹄儿烧鸡爪。
0: 嗯，
1: 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
0: 嗯，
1: 加大海口家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
0: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大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做一下预告吧，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到关于家电呀之类的，
1: 嗯。
0: 明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嗯，
0: 新兴电器我们的付小飞部长，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主要还是那几大件，空调、冰箱，然后燃气灶，
1: 嗯，
0: 洗衣机这些东西的一些选择哈。
1: 是的，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明天也可以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再次提醒大家，
0: 嗯、
1: 我们近期有一个落地自驾的旅行团，由赵鑫带队哈，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自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嗯，好的，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
1: 待会儿见吧，
0: 拜拜
1: 朋友们。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重点提醒各位啊，现在的话，在整个的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特别是椰海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流量还是特别大啊，车队的尾部也直接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主要都是在左转方向呢有排队，直行方位上还不错，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都能过去，但是左转方向至少可能要两个甚至三个左右红绿灯周期啊，排在后面的这个车才能够逐渐上上来，所以也提醒各位呢，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来变更车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美俗路路口的路段，快到美俗路路口，现在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更准确的地方呢，应该说是在海博市场的入口这块，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和滞留，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又没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掉头和左转方向的车走得特别慢啊，直行方位上其实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通行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有所保证的，大家如果着急的话，除了秀英大道之外，也可以去走永万路，这样呢会更顺一些。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这边呢，预计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时间。龙华路上靠近到海医附院的位置，一个是医院停车场饱和，大家没有办法进入到医院很快，所以都在医院的门口处有排队，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整体的通行效率啊不是很高，所以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谨慎驾驶，稳驾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但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

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遍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来吧，各位，上午的11: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会在这个时段来出现，朋友们，我是周一到周三的代班主持人张扬。从今天开始啊，周一到周三每天的一个半小时，11:00到12:30都是由张扬在这里来继续陪伴各位。当然可能说到这个事情哈、说到车这个事情，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会比我更多，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先来抛出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各位聊一聊，说一说，你都知道954的主持人们开的是什么车吗？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看到上个时段哈、在11:00的时候，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比如说那个博凯的爸爸，还有村村笑对人生，村长好的够够了，以及小鱼，还有山水有才。可以是我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上市一大桥匝道口的位置，有四车相撞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来吧，这个时间段哈，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除此之外，这会儿我们关注到南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在龙湖天街的这样一个路段，也就是博巷路信号灯的位置，会有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小鱼说呀，张扬考虑买一辆吗？他说我是没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啊。我其实最近真的在考虑一个事情，但是哈，我想着说这个钱花出去了就真的花出去了，而且车这个东西其实是消耗品，对于我来说，之前不是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吗？每年我打车的这个钱是差不多去年应该是20000多，买车这个钱我觉得应该是下不来的吧。但的确最近这个什么抖音账号视频号老是在给我推哈，

没有 OM 说到了，他只知道天悦的是未来。我们单位的话，我们部门哈，应该是有两位同事开的都是未来的车。看看大家还知不知道其他的954的主持人开的是哪些车，你知不知道？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老水手啊说有四个圈的奥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吧，之前有一个同事他现在换了某拉，说有这个华为系列的，有小米的，有精灵的，还有未来的。四个圈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了，不知道村长开的是什么。村长

俺开的什么车大家知道吧。今天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啊，张扬也给大家找了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些新车是扎堆上市了，其次呢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有关注到海南刚定了禁售燃油车的这样一时间表，包括成都车展以及我们的海南车展好像也要开始了。海南车展应该是9月份，成都车展的话应该是8月底，也就是差不多8月20多号开始，所以这个内容的话还是很丰富的，欢迎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的互动话题来和各位聊一聊，说一说。猴哥说呀，这个张扬自行车，说说954的主持人开的都是什么车，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猴哥说到了张扬自行车，这个安琪天悦是蔚来，周末特斯拉，美丽是华为，星辰是领克，村长是奥迪。哎，对，我也印象当中村长是有开奥迪，小强是小鹏。你对大家很了解呀。老实说，我说村长就是奥迪。是的，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小鱼说到了，又给我算了一笔账，是不是？跟你开玩笑啦，你没有需求的话，他说还是觉得你就是一年打工费呀，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他说因为一年下来，比如说保险，你想一下，都是将近3000块钱，再加上各种保养，假如你一年打车费用不超过4000，超过了呀，肯定超过了呀。他说假如你一年打车费用不超过4000块钱的情况之下的话，不用考虑买车。远眺这边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说到滨海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万绿园两车追尾了，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滨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哈，万绿园的这个门口两车追尾，占据到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感谢远眺和我们分享到了路面上的情况。猴哥来了，说送送小米，真姐是小蚂蚁，坏坏精灵三，大爷爷说呀，勋姐开的是 mini。还有朋友在说哈，这周好像的确有很多同事休假了。村长的话应该是周四就回到节目当中，带女儿出去玩了，去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回来之后来问一问。你说的勋姐是稍后的坏姐吗？咱坏姨吗？反正目前来看哈，猴哥说的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还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导播老师们应该猜不出来，是不是肉姐还有梅梅。看到山水有才说到了汽车总动员，没有村长的节目的话能退广告费不？要求退广告费。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分享到，所以是不退的。我们这个村长周四节目当中会在节目当中准时的来出现。看看浩然哥，浩然哥这会儿也来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那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期的自驾的活动。暑期结束之前，我们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赵鑫赵美丽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来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所以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只需要回复自驾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加小王哈，小王的微信等待大家。

山水有才又发语音消息了。待会儿我们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小鱼说到了，他说超过4000块钱的话，那你就买一辆那个小电动来骑吧，巨方便，太晒了，骑自行车都懒得骑，你还叫我骑电瓶车呢。

刚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个时间表哈，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其实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上周的时候呢，人民日报连线到了海南日报的评论员，专门解读了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这样一个政策的细节，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条例哈，禁售不等于禁行，仅管控新增的燃油车的销售，比如说对存量燃油车的话依然可以正常的上路，包括年检过户，没有强制报废的要求。其次呢，禁售哈燃油车包括插电混动还有这个增程式的电动车是不受限制的，包括这个消防应急等这样一些特种车辆同样是豁免的。所以我们盘点一下这个时间线，从2019年明确时间表到2030年正式实施，预留的这个缓冲期也是比较长的，来供大家选择哈，比如说换车，计划换车。

来吧，各位，这个时间点11:1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我是这周周一到周三啊代班的主持人张扬，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我自己本人也很惊讶。

0: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Arcade Mix。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海南禁售燃油车的这样一个政策哈，如果你现在开的是燃油车的话，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正常用。距离2030年还有4年的时间，那如果你正打算换车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包括说到的新能源、插电混动以及增程式是不在禁售的这样一个范围当中的，是很好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选择哈。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电车还是会担心说它的续航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包括增程、包括混动，它的这个行驶距离的话会更长一些。

0: 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聊一聊，说到了关于交通954的主持人开的都是什么车，你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另外看到浩然哥这边和我们反馈到了路面上的情况，依然是事故是不是，我们来关注关注。
1: 朝阳朝阳，路况路况，西大桥海淀岛方向，高上桥这里43车40。
0: 感谢感谢浩然哥和我们分享到的路面上最新的情况啊！上个时段好像也有朋友反馈到说，就是往这个海淀岛这个方向，是不是世纪大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四车相撞了？是不是这个路段？提醒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啊，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小心说到了。电瓶车和自行车能一样吗？一个需要你用力蹬啊，从家到公司的这个路啊，能蹬出一身汗。小电源这个拧油门就走了，不需要你出力，只要你速度够快啊，风会带走你的热量。山水有才发过来的语音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的这个呀，不可能。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海南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近期八月份的这两周的时间，其实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新车，比如说今天要上市的，另外呢明天要上市的，还有8月13号要上市的。总之我看了一下，盘点了一下，应该差不多6辆车在这一天到8月13号、14号左右，陆陆续续的会和各位来见面。最近领跑是不是真的特别火？

0: 还有小朋友也出了一款新车嘛，以前是M03，对不对？现在出的是 SUV 的这种款式的 L03，对吧？应该很多朋友也有在关注吧。那领跑呢，最近出的这一款是今天出的这一款，8月10号，叫做 A05。价格也是风卷游人的，而且这个价格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6万块钱到9万块钱之间。祥瑞望风年说到了，村长有喜事儿啊，村长休息那么久吗？女儿放假了，主要是所以带着女儿出去玩了。一般好像村长休假的都是去年的暑假和今年的暑假都是带孩子出去玩了，难得的这样一个暑假必须得休息休息了。刚刚说到的领跑 A05 是在8月10号正式上市，目前的售价的话是5.98万到8.98万元，总共是有4个版本。车身的尺寸4.2米长，轴距是2.6米左右，5门5座两厢车，提供的是2个版本，一个是405公里的，一个是510公里，两种的这个续航。主要是它的价格真的很有优势哈，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它这个图片，领跑 A05。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我以前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落地自驾之后租车，好像也租过领跑的车，然后它的有些续航里程是稍微比较短，然后有一些呢是比较长的，所以看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它的这个车型比轿车会稍微大一点点，比 SUV 呢会稍微小一点点。
1: 哎，白黑。Use an action.

15分，这里依旧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我是张扬。刚说到领跑 A05，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目前你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如果计划换车的话，你会期待换什么样的车？油车、电车，包括续航里程，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说到的这个领跑 A05，其实它这个核心竞争对手啊，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海豚，以及吉利的这个星越，就同类型的这样一些纯电的小型车辆，

比较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刚刚说到了两种续航，一个是标准版的405公里，另外一个是长续航版本的510公里。如果你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话，那刚刚我们说到的5.98万这样一个价格，可能上市之后啊，后续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另外呢，如果是家里面已经有一辆电车的朋友们，比如送孩子上学呀，第二台代步车510毫升这个续航，那周末带着孩子家人去周边逛一逛玩一玩，7.28万这样一个价格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呢，是8.98万这个价格，就带激光雷达智驾的这个版本。这就是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到的今天上市的领跑 A05， 价格5.98万到8.98万，高配的话可以选择激光雷达。

0: 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哈。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刚刚说到的九五四的主持人都开什么车，你知不知道？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1: 二哥，
0: 看到山海行这边发来了一张图片哈。说到了，刚刚我们说到这款车，对不对？啊，有朋友就真的直接去搜了。今天刚刚，今天发行哈，今天上市的8月10号领跑的 A05。所以说到轴距短，他就说到了轴距太短了。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实际的这个用途是什么样的。明天也有一款车要上市，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包括近段时间哈，比如说13号、14号。都会有一些新车来上市。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稍后来有请出甄姐。还是提醒大家，刚刚上时段呢，有几个听友反馈到说，一个是两个路段哈出现了缓行的提示，有这个事故了，反正提醒这两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一个是滨海大道东往西的方向，万绿园的门口两车追尾了，另外一个呢是龙坤北 KK 是我反馈到说，上世纪大桥匝道口的位置四车相撞，如果这会儿有一些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同步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到这会儿应该是往海淀岛的方向哈、啊，滨海立交龙坤北的这样一个路段，交通银行往滨海立交这个方向来走，是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了。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来提醒到各位啊，之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海淀岛世纪大桥这块呢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呢在世纪大桥进入到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啊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通行呢也是比较缓慢，在龙坤北上桥口的这个位置上确实是已经造成了小小的堵车，后面的这个车队呢排出去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事故也是在相对比较左侧靠中间一点的这个位置上，目前呢看到是交警正在处理，而且拖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把事故和故障的这个车辆啊给它拖上车，现在就是在拖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该说更具体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比较靠中间的这个路段上，所以左边可以走，右边也可以走啊，中间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估计再有个5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事故车辆可能就挪走了，所以现在如果从这个路段走，左侧可以，右侧可以啊，中间的话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

0: 目前的话呢，往一中转盘的还有去海逸附院的受到的这个影响都比较大。一方面呢是道路施工本身它通行的条件就不是很好，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因为在进入到医院停车场比较难以进入啊，这个位置上它车会很多，再加上停车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紧张，所以目前的话呢也不太好走，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看清楚路面的情况，或者考虑呢把车停放在周边的停车场和停车位，人员呢走到医院去会更加方便。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滞留到金茂西路的路口路段，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上个时间段的时候，秀英大道和向荣路美俗路的这个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这个时间段的话就好很多，基本上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啊，所以影响其实不是很大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不管是往粮油市场方向还是继续的往秋海路口方向都已经好很多了啊，目前的话呢没有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来吧，各位，10: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先生美丽海南岛说到了，你这是造谣啊，造谣一张嘴呀、辟谣跑断腿呀。刚刚上时段啊，山海行说到了轴距太短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上市的这款车叫做领跑的 A05， 它其实是以场景有一些要求，如果你经常跑高速长途，对于车内空间以及乘坐的舒适性有要求的，那肯定轴距太短的车型的话肯定是不太适合的。所以刚刚说嘛，太短也有短的优势，比如说它转弯会比较灵活，掉头比较方便。其次呢，车身会比较紧凑，通过性局部就比较好，还有就是车身会比较轻哈，油耗会比较低。当然短我们刚刚说到了也会有一些劣势，比如说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稳定性相对来说会差一点点，所以就造就了或者说它针对的人群就决定了它的这个轴距哈。城市代步是比较合适的，年轻的用户新手司机对于空间要求不高的一些有一些短途需求的这个人群，刚刚说到嘛，比如说你家里面已经有一辆车了，这个车想要做一下通勤代步或者周末短途出游的这样一种代步的用途，那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车型这样一个对比哈。我们刚刚说到的其他的什么海鸥啊、缤果啊，它都是其实同类型的这样一些产品，所以就看价格方面的优势吧。这刚刚节目当中上时段，我们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到今天8月10号上市啊，正式上市的领跑 A05， 售价呢是5.98万到8.98万元，总共4个版本，车身尺寸是4米2长，轴距是差不多2米6，5门5座2厢车，总共是提供到了2种续航版本，405公里和510公里2个版本。智驾版本8.98万这个价格的话是有这个激光雷达智驾的这个版本，然后405标准版本呢是有这个价格5.98万。

0: 这是美丽海南岛，收到了什么村长、周末老师、天月。你这个造谣有点太夸张了。他说我现在开的呀是手动的柴油四驱。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一些关于近期的汽车方面的资讯。那同时长城 H10 上市啊，24小时大定31826台，限时换新价格是 20.18 万起， 1.5T 的插混，还有这个激光雷达标配，车长呢是5米1左右，六座的版本的话是将近5米3，轴距的话是3米。你看和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轴距的话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其实这台车火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大定3万多台，就说明其实我们比如说中国家庭出去玩的时候，或者对于车的这个需求要求，还是会对大空间的这种需求会更多一点点，是不是？
1: 是吗？
0: 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就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龙坤北往这个海淀岛的方向哈、这会儿的话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但这会儿的话比如说龙华路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也就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位置，是有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从海贸大厦信号灯的这个路口一直尾部排到了差不多工商银行对面的这个位置。除此之外，那包括友谊阳光城这会儿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依然是在信号灯的位置会有短暂的排队的情况。龙湖天街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南海大道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保持正常的通行。周末的时候去龙湖天街逛了一圈哈、已经看到小米的这个鹏程系列好像已经有在展示了。小米的鹏程系列它的预售订单或超10万辆，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它的这个价格。比如说 N70 MAX 预售版本是 25.99 万， N90 MAX 版本的话是 29.99 万，增程这个路线搭载的是小米的昆仑超级增程系统。N70 MAX 纯电续航的话是505公里， N90 MAX 纯电续航是464公里，9月份正式上市。

所以看一看，这辆车是不是你心仪的车？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啊，还刷到了关于雪佛兰，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有一些信息说在华停止销售。这个消息应该很多朋友都刷到了，是不是？但通用官方回应到了，说不会停产，目前的这个车主的售后服务啊不会缩水。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情况，看到李英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说机场绿化在作业，往机场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提醒大家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这会儿绕城高速往机场的这个方向啊，有工程车辆在进行绿化作业，然后可能有一些道路的话会有一些管制，临时的管制，大家注意小心避让，提前减速，安全驾驶。爸爸，你有

来吧，中午的这个时间点11:49，这里依旧是车车总动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一首歌。这个时间点大家估计快吃午饭了，可能甚至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吃过午饭了，那有点困了怎么办呢？ DJ 版本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上市的这个领跑 A05， 也问问大家吧，关于这个选车，尤其是选电车方面，或者说就是单纯的买车这件事情，你买车最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很多朋友会关心现在的它的智驾是什么版本，然后呢它的续航里程怎么样，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这个轴距，甚至是可能引申出来的它的这个空间如何，你会更加关注车辆的哪些方面？上次我朋友就说到了，他本身计划看了特斯拉，然后看了这个小米，最后选择了小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需要情绪价值。所以你看，大家选车的一个要求不一样，可能最后买到的车真的完全就不一样。大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村长的这个 DJ 音乐啊，真的太洗脑了，朋友们。

可能有朋友在问说，目前开的这个燃油车，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海南禁售燃油车的这个倒计时是不是，然后他就问到了2030年之后还能开吗？能开，只是禁售这个新车燃油车哈，存量车不会受到影响，可以正常的年检，包括正常上路，也能够正常的买卖过户。

目前来说的话，关于电车的充电方面，其实对于前几年相比的话，或者说对于我们海南省来比的话，我觉得其实好了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以前在成都那会儿的时候，开电车回家，我会非常焦虑续航的问题。因为那会儿其实尤其是春节的时候，首先车非常非常多，其次呢，比如说一些这个点位的话，它的充电桩不是那么多，所以你每到一个服务区，那想要充电，那别人也会充电，所以可能就会出现排队的情况。现在不光是这个充电的效率，还是充电桩的这个数量，以及车辆的这个续航都有所变化，或者说都有所增加。那其实对于大家开电车来说的话，就更加的方便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到的海南禁售这个燃油车啊，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些政策。刚刚说到的其实只是原因之一。海口主城区25分钟的日充电圈，包括服务区、乡镇已经全覆盖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的数据显示啊，海南的充电桩的这个密度和覆盖率都排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在这段时间当中还会陆续的加码。林这边反馈到的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分享。看来是不是路面上特殊的情况？

0: 应该是问到了村长休假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邻居边说到了，周一到周三是张扬，周四村长要回到节目当中了。村长是休了一个小的假期，然后陪女儿。暑期那肯定得好好陪陪女儿啊，好不容易休暑假了。
1: Stop the music,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Arjun.
0: 来吧，各位，11:56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和你聊到更多的内容。
2: 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子，于是她每天都向上天祈祷，希望能够见到他。终于，她的诚心遍布上天。
0: 听听看林这边发过来的语音消息，是不是刚刚说到的村长什么时候回？应该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
3: 杨江杨兄，上午好，上午好。
0: 嗯。
3: 村长，
0: 啥时候回
3: 家？这么短没出来啊？
0: 嗯，村长也就休了上周，我看看，应该是周四开始休的假，对吧？
4: 还要休练1000年。
0: 周四、周五、周六、周天。

爱格格说下班了，听这个小 DJ 呀、心情一下就变好了。赶紧去吃午饭吧。11:57，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落地自驾的一个活动。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来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

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了解活动详情。大的交通费不包括啊，比如说你是从海口然后坐飞机到这个北京，往返的飞机票我们是不包的，但其余的都是包的，好像总价是3000多。大家直接回复自驾来详细的了解了解，添加小王的微信，小王稍后在下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来继续陪伴大家，下下个时段节目当中啊，星辰的这个微信直接回复自驾就可以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啊，一小部分的位置流量会略大一些。比如说呢，像现在的话，在椰海大道跟南海跟这个秋海大道的路口的位置，东西双向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东往西的方向，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属于通行的这个速度都会稍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的话，因为在海秀桥附近这块是有受到道路施工，双侧都是封闭施工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属于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呢有交通中断，双向都在面临着交通管制，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从秋海大道会右转弯来上海秀中路啊，绕过这个施工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通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引和指挥，有序的去通过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话，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海德路上在昌茂花园的这一小段现在是有大概20-30米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这块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然后呢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又好很多，所以暂时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但是你到了昌茂花园学校这一小段要

0: 看一下啊，尤其是斑马线附近，确保安全，然后再通过就可以了。确实，在路面上其实是没有看到什么太过于特殊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志恩，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

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来吧，各位，中午的12: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这周一到周三都是由张扬在这里来继续陪伴各位。村长周四回到节目当中，上个时段我们在这儿和大家简单提到了哈，关于这个金秋车展，今年的车展的话，金秋车展是在9月10号到13号，依然是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吧。六大的核心亮点将带大家一站式来体验现代的车生活。比如说进口免税的宾利惊艳亮相，顶级奢华品牌宾利哈、重磅登场，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免税政策红利，让你近距离感受到顶级座驾的非凡魅力。另外呢，就是新能源头部品牌齐聚。其实每一年的这个车展的话，都会有很多这个品牌的新的车型在车展的现场来和大家亮相。那包括蔚来、小鹏、理想、乐道、鸿蒙智行、仰望、极狐、比亚迪、领克、领跑等等一些新能源巨头哈，将会携一些前沿的技术齐聚到海口，从智驾座舱到高阶智驾，一站式来领略未来的出行科技。那除此之外，新能源品牌之外呢，还有一些传统的品牌也会带来一些优惠的政策参展，比如说广汽丰田等等这样一些传统实力品牌将会携全系的车型参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近几年哈，好像很多朋友会关注到一些车型，就是房车，还有就是重卡。重磅的房车重卡将会霸气登场，带你解锁车轮上的这个移动城堡。另外还有这个猫咖萌宠，还有这个美食茶饮，都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9月10号到13号，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

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新车上市哈，刚刚提到了领跑的 A05 6万级别8295的芯片，可以选择的激光雷达，代步车的天花板，因为它价格是5.98万到8.98万之间。明天要上市的这款呢，2027款的海豹06，预计的价格是10到15万左右。因为比亚迪的这个海洋网系列哈，走量的这样一种车型，搭配激光雷达，海豹系列一直其实都是比亚迪的这个颜值担当了。明天正式上市，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在这儿和大家来好好的盘点盘点，包括它的这样一个价格，价格对应到的一些配置。刚提到的是海豹，还有一款是比亚迪秦 MAX， 8月13号上市，预计的价格是12万到16万之间。B 级的闪充轿车用到了比亚迪的这个最新的闪充技术，续航里程是630公里，轴距话是2.8米左右，定位的话会比秦 L 会更高。闪充技术哈、是它的亮点，所以它的这个补能这个速度的话会大幅提升。比亚迪嘛，双线布局的王朝系列和它的这个海洋系列，那秦 MAX 的话应该是它的王朝系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款了，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重点的关注关注。刚节目当中哈、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大家选车会更加关注车的哪些方面，比如说它的这个智驾续航，还是驾乘乐趣驾驶体验等等等等，你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第一时间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落地自驾，由我们的主播赵美丽赵鑫带队哈，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还有沙漠火山等等多种地貌哈、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跟着我们一块儿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路线。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自驾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详情。凡哥说到了，翻译一下啊，刚才那首歌，这个是什么歌？海南话实在是听不懂啊。杰哥说啊，头不头村长换届了，村长休假了你不知道吗？上周四五由宋宋带队哈、这周一二三由张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大家。周四村长准时回归。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哈。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应该是8月13号会上市的比亚迪秦 MAX， 然后有朋友就提到了，说阿野说啊，新款配置还高很多呀，刚买一年成这个老款啦，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哈，就是比亚迪的秦系列，王朝系列当中的。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小鱼刚刚说到了，他说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挑马力强的，然后空间宽的，有定速巡航和倒车影像就可以了，就对于智驾要求不是那么高，是不是？但的确比如说你在或者说对于跑高速需求量比较高的朋友的话，智驾的确会有一些好处，甚至有一些城市的道路当中哈也是比较好用的。当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智驾并不等于无人驾驶，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扶好方向盘。

明后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会和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关于明天上市的2027款的海豹06，预计的价格刚刚说到了10万到15万之间，然后13号，那就是周四吧，对不对？我们周三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详细的盘点盘点刚刚说到的比亚迪秦 MAX 系列，12万到16万这个价格，具体包括哪些配置？

还有一款车型蛮有意思的，是捷豹路虎和奇瑞哈联合打造的全新独立品牌，首款车型叫做神行者8，定位呢是高端的增程越野 SUV， 它的车长是5米1左右，轴距呢是3米，然后6座的这样一个布局。全系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5 智驾，加上这个896的线的这个激光雷达芯片哈，采用的是高通最新的8397，算力呢比这个8295还要强。我们刚刚应该是不是说到了一个8295的芯片？越野的这个配置哈也是比较硬核的，比如说前机械差、速锁，然后还有这个电子限滑等等等等一些详细的参数，我们在后两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大象说到了，村长躲在背后打碟吗？村长休假了，村长周四还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一款车也是新款的这个别克 GL8 陆上，预计的价格是20到25万左右，总共是有270项的这样一个升级，细节优化比较多啊。新一代的阵容混插系统包括 1.5T 加上电机，纯电续航的话是142公里，综合续航是1500公里。

所以你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新车，它针对的人群真的完全不同。新款的这个 GL8 陆上的话，它是比较适合那种二胎家庭的，或者商务接待、公司用车，20万到25万之间。而第一个小节和大家说到的领跑 A05 的话，你看它的价格就决定了，包括它的轴距也决定了它的这样一些用途。五八配分享到了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分享。

爱迪海鸥。我们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刚刚说到的 A05 的话，它的空间会稍微大一点点，芯片的话，如果你选支架那个版本会更强一点点，续航也会更长一些，但是呢海鸥品牌会更成熟，网点也会更多。所以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车型，它不同的优势的话，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决定了。张扬个人理解哈，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有人在问哈 ，A05 空间怎么样？我们先说它续航吧。刚刚说到了，它有几个版本，一个是405公里的，一个是510公里的。续航16分钟快充。它的这个版本的话，比比亚迪的海鸥顶配会多出了差不多105公里左右。30%充到80%只要16分钟，所以就差不多这个在服务区的话，吃个泡面的时间，对吧？100公里电耗最低的话是 10.6 度，空间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后备箱是有474升，放档之后呢可以拓展为1308，所以空间是蛮大的。

12:27，这里就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车车总动员，我是张扬。那今天我们张扬带班的节目啊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明天的这个时间点还是张扬在这里继续来陪伴大家。明天我们会着重的来和你分享一下包括明天要上市的一些车型。刚刚和你提到的哈，这是2027款的海豹06，明天上市，包括也会再来和你复盘一下今天说到的领跑 A05。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张扬不懂的，我们的听友懂啊，对不对？最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自驾的宣传。交通News主播带队8月22号到8月28号落地自驾哈，去到的是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你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交通News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更多详情。那同时呢，近期我们还在招募9月出发由坏姐带队去到的新疆，9月20号左右去到新疆的这个环线的旅行。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张扬是去过的，秋天的新疆的秋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想跟着快姐一块儿去打卡的。

0: 朋友们，赶紧来回复关键词新疆，详细的了解。
1: 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
0: 来吧各位，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哈，明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半，张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拜拜。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4: 中午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金垦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从金垦路往桥中路往桥中隧道啊这个方向，流量还是稍微有一点大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海辅路东站，往5公尺方向直行方位上的车会更多一些，左转或者你想去到旁边的沿街单位啊，这个影响都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目前的话呢，是在九中的斑马线这块看到有一小段啊，是已经堵成了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也在查看，现在看起来的话，哎，怎么感觉好像跟大数据的这个有一点点出入感觉啊，确实是车有一点多，但是它主要的这个堵车的点呢，是集中在了九中的这一段上，右侧的车道有非常多的车辆，来回的从旁边进出，但好像不是九中的车啊，感觉像是旁边这个酒店，还有那个海秀 Live 城的旁边的一些商场的这个进出，确实在学校门口的这一段上，它走的会比较缓慢一些。公交站的出站口，还有一辆小车呢，是直接停在路上，右侧的这个车道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走左侧车道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辅路和右侧车道啊，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是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前走。
1: 俺老孙来啦。
0: 有一晚叫不出给我给我给我没有根本忍不住，
1: 想不想吃我卖的糟粕醋啊？
0: 感觉超级酷，先留下 Perry。
1: 欢迎坏坏的小鱼啊。
0: 直到第一次闻到它，我直接就愣住，爽喝了在我舌尖反复跳着爽的舞，怎么会这么好价，我满脑子。
1: 现在12: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
0: 就成了百年就找娘主，时光的上天就让这个现在你的舌尖盘旋。
1: 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954的各位铁粉们呐，又推出了这个升级版的优惠活动。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才10块钱呢。我的天哪，这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啊，宝子们呐！下单3瓶呢，就共计29.9元啊。总之，你越买的多，那你就越划算呢。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机制啊！大家赶紧去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一瓶。人家正常市场的这个零售价呢是23一瓶的啊，浓缩型的，它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啊，一瓶好像是250毫升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详情咨询客服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获取商家的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这个产品是需要进店自提的啊，进店提货啊，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1-50号商铺啊，商铺。欢迎浩然哥啊！因为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价格已经是太低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给大家再包邮了。如果你执意要求我们给你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所以呢，最好是能到店自提，这样的话肯定是更划算的呀。那个邮费都比醋价贵呢，宝子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吧，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

是9月20号，咱们交通九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目前名额已经过半了，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抢位了啊！再晚的话，再下手晚的话，就没有你的位置了，朋友们。错过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啊！就一年一次的秋天的景色呀。这次让我们一起前往世界魔鬼城啊，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鬼斧神工，感受一下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而且呢独家赠送了这个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啊，让大家伙呢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而且这次报名的各位朋友们，人手将会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个伴手礼啊，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落地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啊。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一宴，包括新疆大盘鸡啊、羊手抓饭啊等等等等啊，让你的味蕾也跟着咱们一起去旅行了。这次呢，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呢，主持人坏坏包括开心大小丸子啊，也是全程带队的。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6980性价比是不是很高？这个6980的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

0: 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自愿购买。行程当中肯定是有购物店的，不然的话团费也不会这么优惠了啊。那进了购物店呢，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纯玩团的团费肯定是要在一万三四左右吧。大家要是想在9月20号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之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新疆之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朋友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我说没有强迫性购物就是没有。吃得好住得也好，你就放100个心。
1: 哎呦我的妈，
0: 跟着我们出去玩省心，而且呢性价比高啊。想去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抢位了啊，因为名额已经剩的不多了，朋友们。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啊。村长的大爷爷说，我举报浩然哥，他今天又说他喜欢甜妹儿了。甜妹是谁啊？难道我还不够甜吗？我觉得我是954最甜的女主播了呀。还有谁能甜过我呀？整个海南我都没有发现呢。就别说954了。

这个9月20号去新疆的团呢，报名速度是真的很快啊，今天才8月10号呢，距离出发都还有一个多月呢，咱们这个名额都快没了，名额都快被抢光了啊，已经被抢走一半了，非常抢手的一个行程啊，所以大家要是真心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安排时间了，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咱们一起潇洒走一回啊。新疆的秋天是真无敌呀，朋友们呐！风景是真醉人呐，那都不用怀疑了。去过新疆的宝子肯定都知道啊，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秋季那肯定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吗？所以这个秋天你就别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一起跟着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沟通效率也更高，可以直接打这个号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马上安排开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之旅啊，欢迎你加入我们哦，快点来呀，再晚就没你位置了。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尤其是凌晨之后啊，约着大家一起去外头找夜宵了，撸爆新疆滋滋冒油的这个羊肉串啊，都是现切现串现烤的啊。

味道也是宇宙超级无敌最最好。另外呢，咱们这还有一个产品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购买这个产品的话呢，你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两大一小自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那叫什么欢乐湾呢啊，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这个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啊，也就是说你囤了之后9月份之前去的话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那么价格呢就是399元咯。这个产品套餐啊价格是399元啊。海口出发到那块也就30分钟吧。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啊，属于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度假产品。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这个套餐大家要是需要的话啊，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详情哦。啊，村长的大爷爷说，浩然哥口里的这个甜妹儿啊，是宋总。宋宋是甜妹吗？我感觉宋宋是御姐啊。

0: 世界的尽头。
1: 哎呀，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这话真是没错啊。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也是治愈的，然后呢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啊。这次9月20号出发的新疆8天环线啊，咱们可以说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文演出，真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朋友们啊！这次机会挺难得的啊。如果9月20号想跟着交通局一起前往新疆去过中秋，去新疆吃特大号月饼，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13976620142，13976620142，给你爸妈都报名啊，七大姑八大姨都拉了一起去啊。不光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啊，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随行的啊，然后报名就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挺好看而且质量也好啊。开心小丸子杯是啥样的呀？那你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咱们这次行程的一大亮点肯定是喀纳斯，因为喀纳斯呢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个地方呢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啊。你们看过央视到喀纳斯拍的宣传片吗？都是赶着秋冬季去拍，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的啊。喀纳斯它是分三个湾，有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喀纳斯这三湾就如同一条绿丝绸一样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真的太漂亮了啊！就你一进去啊，你就会情不自禁的一直在这块哇哇哇哇

然后呢，喀纳斯的湖畔坐落着禾木村啊。这个禾木村呢，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目中的东方小瑞士。进到禾木村需要坐公交车，从禾木村出去也要坐公交车。你从禾木村。坐公交车的感觉和进去坐公交车的感觉都很特别，欢迎大家去体验体验。村里的各种美食也是非常给力的啊，什么酸奶啊、豆浆啊，早餐的时候整点，晚上也有很多烧烤。然后这次行程呢，咱们还会走到这个世界魔鬼城啊，不用去美国了，也能够一下子穿越进西部大片的镜头里。这个世界魔鬼城它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很多影视剧作品都是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啊。这个地方它有独特的风蚀地貌，石头啊都是奇形怪状的，典型的雅丹地貌区域了。但是它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呢，全部都是在干旱大风环境下自然形成的一种风蚀地貌的类型啊，它不是人工雕琢的。你们要是想拍照出片很有感觉的话啊，很带感的话，穿一身红裙子像女侠一样，哎，在这个世界魔鬼城各种拍拍拍呀、啊、再拿一把假的宝刀宝剑来呀、啊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

0: 然哥说啥？
1: 哎呀，你说你周六那天怎么个事？哎呀，我说我喜欢你，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 number one， 这可倒好。很多人呢，在别的主播面前到处造谣我呀。
0: 造你什么谣啊？在你心目当中就是 number one 吗？这也不是谣言呢。难道你是骗我的呀？你在这块忽悠我呢是不？

现在都秋天了。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现在优惠活动升级中啊，如果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10元啊，下单三瓶的话呢，共计29.9元。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新品糟粕醋啊，欢迎大家去尝试尝试。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而且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烫个海鲜，烫个菜都可好吃了，然后做粉面的汤底也是绝绝。

子啊，随你怎么发挥，被不少食客的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怎么吃都好吃。不要用铁锅就行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这个产品是需要进店提货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它的价格已经是压到很低了，再包邮的话是包不起的啊，那个邮费都比醋价贵的。字体的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自付的哦。大家可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哦。

0: 康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

0: 眼睛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名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1: 欢迎欢迎，打卡报道，打卡报道。Very
0: good。也不知道你能在我们节目里报道什么。包一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回去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优惠活动升级了，下单两。

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客服的联系方式啊。感觉太奇妙，一切都刚刚好，算了每秒来。得添加客服私信订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还不赶紧下手，趁着优惠活动力度这么大的时候赶紧囤啊，赶紧去薅这个羊毛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哦。

0: 下的照顾的。
1: 9月20号，想跟交通954跟坏坏一起，还有大小丸子啊，一块去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然后咱们8月份还有一个自驾的活动呢，暑假结束之前可以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啊，行程的时间是8月22号到8月28号啊，22号到28号，这是8月份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哟。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众多地貌。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那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啊！一起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也是非常给力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总是有听友问咱们去新疆的那个团费包不包往返机票啊，是包了的啊。新疆的团费是6980一位，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啊，总共是8天7晚嘛。6980的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啊。详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呢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个产品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购买这个产品的话，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产品的截止日期也是到今年的8月31号啊。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了。丹尔追光驿站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度假旅游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呢，也是只要399块钱，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追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然后呢，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

0: 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8月31号。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真的是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啊！想要这个产品套餐的朋友，直接发送驿站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得咨询客服啊。这个产品可以呀、啊，住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文宴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呢啊！你现在囤了的话，截止到8月31号呢，9月份之前去都是在有效期内的，价格也是只要399元呢，399啊！如果你想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直接拉满的话，那你就直接发送驿站啊，选这个产品套餐，驿站啊，发送驿站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吧。
1: 这天是驿站。

想喝特别好喝的新疆纯牛奶的宝子们啊，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线下是买不到这个产品的啊，但是通过咱们这档节目的话呢，是可以下单成功的啊。这个产品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的，如果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五六十呢啊。那么从西安再运到海南的话呢，运费只要十块钱就好了哦，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不然就不要喝了。

哎，没有需要的听众们，家里缺牛奶的，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款新疆纯牛奶呢，醇厚浓香，奶皮厚实，入口柔滑，回甘持久，而且呢没有腥腻感。乳脂率是比较高的，差不多3.3%到3.6%啊，高过市面上的那些纯牛奶。

它那个口感是比较浓稠的，有一些听友呢跟我描述说，喝这个新疆纯牛奶的时候有咀嚼奶片的那个颗粒感跟满足感，加热或者是静置之后啊，它的表面呢是会形成厚实的奶皮儿的，这都是高品质牛奶的体现，具有浓郁自然的奶香，区别于普通牛奶的清淡，带有新疆黄金奶源带的特有的那个清香啊。入口前五秒是比较柔滑的，十五秒内呢能够显现甘甜，后味回甘长达45秒左右，这也是市面上普通那些纯牛奶没法比的啊，真的是清幽淡雅呀，没有黏腻感或者是奶腥味儿。朋友们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懒人服橄榄皂铺组现在活动升级中啊，优惠活动升级了，下单两瓶的话1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块。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是真的很便宜了，朋友们呐，浓缩型的，人家是浓缩型的呢，市场正常零售价23一瓶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购买的话呢，就是优惠机制非常的有力度，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啊。还有一个产品是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啊，这个里头是包含了灯塔参观呢，还有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的。你们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吗？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了怀抱了啊，全新打造的海南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之地啊。这个产品只要59.9块，然后呢你就可以体验到灯塔内参观啊，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的礼品兑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啊。

你们对这个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很有兴趣的话，这个产品就不要错过了，59.9元，哎，59.9元可以体验灯塔里边去参观去，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哦。我都还没去过呢，我什么时候也要去这块拍点照片啊。大家可以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号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情况啊。

我们节目互动方式很简单啊，你们就发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然后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微信公众号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喽。搜着我们公众号点关注，关注完就可以往里边发送各种互动消息啊。想买产品的就直接发送每种产品相应的关键词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手机上就可以弹出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或者是购买方式了啊。欢迎大罗啊！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咱们这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得劲儿呢。

羊毛你不薅吗？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折腾就是微信公众号就能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了。别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呢。

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那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救司的听众朋友们，把优惠做了一个升级呀。下单两瓶的话，每瓶10块钱；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哦。如果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块。所以你还等什么呢？

怎么回事？收音机前没有人了吗？起床啦！喂，是我们直播信号不好吗？听得到不？喂喂喂，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呀？不行啊，今天信号不好啊，好多听众都听不见我讲话了。喂，你好呀。哈喽啊。没有人听不见，听不见拉倒吧，我自己跟自己说。那个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再加神冲度假区维宴奖摆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你得拿下呀？只要399就可以拿下，399元就可以享受这个套餐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如果你想住在某个地方，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直接拉满了，那你就选这个套餐嘛。有效期到8月31号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坏的小庄庄说，坏坏呀，同样的手段我是不会上当互动的。我哪里用什么手段了？我是那种有手段的女人吗？我这么傻？

9月20号，交通局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那么报名的各位哥姐们、弟妹们呢，人手都会赠送你一个伴手礼，它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很好看，质量也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8天7晚的时间啊。下了飞机呢，全程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让大家睡得舒心呐、啊。然后吃这方面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阿勒泰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各种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那我们的味蕾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呢，还有交通局主播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团费只要6980，6980是真不贵了啊。这个价格呢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你要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置啊，错过的话得等明年呢。那就得等到明年的9月份了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一览众山小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你的关爱呀，坏坏？你跟我去新疆的话，我这一路上都得老照顾你了，我得老关爱你了，去不去？只有跟我去新疆，才能够感受到我一路的关爱。天天晚上请你出去撸串去，请你吃烤羊排，去不去？走不走？请你喝新疆的啤酒，到新疆哈啤酒撸串去。你得到坏坏身边来，对不对？不然的话，我关爱你那都是空话，没有付出行动，那叫什么关爱呀？嘴上说说谁不会呀？这次9月份的新疆的行程是挺难得的啊，大家要是有兴趣，把握住机会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的话名额不留。搬砖榜说有没有海南白斩鸭呀？没有。我给你推荐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别有一番滋味啊。可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咱们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呢，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真的非常好吃，金地好家。

0: 的声音。
1: 坏我的小庄庄说，那明年九月份去新疆还是不是你带队啊？应该不是了，朋友们。所以我说这次机会很难得嘛。
2: 雨下的风景，我们的距离遥不可及。
1: 明年九月份去新疆的话，就不是坏坏带了啊。
2: 剩下回忆，
1: 我就指今年九月份带新疆，然后以后的新疆的团呢，都不一定怎么说了啊，就说不好了。所以这次能跟我去的就跟我一块去，可以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这个套餐啊，单耳追光驿站的套餐你们还要不要啊？直接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哦。单耳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单耳追光驿站的独院大床房，享双早啊，再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还有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开学之前呢，去这个地方好好的休闲度假一番，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关键词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啊，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的信息。坏我的小庄庄说，我是不想错过新啊，不是，他说的是我不是不想错过新疆，我是不想错过跟坏坏去新疆，那就得今年去了，那只能今年了，没有别的机会了，朋友们，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所以赶紧的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速速报名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的话，真的没你的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明年是谁带队还不一定呢啊，不一定，应该不是坏坏了。

懒人服橄榄遭不住，优惠活动升级了，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买的越多越划算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了，拍大腿后悔当初没有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人家是浓缩型的呢，浓缩型的正常售卖的价格是23一瓶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下单两瓶每一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一料多用啊，别错过啊。为什么很多好事你都想错过呢？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毛香毛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想要特别好喝的新疆纯牛奶，咱们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家里缺牛奶的，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安排了啊。发送牛奶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线下买不到啊，只能通过咱们节目这个平台去下单呢。基本上喝过这个新疆纯牛奶的朋友跟我反馈都说好喝，而且呢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你不想试一下试试看吧，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说的这样这么神奇吗？你们家要是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宝子啊，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欢迎大家踊跃做实验啊。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这个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给大家发顺丰快递啊。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加热方式也是简单方便，包装上都有介绍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一只鸽子190克，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择，盐焗的、红烧的、豉油黄味的等等等等，盐焗的是卖的最好的，欢迎大家去解锁一下哦。

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咱们有一款汇合一号贝贝南瓜，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品质一直非常稳定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给宝宝做那个辅食用啊，都是非常适合的啊。这也是我试过好多家的贝贝南瓜了，对比之后啊，定了就咱们节目里就推他家的了。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啊。

0: 想吃那个新品种的百香果，海南三亚闺蜜五号百香果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复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市面上很难找得到这个品种的百香果，但是通过咱们节目是很容易就能够下单的啊。坏果包赔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
1: 哎呦，
0: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直接通知我们微信公众号啊。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小丸子还有开心大丸子，差点说成开心小小丸子。开心小丸子还有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留不了。报名还可以获得一个伴手礼呢，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哟，发送保温杯这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这份伴手礼啦。哎呀，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呀，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傍晚的17:30啊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了，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周一了，周一了，又周一了，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帮主。
0: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跟周六周日的好天气一样，是一个没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
1: 反正呢，天气预报是有的。
0: 来，下午的时段打起精神来，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1: 会不会有谁出门了？
0: 谁出门了？
1: 这点出门的人应该没那么多吧？
0: 坏坏前面的面前的男人、
1: 都是他们家的啊。
0: 哎，说很热，是。哎，这会儿呢，还好，其实也没有那么热吧，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啊。
2: 回忆总是一天天念旧，想雪总是一点点渗透。
0: 看看海口市气象台2点钟的短时天气预报，他没分享，
1: 还没分享呢。
0: 哎，今天小编可能还没睡醒吧。
1: 但是呢，估计也大差不差，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温度，20，最高温度35-36度。最低温度25-26度。马上发财说啊，又是新的一周，风和日丽呀、
0: 嗯，今天最高温度也就33度。
1: 这个风和日丽这词儿一出来呢，就感觉像要到秋天了一样。
0: 秋天是，
1: 但是早
0: 天高气爽、啊。
1: 但是早上的话，也确实是出门啊，感受到了一点点的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你们感受不到啊，早上真的很凉快。你让手机多充会儿电吧。
0: 非常尴尬，想开直播，发现2天。2天没用它，它怎么就一点电都没有了？
1: 你需要把后台运行的都关掉。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不然的话，它会耗你的电。

0: 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早上中旅度假区就是出发四的拍摄地吗？
1: 对，是的，
2: 他们有一个冲浪的部分，
0: 嗯，
2: 是在那个度假区拍的。

0: 来关注一下咱们月底的活动。哎，这两天咨询的朋友还是不少的，想带着孩子在暑期结束前出去走一趟，逛一逛。如果你也想在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九四主播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1: 马上发财啊，他说呢，他觉着海南还是夏天，国庆节没过呀，都还能穿短袖，有时候到了11月份还穿短袖呢。Viva 啊，他说呢，整个秀英大道北往南方向啊，都是洒落的泡沫。这个大货车。这是拉的什么东西？
0: 没遮盖好吗？这是
1: 说呀，环卫工人在清扫了很长一段的距离啊。男人说呢，你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在室内吹空调，他在室外当牛马，他在室内吹着空调当牛马。
0: 你空调坏了
1: 你车上空调，
0: 对呀，你怎么是在室外当牛马呢？那车上没有空调吗？空调不开，没有必要啊，哥弟啊，没有必要啊。
1: 谁也别说谁，都是牛马来的。
0: 对，该把空调打。我不是，
1: 那你是什么？
0: 我不是，
1: 你是藏獒，
0: 我是孤狼。

0: 家有啥路况和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呀，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包括车辆的过户啊、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杰哥说啊，小伙伴跟他二叔出去玩了。怎么着他还拍人家了，站在旁边啊，结结实实的让他再站在旁边敬个军礼。来吧，听一听林花。
1: 美丽姐星辰，歌比歌比，爱我了爱我了。
0: 打卡欢迎。

明天和后天，是咱们幼升小、小升初补录的两天时间啊。大家这个家长们，特别有一些这粗心的大意的家长们，可能错过了前段时间那一周的线上报名的时候，在明后天可以抓紧时间给孩子去提交材料。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啊，要提前通过海口教育发布呀，或者海一办平台线上去报名。

0: 小英说呀，不下雨就是热啊，对，闷得很。立秋了还高温，立秋了高温也正常。不是立秋了就进到秋天了啊，
1: 立秋之后就秋老虎啊，
0: 只是节气到这儿了啊。来吧，玲花。
2: 暖阳美丽铁壳金黄色的我搞我搞搞
0: 哦哦哦搞
1: 来聊天了
0: 聊天了
1: 啊。哦
0: 走秋海大道的朋友啊，大家注意一下吧，需要提前来绕行。海秀桥这个路段呢，南北双向还是在进行一个封闭施工，封闭施工具体结束的时间呢还没能够确定啊，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提前来注意到绕行，早晚高峰可能通过的时候会压力大一点吧，平峰的时候应该还好啊。秘书坏坏的秘书他是中小学补录的呀，如果是想去的学校没有学位了是不是一定要分流了？也不一定，可能还是要看你的材料是否齐全，因为往年呢也有这种补录了最后正常划片划过去的啊，因为他并不是说按照你报名时间的先后来去进行划分和录取，而是看你的具体提交的材料和条件是否符合和齐全。但是呢，如果说人家之前已经都公布出来的这些学生，基本上材料都齐全的话，学校招录的人数，报名的人数完全超过了他学校招生的人数，那后面的还是有可能会被分流的。哎呀，村长要来了吗？
1: 村长，不是休假了吗？
0: 这个电乐以为他要来了呢。
1: 哎，给你感受感受。不一样的下午。
0: 杰哥说呀，广东有一句粤语叫做“秋风起，食腊味”。要吃腊肉饭了，腊肠饭了。

各地进入到秋季之后都会有一些吃食上面的特别讲究吧。咱们海南有啥讲究没有？咱们这儿晒不晒腊肉啊？也晒呀，咱们这儿不是熏的啊。南方地区像云贵川是熏腊肉，湖北湖南

0: 来关注一下吧，海口市气象台分享到的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今天下午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多云，温度呢在32到36度之间，还可以，正常的一个夏天的午后。莲花说啊，车上开空调32度，下车35度。好太多了吧，不是那段时间那种一下车就40多度的天气了啊。杰哥说呀，你得用粤语读出来才有韵味呢，咱们不太会拱啊。
1: 你会拱不会拱的，
0: 拱的不标准，
1: 硬拱呗。
0: 你拱不了一点哈。杰哥说呀，弟哥呀，他下个星期啊，他可能回广东，顺便给你带点辣味儿
1: 啊。
0: 那一家子的辣味儿啊，很绝绝子啊，蒸饭是一流的。
1: 广东辣味儿吗？
0: 应该是那种广东的。

0: 腊肠是不是甜口的？是吧？它不是那种四川的麻辣味的，它是甜口的，跟海南这个腊肠是不是有点像呢？坏坏的秘书说呢，之前租房的非海口户籍已经公示录取名单了，后面补录的有房产的材料也符合，但是没有学位了。之前租房的非海口户籍已经公示录取名单了，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后面补录的有房产的材料也都符合，但是没有学位了，那这个应该是会分流的啊，那这个有可能就分流了。
1: 问题不
0: 因为他之前即便是他非海口是户籍是租房的，但是已经公示的话也不可能给他取消掉啊，公示了就说明是没有问题了嘛。如果他那个学校还有空余的学位，那有后面补录的他有没有房产啊的材料齐不齐全的，也就如果有学位那材料齐全符合还是可以正常录上，如果学位没有的话那就大概率是会被分流啊。那为啥不早点报名呢？为啥不在规定的时间报名呢？
1: 早干嘛去了呀？
0: 去年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家对于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呢，感觉两口子都不是，反正呢都不是很积极，就错过了孩子正常报名的那个时间，后面是补录的时候提交的材料嘛，但是因为他们家这个材料齐全，可能学校的学位呢也相对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是正常补录到的啊。杰哥说呀，这一家的腊肉呢是自己农家猪养足一年，自己杀猪自己晒，腊鱼呢也是自己从外面买那些大的鱼回来，再放到自己的山水流动的鱼塘养几个月，养瘦了再来晒，非常好。那边的腊鱼呀、腊肉还有提前订的，你要是去买呀，没有提前预订，没有货给你的，给你的都是那些边角料，你已经提前订好了是吗？

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可以直接打电话4660954 4660954。关键词儿孩子上学回复到平台当中来，可以继续的看一下今年的报名政策需要提交的材料啊。凤玲说补录上了吗？补录还没到时间呢，明后两天啊。你们家应该不需要补录吧？不是已经都公示过了吗？第三部分的第三批的那个录取的名单是不是也已经都公示出来了呀？各位家长们，你们家的小朋友都录上了吗？非农村户口现在可以迁回农村吗？要直接问村里。你条件符合也得问村里啊，村里同意就可以。即便是你迁回去了，也不是农村户口了呀。现在不存在什么农村和城镇户口之分了啊，现在统一叫做居民户口。

来吧，大家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省博看一下展览呢？这个中国白德化瓷展啊，德化瓷艺术展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火，每个周末基本上到了上午的时候啊，进省博可能都困难，差不多到9点钟之后那个流量就越来越大了啊。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

号呢一直会持续到国庆结束，所以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咱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的去到省博物馆啊，仔细的多次的去看一看那个白瓷展，挺漂亮的。我看小红书上面呢，还有这个抖音上面啊，包括朋友圈里面啊，好多朋友都有去看。有啥路况和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啊，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过来就行。

风流说呀，硬把嘉宾的中文版和粤语版听完才来。怎么了？最近这个歌是对你有哪些启发吗？还是要去唱呢？得练一练呢？歌迪在呢啊，忙着呢。

0: X 说刚开展的时候就去了，主要是为了看这三个。哇哦，这是，哦哟，这个太美了。我知道是有玉树公主啊，这几位都是叫什么名字呀？有没有看一下简介呢？怎么介绍的呀？这个真的是
1: 重新想
0: 欣赏度极高啊。沈博这块要去看这个中国白的瓷器展啊，大家要记得提前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要预约，博物馆一般都是要预约啊，约好了之后按照时间过去就行了。反正我看周末的时候啊，去到省博的人非常多，基本上早上可能9点钟过后吧，进到省博物馆那边的车流量就大了，到了10点差不多停车场就已经饱和了。来听听风铃。
2: 这个差不了一点。
0: 这是怎么了呢？
3: 什么？他在说一个什么东西？
0: 他说啊，他硬是把啊嘉宾的中文版和粤语版听完才来听节目。
3: 哦，
0: 我说怎么突然一下子听上这歌了呢？伤感了很多呀。

0: 他看的展这个是都是玉雕的吗？
1: 白瓷，
0: 白瓷啊，
1: 嗯，
0: 哇哦，可以，太漂亮了。
2: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召唤，其实我能留的。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放开心无数帅，现在呢免预约哦，免预约不用预约了，可以带身份证去就行啊，真的很值得看。就是这周末人多嘛，要提前出发。博物馆周一是闭馆的，周二到周日，那大家带上身份证可以去省博看一看了啊，直接刷身份证进就好了，不用预约了，方便好多哦。但是确实是我看现场很多人分享过来的那些图片呢、视频，人很多，好看的也是真的好看啊，值得去逛一逛。这不还是处在假期的时候吗？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啊去海南省博物馆逛一逛展，很难得咱们海南有这样的比较不错的展览可以看到。

0: 方玲，是不是前任结婚给你发喜帖了？啊，把嘉宾中文版、粤语版翻来覆去的听。
1: 粤语也是中文版的啊。
0: 啊，对呀。
1: 嗯。
0: 粤语版是粤语版，
1: 粤语版是粤语版，普通话是普通话，
0: 国语版是国语版，哎，
1: 两个版本啊！
0: 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他没说错。

0: 一次。来吧，关注一下宣传。
1: 时间呢是在8月22号到28号啊，咱们给大家呢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落地北京，然后开车自驾出发去内蒙古。时间是8月22到28号啊，7天的一个线路，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呢可以看到草原、沙漠、火山多种地貌啊。大家如果喜欢自驾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来了解到这一趟内蒙古锡林郭勒自驾的一个具体的行程。
0: 拜了伦说，欣姐怎么还在岗超长待机呀？
1: 可不是嘛，
0: 每天都超长待机呀。林说刚路过国兴，听到说白瓷展，刚好今天。

0: 休息，正想去看一下，周一竟然不开放，周一是闭馆休息。
1: 博物馆一般都周一都是闭馆休息的啊。
0: 对，
1: 平常看展看的也少吧。
0: 嗯，没看过展，
1: 没看过展，
0: 没看过展啊、
1: 所以不知道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
0: 嗯。

0: 平庸的人生。哎呦，
1: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啊，
2: 嗯，
1: 根据省气象台的预告说呀，咱们八月份预测了一下，全省都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赶紧呼朋唤友让他们来海南度假吧，
2: 就都很凉快
1: 啊。
2: 嗯。

0: 欢迎可乐小爷，对，刚上线。这部手机没电了吗？啊，刚刚充了点能开机。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这位管家很负责任呀。
0: 嗯，管家相当负责任的。

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孩子们上学的问题还有没有啦？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看到阳光城的门口，大数据平台显示有点堵，不知道是真堵车了呢，还是有车辆临时停靠啊？咱们路过的朋友注意一下吧，阳光城的门口。我现在呀，从这个大数据平台当中才看到一个
1: 什么东西？
0: 椰树近百年罐头饮料历史博物馆。
2: 那么大个牌子放着是几十年了
0: 啊？是吗？
2: 啊，那不就是在龙坤北吗？
0: 我知道在、
2: 啊、
0: 不是龙华路吗？
2: 对，就是那个地方，那边不就是龙坤北吗？
0: 啊对
2: 啊
0: 啊，他现在变成这个博物，
2: 一直都是
0: 啊，以前没发现有这个博物馆呀，
1: 一直都是、
0: 哦、
1: 嗯，就是咱可能眼睛太小。
0: 眼睛太小，
1: 没有看到那个大字儿、嗯。每次你从龙坤北少南大桥往龙坤南走三层桥面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啊。
0: 哦，知道那个地方是椰树、嗯，但是从来没有注意到那里竟然是博物馆，是他们的博物馆。
1: 嗯，
0: 这个我们能去参观吗？
1: 你可以问一问，目前人家是应该是内部的
0: 哦，
1: 没听说开放，现在只开放。嗯

0: 参观工厂，你可以预约一下问问啊。
1: 是啊，
0: 嗯，月神门口说只有星辰台节目台直播，其他人都不直播吗？目前是啊，目前他们不播。
1: 我们对自己的这个颜值不太自信嘛？
0: 我们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不自信就是随便随便自信一下，自信一下。
1: 没事，看帅哥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不用。
1: 怎么？你是觉得这会儿人少了？
0: 准备机会。对，你给我吸吸人，我再转过来。
1: 有啥问题的朋友们可以来及时的留言到平台当中来啊。
0: 嗯，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包括路况、事故路况啊，包括呢咱们房子、户籍、社保、买车、卖车，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4960954。原来在你的号这边能够看到有七人正在房间外面观看，
0: 能看到
1: 哦，还能看到这个，
0: 是最多的时候几十个人在房间外边观看，
1: 嗯，
0: 就是不进来。一
1: 童年是三亚崖州湾发展的怎么样了？这个还真没有特别关注啊。
0: 嗯，你可以来去看一看啊。
1: 对，只是偶尔会在新闻当中有看到，反正发展还不错。我应该得是在至少十五六年前去过的崖州，就在那个小镇上面住过五六天，挺舒服，挺惬意的。想给村长提个建议，他竟然不直播。
0: 嗯，
1: 你想给村长提什么建议呢？
0: 村长，你可以让村长直一下呀。
1: 直播吗？
0: 主要是上年纪了，有些时候这个新技术啊，嗯，可能捣鼓不了那么明白。
1: 没事，天天外面都有年轻人、啊。
0: 关键是啊，如果村长直播，他那个直播间非常容易被封号。
1: 也不一定。风铃说啊，他们家哥哥第一批就录了，刚刚那个是为了玩梗。玩什么梗？这又是个什么梗？
0: 没明白，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啊、你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梗，跟不上你们的网速。小庄庄说呀，在外围偷看被发现了，害羞不敢进来。你进来呀。这个怎么拍一拍呢？这不是说可以拍一拍吗？时光一
0: 逝永不。那都是之前的了，人家都走完了，你再拍一拍。
1: 哎呦，你看你这点粉丝们，挺多的，
0: 又掉了一些，
1: 又掉了，
0: 又掉了一些，
1: 嗯。没事，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
0: 昨天看的时候还75呢，现在72了。没关系，问题不大、啊。
1: 嗯，
0: 慢慢来吧。
1: 嗯，让他学习一下。
0: 嗯，
1: 衣领老长这些汽车维权
0: 学不来、
1: 哦、
0: 啊，要因各地不同的情况而异。
1: 你是说他节目也做这种汽车维权类的节目是吧？
0: 维不了，维、啊、不了。懂的个地嘞，为什么怎么为呢？
1: 如果以后有这个可能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
0: 嗯，
1: 反正呢，大家用车的时候如果碰到什么问题、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
1: 万一能帮上忙呢。
0: 对，
1: 嗯，哎呀，喵喵同学来了，欢迎喵喵同学，每次都能看到他。是工作了还是在上学呢？
0: 上学呢，大学生嘛。
1: 哦，大学生啊。
0: 对，放假了。
1: 放
0: 假
1: 了，放假了。嗯。也不一定，不做汽车维权就没办法做大做强嘛。
0: 嗯
1: 嗯。当我
0: 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做汽车销售，
1: 这样或许是
0: 让村长开个4S店。

0: 来，咱们海口的朋友啊，分享分享，你们家的小朋友这个，海一办平台当中收到录取通知了吗？因为可能公示学校门口公示的要更快一点啊。海一办平台的话呢，它就是网上显示没有那么快。不过第一批、第二批公示的话，应该是海一办平台已经陆续的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了，大家注意去留意一下。没收到可能会显示在审核中，也没有关系啊，它是以学校门口公示的那个为准。我说今晚月光，清晨在呢，
1: 你说是的，是的。

0: 撸妆的没有撸妆，不会撸妆，全靠各地的这个大美颜。
1: 赶紧抓紧给大家宣传一下。
0: 对，这个内蒙古的话呢，咱们也不是说非得要去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去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自驾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个行程。我们是飞到北京，然后呢从北京啊开车去内蒙古锡林郭勒，往这个方向走啊。途中呢会去到中国最美草原公路达达县，去自驾去。然后在北京呢会待一天，去爬一爬这个八达岭长城。
1: 没有路过。
0: 哦，路过一下。不用
1: 不
0: 爬。
1: 不爬爬爬。
0: 要爬的吧。要爬一下这个八达岭长城啊。
1: 是在咱们的线路上。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嘛，是吧，咱这没去过的还是爬一爬有意义的啊。然后返程的时候呢会路过承德，去看看那个避暑山庄。然后整个自驾的过程当中呢会看到草原，沙漠，火山，
1: 没错，
0: 各种地貌都能够碰到。喜欢自驾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出发。
1: 是的。
0: 回复自驾到咱们平台当中来，去内蒙古锡林郭勒了。

0: 这位朋友说他生病了，在医院呢待了5天，身体基本正常，想坐飞机去长沙，能正常上飞机吗？你这个要问大夫啊，你在医院问一下大夫，让大夫给你评估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是不是适合坐飞机出行。
1: 对啊，或者问问机场
0: 吗？你一个是问大夫啊，评估你的身体状态，第二个的话你打电话问一下航司，这个情况咱们航空公司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
1: 基本问
0: 没有基本啊，听人家专业人士的建议。
1: 对，你看看，还得是你啊，你一下子十几个人了。我让人调一调，然后再转过去啊。对，要给他预留一点时间打哈欠。

0: 建设美丽海南岛，他说呢，闺女录取了金盘实验，以后啊有事没事的就来台里看看星辰老师，
1: 没问题，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来。
0: 雷神说好羡慕啊，午睡的时候也可以做牛马。
1: 嗯，午睡的时候
0: 你午睡的时候看到了牛马吧？
1: 你说现在这个时间嘛，对我们来说就是正常的工作上班时间啊。这各地的臂力棒倒了没到了，他就期待我第一期打卡呢。嗨，
0: 掰都没掰动呢，还打卡呢？
1: 没，那个失误了，失误了，姿势不对，姿势不对啊。
0: 对。
1: 我今天晚上我就录个视频啊、录个视频，我最少我得把那个臂力棒掰个100次，我都想好了，我都想好了。
0: 你掰10次就不错了。
1: 嗨，100次轻轻松松100次。

0: 哎，今天要不就继续看你都没有精神，老在那儿，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学海南话吧，
1: 你学呀。央塞。
0: 还有呢？上学你学了都学了什么？除了央塞还有什么？嗯，
1: 还有长堤路是叫
0: 啊？想想，
1: 什么歪楼？
0: 什么歪楼？啊，就记住歪楼了。
1: 高歪楼，
0: 高歪楼，
1: 是不是？
0: 翔
1: 歪楼，
0: 嗯，
1: 翔歪楼。
0: 还有呢？
1: 长堤路。
0: 还有记住的吗？
1: 还有，
0: 嗯，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嗯，
1: 上学。什么？
0: 闭上眼睛了，再思考。
1: 风景会更多，我想翻一翻聊天记录了。
0: 去上学，
1: 去
0: 是who、啊、
1: who oh。
0: Who owe me?
1: Who owe?
0: Who owe me?
1: 互殴也可以。是吧？
0: 这个东西最后一个字呢？最后一个字我想想啊。
1: 嗯，你也想不起来了？
0: 我怎么想不起来？
1: 苗仔呀，当时还特意给我打了一下，
0: 就是把那个裤子拉锁送你那儿撑开的那个位置叫什么？
1: 互殴腰。
0: 哎，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快点走，会赶上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整个市区的通行状况还好，算是比较平峰的时间节点。暂时来看呢，没有进入到完全不是高峰期，完全是平峰时段。但是路面上有一些正在施工的节点，大家路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目前的金垦路啊，目前我们看到呢，金垦路跟这个银湖路的交汇路口的正中间双向车道现在是都有一个施工的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双向呢是只剩下了一条车道可以正常的去通过，经过的朋友要格外注意。还有就是金垦路，在金垦路想汇入到这个海秀中路这个斜着的金垦路这边，玉庄大厦这块也是路是已经修好了，但是暂时呢没有画设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大家经过的话呢也得格外的注意一下。虽然没有画设标志标线，但是呢还是得耐心有序的去排队。如果要右拐的话，直接走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耐心的等待有序通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海秀东路目前依旧是一个围挡施工的情况当中，尤其是海建商业大厦这边右侧的车道都在围挡，各位也是啊，经过的话呢靠着中间以及稍左一点的车道来通行，这边相对来说电动车的数量同样也是比较集中，大家注意文明礼让一下，同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 还有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因为受到了这个点确实进出医院的车型压力会比较的集中。另外呢，就是加上门前有施工，加上这个施工呢，所以可能整个的这个龙华路的东半段通行效率呢都会低上一些，大家一定要服从路面上工作人员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同时呢，路面上也划设了这个新的标志标线，大家呢看好了新的这个交通指示安全标志，来有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出弯挡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前的各位好朋友。胡说呀，把他的粉丝借给我那可太好了。哦，欢迎甜甜圈儿。
5: 姐妹回来了吗？
4: 姐妹 又回老家了。又说他昨天差点花80买榴莲没有抢到，80块钱一整个榴莲吗？大的那种，那现在都是满大街19.9一斤的榴莲，我是没想明白，到底是榴莲降价了，还是说有其他的小问题？因为买一个，即使19.9一斤，你稍微买一个不大点儿的，也得花个70-80。有些快乐只能自己收藏，人生路远谁都一样向前走。大爷爷说哥弟寂寞知道这是谁吗？你们一块儿去考驾照了？
5: 哎呦，这姑娘长得好清秀哎。
4: 这是个网红
5: 啊。是吗？
4: 对，她也是短视频说海南话。海是你学妹。对，说海南话这个关注都起来了嘛。您现在是大网红，大网红不是大网红，中网红啊，中网红。喵喵说进口量比之前多了，所以量大了就降价了。我觉得不能是这么简单的考虑这个问题。满大街都是19.9，19.9你得赚吧。你说19.9怎么着，你一斤不得赚5-8块的。对吧？而且你看到的19.9是路边的，那都属于终端的供应商，上面你再往上倒还得再倒两手。

反正喜欢吃的就少吃点。嗯、哦，现在16.8了吗？满榴莲16.8一斤，满街都是。对，喜欢吃的朋友可以买一些啊，尝一尝。

0: 胡同学说呀，品种不一样，
1: 嗯，
0: 感觉品质没有二十几块的那种好，
1: 嗯，
0: 口感没那么绵密，也是有可能，毕竟咱的大部分绝大部分朋友都不是专业的，不会挑选榴莲，咱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哎，什么样的是什么品种，那看不出来呀，
1: 嗯，
0: 是吧，人家说的什么黑刺呀，猫山王啊，什么金枕呢，那排一排放在面前，咱就知道这个是个榴莲，至于是什么品牌，哪个更好吃，哪个甜度更高啊，哪个成熟度更好，哪个价格高，哪个价格低，咱分不出来，主要是咱分不出来，
1: 没经验，吃的少，
0: 嗯，
1: 没研究，
0: 哎，是啊，
1: 嗯
0: 嗯，这位说感冒可以吃吗？你只要饿就可以吃，
1: 你感冒的话忌个口吧。
0: 对，感冒你只要有食欲就能吃。哎，如果你感冒有点严重没有食欲，那你也吃不下去，是吧？嗯，
2: 啊，你们倒是常买呢。小鱼说榴莲降价了，
0: 你看看。小玉说上次刷到的视频说是榴莲的运输成本降下来了，所以销售的价格比以前相比啊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嗯，啊，不是说咱们
1: 三亚那边在种吗？
0: 也已经上市了吧。
1: 嗯
0: 已经上市了，但是量还没有起来，
1: 不知道价格呢，
0: 就什么时候能起来呢。各地也去咱们附近包块地
1: 种一下，
0: 种榴莲，
1: 嗯，
0: 净种榴莲，嗯，到时候嗯，朋友们去9.9，瓤9.9
1: 啊，
0: 不算皮儿，
1: 还得包出来。
0: 哎，以后卖榴莲不卖皮儿，就卖瓤，9.9一斤，
1: 嗯，啊，
0: 嗯，这吃个够。
1: 小鱼说呢，上次啊刷到说是榴莲的运输成本降下来了，
0: 嗯，
1: 所以售价的价格呢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啊，
0: 嗯。
1: 各地喜欢吃榴莲吗？
0: 各地特别喜欢吃榴莲，对，超喜欢，巨喜欢。
1: 怎么人家能给你送一个还是怎么着？
0: 你送给我的话，我转手我就出掉，挂咸鱼上。

0: 手。
1: 还有海南省气象台刚才有发布到一个琼州海峡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反正市区当中呢，也只是局地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其他还好，天气还行吧。
2: 是。
1: 这突然一下不下雨了，感觉又热了呢。
2: 心静自然凉，不要着急。

0: 喵喵同学说，最近下午啊都不下雨了，真的热起来了，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1: 嗯，他还会来的，你放心，他还会来的啊。
0: 今天有38度以上吗？
1: 嗯，今天没有，
0: 应该没有吧？
1: 最高33。
0: 嗯，
1: 后同学说上回经过路边看到卖9.9块一斤，特意靠近问了一下，一点榴莲味都没有，感觉是干包的。
0: 嗯、
1: 对，还是什么干包、湿包，咱也分不清。
0: 嗯，
1: 哎，9.9块一斤，这得多厚的皮儿啊？卖9.9块一斤、
0: 嗯，倒是也不贵啊。
1: 嗯嗯，特产
0: 咱平常也不买。
1: 嗯，特产包不说，你关下空调，我关空调无所谓。我们直播间的设备不能断空调啊。要是可以关空调的话，我上节目我指定得关空调。我再省点电，我把灯都关了。但是呢，我们直播间有设备，设备必须得24小时，365天24小时不能关啊。嗯，既爱如烟说热炸了啊，在办公室开着空调都不用管，今天最少38度以上。你发烧了，格里？
0: 没有那么热啊，没有。
1: 哪有38度？人气象台说了，最高33度。
0: 嗯
1: 啊，那乡镇最高才35，市区最高33。

0: 但
1: 没有那么热啦。估计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过去，五六点慢慢的开始就凉快一些啦。
0: 嗯嗯，哦，他说深圳啊，深圳。
1: 哦哦，
0: 那今天室外最少38。
1: 我们海口是很凉快的。
0: 对对对。抱歉，抱歉，哥，别忘了你在深圳了。嗯，
1: 小鱼说呀，参考一下阳光玫瑰葡萄吧。
0: 嗯，
1: 阳光玫瑰葡萄这个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几十块钱一斤，
0: 对，
1: 现在呢是5块钱左右，
0: 那属于是崩盘了吗？价格种的太多了、
1: 哦、
0: 又好种，关键是葡萄又好种，
1: 嗯，
0: 那结的量又大，
1: 个儿大呀，
0: 啊，
1: 那个阳光玫瑰，
0: 嗯。
1: 风筝说38度是体感，体感温度外头可能也没有这么高吧。
0: 嗯，
1: 甭管它是哪种原因吧，反正它现在降价了。
0: 嗯，
1: 大家吃个阳光玫瑰葡萄还是方便的啊。
0: 人说呀，今年榴莲新鲜又便宜的原因是什么呀？第一是东南亚榴莲丰产，供货量大幅上涨。第二是进口来源增多，市场竞争拉低售价，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是 RCEP 关税减免，进货成本下降，啊，冷链运输提速，损耗少，果子新鲜，还有国产榴莲上市，进一步也补充了货源。
1: 嗯，嗯，原来是这样。
0: 对，
1: 你推点音乐呀。
0: 嗯，你应该不懂 RCEP 吧？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那个进口原产地关税还是什么？嗯
0: 嗯，
1: 怎么了呢？
0: 没事儿。
1: 嗯，
0: 区域全面伙伴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 嗯
0: 嗯，
1: 多上上早节目你就知道了，
0: 是吧？
1: 嗯，
0: 我不用上早节目，
1: 欢迎你来。
0: 我不用上早节目，我也知道。
1: 你不用百度了。
0: 我是学了忘了，我回顾回顾啊。
1: 哦、是这样的。月姐说呀、
0: 嗯，
1: 出门的时候听见谁是藏獒来着？
0: 谁是藏獒来着？
1: 我们这儿没有藏獒，有雪狼。
0: 藏獒已经休假了。藏獒、哦、
1: 那个是藏獒啊。啊，35度、哦，那还好哎，这个温度还好啊。对，往西走晒。
0: 今天早上你自己上的？
1: 啊。这一周都是啊。
0: 哇哦，你好辛苦啊。
1: 嗯，
0: 你呀不容易啊。
1: 不用说这些，
0: 太难了。太难了，一般人都坚持不下来。
1: 嗯，是吧？
0: 嗯，是。
1: 嗯，我是二班人，
0: 太辛苦了这周啊。
1: 那怎么了呢？
0: 还要上哪
1: 四天？
0: 哪天对面晚高峰？
1: 今天。嗯，
0: 朋友几点？
1: 今天晚上
0: 今天
1: 咱们隔壁的晚高峰是几点到几点啊？
0: 你给带班，你不知道几点到几点？
1: 我准备晚一点再看，5点到7点。
0: 啊，5点到7点，你看3点半下节目，休息一个半小时，
1: 嗯、
0: 又上来上节目了。
1: 嗯、
0: 去对面啊、
1: 嗯，
0: 去91.6海口音乐广播，去上晚高峰。你们没有听过美丽上晚高峰吧？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去916听一听，哎，赵美丽的晚高峰是什么样的晚高峰？今天上3档节目，早上7点，哎，6点多就出门，7点上节目，上到9点，一个人上2个小时，下午上1个半，你等到晚上5点到7点又是2个小时，今天全身上班时间5个半，哎。你说
1: 这班就应该你上，
0: 对吧？人家那上班，人家坐办公室也就8小时工作制，就是对于我们来说5个小时的节目相当于正常坐办公室啊得15个小时。
1: 你把这里面的8个人说走了一个
0: 是吗？没关系、没有，又来了。
1: 嗯
0: 嗯，
1: 小时候美丽都是在坏坏那个时间段播路况。
0: 那你是很小的时候了，
1: 你很小的时候吧，那肯定也得是个10来年前了呀。
0: 那可不是嘛，人家马上大学毕业了呀。
1: 这是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呀，
0: 你看看。嗯，大叶叶说，美丽姐说邀请你来上早上，让我多赚点儿。哎，各地财富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0: 就不多赚了，留给他们吧。
1: 对，
0: 因为我跟银行商量了一下，我说你们把我那个信用卡额度再给我提一提，这样的话我就能短暂的实现财富自由。
2: 1954-13年了，
0: 嗯，
2: 哦，那差不多嘛。我们今年是14年，
0: 对，
2: 15年，
0: 15年，
2: 嗯，
0: 你看，14年你还在播路况呢，14年你还在播路况呢，
2: 嗯，是吧？
0: 对呀，在交警大厦那边的交警大厦播路况呢，哎，对呀，
2: 嗯，
0: 没错呀，15年你也在播，
2: 我一直播了很久，
0: 没。你也就播了那几年，
2: 那几年，那也很久，比你多多了。
0: 哪很久？哪里有很久？
2: 怎么没有很久？
0: 你有错觉。
2: 不，
0: 但是时间过了很久。嗯
2: 嗯，是不播路况可能也就几年，但是播路况的时间更长。
0: 12-12，12-13，13-14，14-15，不到四年。
2: 不可能。
0: 不到四年。
2: 不可能。
0: 确定。后来没你什么事儿了。后来您那个咖位太高，
2: 嗯，
0: 回来上节目了。
2: 我上节目还上了一段时间下午的路况呢，
0: 哎，就把那个路况都匀给我，那就是14年。
2: 不不不，
0: 后来呢就把节目都匀给，把那个路况都匀给我们了。
2: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哎，嗯，954是很多年了，但是954，叫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叫交通954才15年。
2: 对，
0: 嗯。我们这个呼号才改了，
2: 嗯，
0: 这些年，
2: 有一些哥哥姐姐们可能对于很早之前的比较熟一些啊。
0: 嗯，看一下李星飞说他在交通稽查局捡到特斯拉的钥匙一把，捡到了 S3XY， 这是卡片钥匙，有没有丢的朋友？
2: 你把这个钥匙给到稽查局那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吧。
0: 嗯
2: 嗯，如果有人去办理过什么业务，
0: 他可能会回去找啊。
2: 钥匙丢在那儿的话，他肯定会回去找啊。
0: 嗯。风铃说到今年为啥不办呢？你为啥不买劳斯莱斯呢？
3: 改变了我，
0: 你回答我，回答我。
3: 不会再有遗憾，也不再。
0: Look my eyes, answer my question。你为什么不买劳斯莱斯？
2: 你要在这里说
0: 啊，你不买劳斯莱斯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年不办的原因。
3: 有时候会很调皮。
2: 海南周星驰说啊，他的时间好像今年刚好10年吧。
0: 嗯，
2: 你的时间对，刚好10年。时间啊，过得真的好快呀。
0: 来，这个没关注呢。
2: 嗯，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说怎么你们不宣传了呢？不是不宣传了，是有人不念呢，一点也不积极，也不主动。
2: 我的问题，
0: 也不愿分享，
2: 分享分享啊。
0: 嗯，
2: 咱们在月底的时候吧，8月22号到28号啊，这个月底最后一周呢，给大家策划了一个小众的自驾，从海口开车出发呢，去自驾内蒙古。咱们是落地北京之后啊，从北京开车去内蒙古啊，这个时间段呢也避开了一个假期的高峰，7天的一个时间，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我们沿途呢可以看到火山、草原、沙漠各种各样的地貌形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的行程。
0: 嗯
2: 嗯。
0: 哎呀，欢迎海南张学友，怎么就来星辰叔叔了呢？
2: 嗯
0: 啊，
2: 你好，
0: 从哪儿论的辈分？
2: 是呢，有一个说法啊，结了婚的一律喊叔叔阿姨嘛，
0: 是吧？
2: 啊，没结婚的就喊哥哥姐姐嘛，
0: 是吧？
2: 也没错呀。
0: 那回头你叫村长叫哥哥呀。
2: 他没结婚呀，是叫哥哥呀，
0: 是
2: 叫村长哥哥呀，
0: 你叫他哥哥。
2: 下回碰面就喊他村长哥哥。
0: 那我给你录下来。我再想想还有没有更年龄大的了。
2: 大不大的都可以，我这年纪喊谁哥哥都不过分的，
0: 是吧？
2: 喊一声哥这不过分吗？
0: 啊，
2: 不过分，
0: 不过分，
2: 啊，
0: 不过分，一点也不过分，
2: 是
0: 太合适了。
2: 你说咱也不是那十几二十岁的小孩了。
0: 嗯。

0: 海南中印之说呀，他是打算今年买库里南的啊，但是今年是都是库里南呀，买不了。对，风铃说不买是因为不喜欢你呀，你肺活量是真大呀，完全看不出来。那个，所以买个暖水袋都能给他吹爆了。
1: 对，你没说错啊。
0: 嗯，以前我们山东台有一个节目啊，
1: 嗯，
0: 就大兵主持那个《阳光快车道》。
1: 大兵对大兵主持的《阳光快车道》。
0: 阳光快车道里边有一个板块啊，
1: 嗯、
0: 叫《奇人绝技榜中榜》。
1: 嗯，
0: 山东的朋友肯定就熟悉啊，九零后。在这个民间寻找一些有专门技能的高人啊，其中有一期我就记忆非常深刻，
1: 胸口碎大石了吗？
0: 不是，就买的那个暖水袋，
1: 暖水袋，
0: 哎，放那一摞，然后吹，就一分钟之内看能吹爆多少个，
1: 哎呦，这不得给吹坏呀，把人。
0: 还有什么呀？还有喝一口水，然后从眼睛里边，从那个眼，那个叫什么，就眼角滋出来，
1: 咦，
0: 哎，看谁呲得远。
1: 别伤害自己啊。
0: 对，都是技能。那小时候就看这个了，觉得哇好厉害，这些人神奇。
1: 村长伯伯旅游回来年轻二十岁变哥哥了。
0: 做了个医美。
1: 啊哈。

0: 小庄庄又怎么了？
1: 小庄庄说呀，九五四的女主持都非常可爱。
0: OK 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
0: 他们都多大
1: 了？不夸了，
0: 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了？用这个词形容他们？你但凡三十以下，你说一说，我都能接受。
1: 嗯，
0: 现在不能用这个词形容他们了。宋也过了年纪了，
1: 人家没过，人家还是小可爱。
0: 嗯。

0: 诵经呢，不能再练了。
1: 嗯，
0: 诵经再练练啊，马上就要当健身教练去了，就要参加健美比赛去了。
1: 差一点就要去参加 HYROX 的比赛的。
0: 嗯，那不差了一点吗？这点说的没错啊。排队看热闹时，主播的发型跟他一样一样的啊，都是黑色的，是。
1: 那是颜色，发色。
0: 对，
1: 那
0: 这一点我跟王鹤棣呀、王一博呀、
1: 不，他们偶尔会染个颜色的，
0: 也差不多，也差不多。
1: 你们只是姓王而已，
0: 不光姓王，
1: 别往硬往上靠。
0: 不光姓王，我们几个，共同点可太多了。
1: 比如
0: 男性，姓王，名字三个字，
1: 都是90后，
0: 身高差不多，
1: 你17.5，你跟人差哪儿了？
0: 哎，没有，缩了。这次去体检呢，
1: 缩到了
0: 17.85了。
1: 哎呀，每年缩1厘米啊。
0: 还我说我去年在你们这儿测的17.5，今天我来我站上去就17.85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秤倒是挺准的，但是这个身高这一块，我说你们这个不太准确。那小姑娘说我1.5米，我站上去就1.5米。我说那你要这样说我没法反驳呀。爬到
1: 山腰，冰哥说呀，想起一个同学、一个导师啊，人家是94年的，那个时候呢还没生小的呢，让老大见面的时候喊姐姐。同学说哪里来的姐姐，差辈儿了。26、27啊，有很多都结婚了，就喊阿姨。
0: 你看看，你看跟谁论，是吧？你要站在这个跟他爸爸这块论，那就得该喊阿姨喊阿姨。你要是单论，该喊哥哥就喊哥哥嘛，是吧？
1: 是吧？兵哥听到你缩了1厘米之后啊，他释然了。
0: 哼，兵哥放心吧，我们都会缩的。我们身高上还有退路。一天一个。兵哥没事，
1: 兵哥你伤心了不？
0: 没事，咱就努力的伸伸脖子，
1: 喝个可乐安慰一下自己。

0: 来吧，先听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整个市区基本上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上车不算太多，但是个别节点呢，其实有一个排队的情况。比如说像目前的琼州大道，尤其是过了高登东街，尤其是接近到高登东街，过了下坎东路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出城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南海大道，此刻南海大道呢，跟坡巷路、豪苑路的这个路口，尤其是自东向西的方向，有不少车辆呢，依旧是在龙湖天街的这个门前路段进行临时的上下客。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呢，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迎宾大道回城方向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来看是有比较短暂的缓行，但是这个也算是平峰的时间节点，主要还是等着过这个红绿灯的车会比较集中。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呢，是双向左转的车已经开始放行了，整个路口中间还是非常井然有序的，不用太担心了。秋海大道延昌线呢，在出城方向接近到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短暂缓行，这边主要呢还是因为受到了大车数量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啊，大家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节点依旧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依旧是处在封闭的状态当中，大家经过的话要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行了。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依旧是在应急抢修作业，然后这个路段是南北双向都已经临时的交通管制了，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北往南的这个车辆可以选择海秀西路来绕行，南往北的话呢，可以提前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等等这些周边路段做绕行。经过这个管制周边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疏导，留意交通指示标志，来安全有序通过。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未来两个小时的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偏西风四级，气温呢是32到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

0: 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欢迎大家在周一下午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主干道还都是挺顺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发现一些特殊的发生事故啊，或者是红绿灯配时出问题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谢谢九万里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如果您觉得国际时事太复杂了，没有关系，可以锁定天马行空，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节目里有深度，公众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大家可以回复九万里，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啊！搜索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另外呢，我们也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啊，三甲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的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你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另外提示大家一个高速上面的情况啊，现在如果有从西线高速这边从福山回海口经过三林互通的这个位置的朋友们，目前在三林互通这块呢，回市区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个排队，这个队伍大概是排了得有一公里出头的这么一个距离啊。有在现场比较靠前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排队，我们也跟相关的这个省交警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啥啊。大概率可能是有事故发生，有从西线高速准备回海口经过三林互通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今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在稍后的时间呢可能也会变得很复杂啊，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的安全了。那这两天呢还是有午后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预告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持续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包括海南省气象局对天气方面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在这个浙江片区呢也有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天气啊。昨天呢杭州交通918也是直播了这个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情况，目前为止对我们海南的影响基本没有啊，但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如果您是从别的地儿回到我们海南岛，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航班是否有受到影响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郑杰呢发来一张照片，这个是啊，我们的听友就后边全贴的是咱们的车贴啊，
1: 有好全啊，
0: 对，几乎是所有种类都已经贴满了。
1: 穷开心在最上面，两个小的蓝的954的那个车贴，这个限量版的在中间，然后最下面一排安定的是我们的红车贴，两个红的版本，然后一个黑的最早的那个版本，还有文明好司机和反诈的车贴，以及我们异形的这个车展的车贴，基本上完全够了，就应该是集齐了。
0: 挺全乎的，
1: 全乎。
0: 这位尾号是1894的这位好朋友啊，
1: 厉害了，厉害了！
0: 你在路上被人拍下来了，
1: 羡慕你了啊！我中间那个反诈那个车贴我都没有。
0: 是
1: 啊，
0: 你别说你别说你们了啊，我们都没有，
1: 我们全。
0: 对，我们有的车贴都自己都没有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哎 ，hello hello。欢迎欢迎啊！
0: 真羡慕你周一上班还能这么有精神啊！
1: 啊，活力满满的感觉，就喜欢这样的朋友啊！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咱们海南海口周边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去看一些演出啊，或者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演出呢还是比较多的，而因为最近是海南省歌舞剧院有好几个剧都是刚刚落定，刚刚敲定，然后也是马上就要开票了。而且主要是以芭蕾舞为主。
1: 对
0: 啊，都是中国芭蕾舞的这个
1: 央芭。
0: 对
1: 啊，中央芭蕾舞团。
0: 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1: 又回娘家了，回娘家了啊。
0: 在25年的时候呢，在海南一共是助演了29场，62年以来海内外一共是演出了超过4000场。那么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一共是3天，会在琼海大剧院连演3天。那么在11月4号到11月8号呢，会回到海南省歌舞剧院，咱们海口再演这么4、5、6、7、8，一共是5天的一个时间啊。

0: 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约和购票。
1: 嗯，那首《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啊，也是在这个1931年琼海的万泉河畔啊，这些咱们的红色娘子军们的发源地。那另外呢，回到琼海，又回到我们海南，其实这个琼花用60载的光阴，也征服了很多中外的这个大的舞台啊。
0: 嗯，
1: 而且呢，红色娘子军是中西方芭蕾的足尖艺术，结合了咱们中国民族民间舞、古典舞、传统戏剧的深度结合，构成了咱们中国民族芭蕾的全新的舞蹈语汇啊，也是开创了中国芭蕾民族化的一个历史先河。其实这一部舞剧它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剧院啊。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进一次剧院哭一次啊，哭一次感动一次啊，
0: 嗯，
1: 看一次想再看一次。红色娘子军确实啊，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
0: 嗯，
1: 那第一代的红色娘子军的琼花们都出自于中央芭蕾舞团跟我们海南当时的叫做海南省歌舞团的，
0: 嗯，
1: 我们的团员们一起共筑的首代琼花。那这有60多年啊，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舞蹈、爱好芭蕾的朋友，以及我们海南本土的孩子们啊，
0: 嗯，
1: 走到剧院当中来看这一部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的驻场演出。
0: 是，
1: 嗯，
0: 目前他的一个演出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就是在琼海大剧院，一共是有4场，
1: 嗯，
0: 是30号、31号，然后31号一共是有2场，然后1号一场，那一共就是3天4场的一个演出。
1: 嗯，
0: 那么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的话，一共是有5天6场的演出，
1: 对，
0: 其中在7号是连演2场，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演出时长呢大概是130分钟，中场休息大概是15分钟。
1: 嗯，
0: 演出的一个票价目前呢是有惠民的票价98、280、480和680，这个98是属于惠民票，应该很难
1: 没有再多的折扣了，
0: 很难抢了，估计大家很快就抢完了。
1: 嗯，
0: 所以主要其实还是280、480跟680。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从8月10号到8月23号会有5折的优惠，就是28、48、68都是打一
1: 半，都有5折。对，
0: 然后呢到这个24号到10月10号是它有一个7折的优惠。
1: 嗯，
0: 那么从10月11号一直到演出结束，中间都是有8折的优惠，
1: 就是你买的票的时间越早，
0: 嗯，
1: 享受的折扣就是越大。
0: 对，
1: 嗯，
0: 就是现在买的话大概就是5折。
1: 对，
0: 然后同时呢会有这个军人、教师、老人和老年人，就是60周岁以上的长者们都会有优惠，凭借有效证件呢可以享受120块钱一张，购买原价是280的这个票当的演出票啊。
1: 嗯，
0: 线下呢可以直接到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售票处来持本人的相关证件，包括军官证、教师资格证、学生证或者是长者军用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嗯，
0: 来购买这个优惠票。
1: 对，优惠票必须到线下去买啊。
0: 对，
1: 你如果想要享受到优惠就要去票窗去买，那其他的想要网络购票的，
0: 嗯，
1: 比如说想要买5折的票的啊，大麦呀，或者是猫眼呐，或者是海南省歌舞剧院的二维码呀，琼海大剧院的二维码啊，都是可以直接买的啊。
0: 对，
1: 如果不了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来搜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我刚才打开了一下大麦，它的那个首页的班的，
0: 嗯，
1: 就是红色娘子军啊，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0: 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凭证件去线下购买的话，可能就是你在线下买没有办法快速选座嘛。
1: 对，
0: 就是你在线上可以直接选，但是你线下如果到时候再去买的话，大概率可能就是不剩什么特别正的那个座位啊。
1: 他出的票肯定是按照线上已经锁定票之后在线下给到的这个特惠票嘛啊。
0: 他能现在去买，现在去选吗？
1: 现在可以去选，但是他已经把你像票房都分好了，
0: 嗯，
1: 大麦是哪一块，猫眼是哪一块，我们线下是哪一块
0: 啊？线下是只有单独的一个区域。
1: 对，只有单独一个区域，
0: 啊，
1: 你去选你可能只能选比如说第3排是留给线下的，
0: 啊，
1: 你在第3排里选，
0: 明白了，
1: 啊，这样子来出票。
0: 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下怎么去买这个票啊。
1: 嗯，除此之外呢，海南省歌舞剧院也有这个中央芭蕾舞团的走进芭蕾，这个零门槛的解锁足尖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啊。
0: 嗯，
1: 走进芭蕾呢也是正式的开票了，也是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风光运作1周年的演出季的活动啊。
0: 是，
1: 那这一次的演出季的活动走进芭蕾的演出时间呢是11月10号的晚上8点钟。
0: 对，
1: 嗯，
0: 这个就跟咱们刚刚提到的红色娘子军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对，它其实就属于这个西式的芭蕾，古典芭蕾了。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古典芭蕾它从诞生的起源然后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发展历程的话，其实这部舞剧就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是让你就是好多像我们也不是学芭蕾的，但是只懂看啊，
0: 嗯，
1: 只听说，比如说胡桃夹子是吧？啊，四小天鹅，对，四小天鹅等等的，它就是特别简

0: 单的啊，从浅入深，比如从最基础的这种擦地啊、蹲姿啊、小跳啊、大跳啊、啊、连跳啊等等的，然后让你一点点感受到，哦，原来足尖的艺术是这样的，怎么样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美感啊？
1: 它其实跟红色娘子军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红色娘子军是用舞蹈来讲故事，
0: 对。
1: 但是这个走进芭蕾的话，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芭蕾到底是什么，
0: 哎，
1: 啊，从这个芭蕾的热身呢、啊，到动作原理的拆解啊，包括整个舞剧的一个排练的细节解析。就是告诉你什么才叫做芭蕾啊，就是一个纯粹的表演，
0: 专业知识的普及，然后直观的示范，
1: 没有什么故事。
0: 对，让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我想让孩子以后去中巴念书，是吧、
1: 嗯？
0: 想要考北京舞蹈学院、北舞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启蒙，
1: 嗯、
0: 就是大家从小的时候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啊，走进剧院之后，哦，原来芭蕾这么的高雅，这么的好看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优异的演出的底蕴啊、
1: 嗯，
0: 希望以后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是可以来普及一下。对于艺术来说，你像打开艺术之门，我每年都会做啊。
1: 对，
0: 很多的孩子还不懂，就是这个其实无论大小吧，都需要懂一点点艺术、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你后面的气质的塑造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平常接触不到、嗯、就只能在电视上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那些表演，
0: 对，
1: 他自己或许会有这个天赋或者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未必可能会说出来、
0: 嗯、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非常偶然的带他去了一下之后，哎，你突然就发现，哎，是不是孩子似乎有这个天赋在。
0: 对，咱们自己也讲不明白，你说白了，
1: 对，
0: 嗯，自己也是个半桶水，还不如直接带孩子去看这个非常专业的讲解。而且这个票价确实很便宜、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三个人一家三口去只需要198块钱，一家三口就都能去了，三人的亲子套票啊、
1: 嗯、
0: 你想想买一个电影票，小马看那个大片儿都
1: 奥德赛，
0: 对，
1: 奥德赛原价的话其实 IMAX 的剧场也都是79块9了，
0: 79块9了，你看三个人都已经240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三个人的这种非常厉害的，相当于我们中宣部的一个走进芭蕾才198，
1: 对，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1: 是
0: 单人的票价，比如说你已经是在艺术生里面了，你就是个学生了，你68块钱、
1: 嗯，
0: 去看一下自己的专业怎么来的，我觉得非常直过的呀。
1: 嗯，
0: 大家可以买啊，直接去海南省歌舞剧院的票窗，或者是扫二维码，比如说猫眼啊、大麦啊都有买的啊。
1: 嗯，
0: 最便宜的就是68块钱。
1: 另外就是这个演出呢，是所有观众都是一票一座的，一米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进入的啊。
0: 对、嗯，
1: 一米以上的小朋友呢，也需要凭票来进入。
0: 他可能看不懂，一米以下的孩子们太小了。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中央芭蕾舞团来到海南的这次演出，
0: 嗯、
1: 一共是带来了3部。一个是红色娘子军，一个是这个走进芭蕾，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带来的叫做灰姑娘，这又是另外一个风格，另外一个版本的芭蕾舞了啊。
0: 嗯，
1: 这个也是第一次灰姑娘首次亮相海南省歌舞剧院，这个演出呢也是依旧由中央芭蕾舞团的这个带来的。然后这一次的演出的时间是，我看一看啊，是在11月13号和11月14号周五和周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整个演出的时长呢大概是125分钟，中间大概是没有休息的这个时间啊。
0: 哦，那还是比较长的。
1: 而且这个演出其实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那个故事了，就是灰姑娘那个故事嘛。
0: 嗯
1: 啊，灰姑娘从小那个家里头继母、
0: 嗯、
1: 还有她的继姐对她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偷偷的
0: 让她做各种家务，
1: 对，然后
0: 虐待她啊。
1: 人家去参加那个王子的舞会了，她偷偷的出去，然后在这个这个法师吧还是魔女啊，
0: 南瓜车
1: 魔女的帮助之下啊，变成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公主，然后去到王子的这个舞会当中和王子一眼生情，最后
0: 穿的水晶鞋嘛，
1: 是
0: 不是？是
1: 到了12点钟之后呢、
0: 嗯，
1: 这个魔法消失了，就赶紧跑了，留下一只水晶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这个它有一些比较重大的看点啊，首先呢就是男扮女装的季姐。就她灰姑娘的那几个那几个姐姐啊，都是
0: 男生扮演的呀。
1: 对，都是男生穿着女装来扮演的。
0: 天哪！
1: 哎，是让男舞者来反串穿这个季节，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0: 还有看点哦，
1: 亮点。对，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
0: 喜欢啊，这是壮汉穿蓬蓬裙，
1: 嗯，
0: 涂死亡芭比粉啊，夸张的猫步啊，我们可以去现场看，那应该增加了很多
1: 笑料。
0: 对，
1: 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灰姑娘的这个蜕变。其实整个灰姑娘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看她
0: 变成华丽的公主，
1: 对，怎么从破布衣服变成华丽的公主，然后再加上马车的那个故事啊。
0: 对，
1: 然后这一段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小设计，灯光会先暗下，然后又亮起的瞬间呢，它这个破布裙会瞬间变成华丽的礼服。

0: 哎呦，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小设计，
0: 有一个变装啊，
1: 对，
0: 就是在舞台上的这种类似于魔法变装的过程。
1: 对，
0: 嗯、
1: 他的魔法变装呢是应该是他的一段独舞的 solo，、
0: 嗯、
1: 然后后来进了王子的这个宫殿之后呢，会有和王子的一个双人舞，就、
0: 啊、
1: 这两段是整个演出当中最亮眼的两段表演了，应该是、
0: 啊。看到这个剧照之后，感觉这个马车做的也是非常精致啊，
1: 嗯，
0: 服化道做的非常的厉害啊，相当于比较天花板级别的了。
1: 是，
0: 那再加上一些这个搞笑的元素啊，然后还有一些魔法变装的一个元素，增加了这个舞台的可看性。而且就是灰姑娘的这个故事本身就特别吸引大小朋友们，
1: 对，
0: 进入到这个童话当中，又重现梦幻世界童话的这个感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体验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这个央八的灰姑娘，如果你喜欢，可以来关注一下下。
1: 是，它目前的一个票价呢，依旧是98的惠民票，外加上280、480和680，然后优惠呢也和这个
0: 之前那个
1: 红
0: 色娘
1: 子
0: 军
1: 一
0: 样，
1: 是一模
0: 一
1: 样的啊！从8月10号到8月23号呢是5折，然后8月24号到10月10号是7折，10月11号一直到演出结束是8折，那也是越早越优惠。
0: 对，
1: 另外呢，像军人、教师、学生和老龄的朋友呢，也是像刚才提到的一模一样的一个福利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这三个刚刚定档的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舞剧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买确实很便宜，5折的话、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稍微比那个
1: 约等于不要钱。
0: 对，就是5折，你三个人去看，相当于是电影票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这是央八。你说人家是从北京过来的，确实啊很难得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买。
1: 嗯、
0: 现在买的话，不单有5折，还有好的位置嘛。
1: 是的，
0: 你早点买，早点下单，早点有好的位置能够出现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啊。哦，原来这个，原来这辆车是你啊，1894，原来是你啊。
0: 啊，大爷爷啊。
1: 对，说我的天主任就说整不整齐吧。
0: 整齐，而且我都羡慕了，好几个我和小马都没有，就是你那些车队我俩都没有。
1: 你比我们12个人有的还全乎。
0: 对啊，收下我的膝盖啊。
1: 我们12个都没有有一个说能打包票所有的都有。
0: 而且你贴的还蛮好看的，像对联一样啊，左右特别的对称，这说明我们的听友非常有审美啊。
1: 车还是小了。
0: 是吧，
1: 再换个大的，这稍微略显拥挤。看今年换个大车啊。风铃呢说这车一说就知道是大胳膊啊，1894就是大胳膊了。
0: 哦、
1: 还有球球也说这1894是咱们大爷爷啊。
0: 啊、哦、我们俩就是经常会念到大家的车牌，但是记得不太明显。
1: 是。
0: 啊、目前为止就记住了这个刚刚这位大爷爷的车，还有另外一个9527。
1: 嗯。
0: 啊、这两个出现的比较多啊。
1: 对。
0: 嗯。
1: 对数字不是特别敏感。
0: 对。
1: 然后。
0: 两个文科生啊。
1: 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送要什么要送票是吧，咱们这刚才说的那个演出的票啊。难送。
0: 对，但是我们
1: 主要太热门了，
0: 我们下周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来就是做那个互动的时候有那个买一赠一啊，下周我们会在电商上给大家上一波、
1: 嗯、
0: 大家等一下。
1: 嗯
0: 啊，我们正在谈啊。
1: 然后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0: 欢
1: 迎欢
0: 迎。
1: 另外呢我们麻烦导播老师来听一下啊，这位 LG 发来的这个语音消息，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是哪里呢，可以来让我们导播老师听一下，我们待会儿念一念啊。
0: 嗯。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现在这个西咸高速这块三菱互通回海口方向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各位有路过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与此同时咱们市区其他的路段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进的压力了，都还好。
0: 嗯，
1: 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反馈和留言啊。
0: 嗯，稍后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那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待会儿说一说观影体验吧、
1: 嗯、
0: 我们俩这个
1: 太好了，看了好几部电影，
0: 看了好几部啊，可以提前跟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大部分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这个行车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依旧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有个别的这个正在施工的节点，还是提示各位，首先呢就是秋海大道在海秀桥这边，南北双向依旧是封闭的，大家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是受到了应急抢修作业的一个影响，南北双向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的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北往南方向，大家可以选择海秀西路等等其他的这个周边道路错峰出行。南往北呢，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等等啊，提前来进行绕行。周边的路段呢，各位经过的话，注意减速慢行，同时服从现场交警还有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留意好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出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有一些的路段现在的行车压力比较大，像秀英大道目前过了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准备继续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跟海盛路、海秀西路的这个交通路口呢，后方是排到了四建公寓对面，排的队伍还是有一点点长的，也是受到了秋海大道这边走不了，然后绕行的车比较集中的一个影响，这边同样电动车的数量比较多，大家多多的注意留意一下。还有海秀东路，目前呢海秀东路在新温泉大酒店的门前路段、万丽城门前、明珠广场门前都有短暂的缓行，这边还是同样受到了最右边的车道围挡施工的影响，车型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就会有这个三车道变两车道又变一车道的这样的情况，跟旁边的车辆呢也是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有一些可能到了红绿灯处啊，要耐心等一等的，像龙湖天街门前、南海大道坡巷路、好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迎宾大道、叶海大道路口，以及叶海大道目前呢在海一第二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是车型压力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大，各位多多的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最近有想换工作或者是找新机会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看到每天发布到的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企业和优质的岗位。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自己来打电话了解一下。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

0: 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我们本周五呢，依旧是会有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专业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我们这周的一个主题就是跟各位广大女性朋友息息相关的了。
1: 嗯，
0: 啊，就是每个月一定要会来的那么几天，
1: 没错了啊。对于月经我们是否有这个重要的认识啊，正确的认识，另外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在女性健康方面有哪些跟我们来提到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女性朋友要关注的这些事儿，其实之前有很多的朋友都走到了一个误区当中。那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哪一些是误区，哪一些我们应该要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将会有海南省技师学院的相关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0: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1: 啊，海职院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位大师不得了啊，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0: 厨王，
1: 对，然后得了很多奖。今天我和小马在群里跟他对的时候，想着说明天是不是能带点好吃的过来，
0: 哎，现场大家做两道。
1: 对啊，
0: 对，就是未来如果说大家家里头孩子有想走这个烹饪这条道路的，可以重点来听一下我们本周三的这位老师的讲解，
1: 也是南海工匠，并且是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的南海工匠，而且他主攻的这个技能专业呢，就是烹饪学类的。
0: 对，
1: 然后他研究了很多的菜，都获得了国家国际大奖啊。
0: 是的，
1: 所以在本周三的时候，大家有口福了啊。反正我们俩可以，就算吃不到吧，也可以过个耳瘾。
0: 听听这个人家
1: 是不是对以后咱们做什么饭啊什么有点
0: 对，看看人家这个专业的啊，德国南海工匠的超级大厨做饭，
1: 对，
0: 跟我们平常在家里头做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是的啊，欢迎大家在本周三和本周五我们都会开启视频直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面对面跟嘉宾们来聊一聊啊，我们没有涉及到过的这些领域。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看不懂世界格局没关系，天马行空给你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汉。大家可以关注九万里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搜索一下九万里，帮我们完成一个小小的 KPI 啊。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LG 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听一下啊。
1: Hello，
0: 下午好。
2: 小马、天宇，下午好啊。
0: 下午好。
2: 现在在万宁的石梅湾半岛，
0: 看到照片了。错死
2: 给你们发个消息。
0: 哎，谢谢啊，你这休着假呢还能想着我们啊，
1: 还挺漂亮啊，
0: 真不容易，
1: 真的。然后拍的这个照片还挺正，你别说，
0: 这个是万宁的石梅湾半岛的某家酒店啊，给我们拍了一张现场酒店的照片。你别说，他们家酒店还真挺大的，
1: 挺好看的。
0: 具体是哪家，不会是爱美吧，不会是石梅湾爱美度假酒店吧，看着有点像啊。然后还有这个居里说，主持人，你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电影《奥德赛》吗？我们还没开始说啊，我们今待会儿要说的电影有点多，
1: 马上就要说。
0: 对，
1: 嗯，
0: 还有坏坏的小庄庄呢，说小马公益广告又扮演调皮的角色啊，被电的那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小马呢？就八个字送给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没错啊，因为他主要是他的这个角色代入感特别的强，然后表现力特别的足，啊，像这种表现力特别强有张力的角色呢，只能他的声音来驾驭啊，所以大家以后多多的关注他的新角色。
0: 说人话就是其他人不愿意演，只能我来啊。然后布老师呢说，刚才是谁呀在主持人面前炫耀车贴比较齐全，有本事跟我来对比一下，你们俩 PK 一下，看看谁的更多，你把你的照一下给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很久没说电影了，
1: 好久没说了。
0: 而且，
1: 但是我们俩其实都有话语权啊。
0: 对，而且今年八月份上映的电影都品质非常高啊。
1: 好几个片儿又撤档了，我昨天又看到撤档的消息了。
0: 撤档的原因就是其他的那几部表现实在是太过于抢眼了，
1: 实在拼不过。哎，那个蜘蛛侠我也看了，
0: 你看了这么多？
1: 对，这个、
0: 你这周看了多少部？
1: 这周没闲着，全都看电影了
0: 你是怎么是电影？
1: 没有，我这周好不容易没有活动嘛，然后就把之前那个积攒的
0: 电影院老板干什么被你发现了，这是
1: 积攒的那个时间就放在了本周里
0: 啊。
1: 因为那个蜘蛛侠小朋友也能看嘛，他也比较喜欢，然后就是刚好，然后那个沈腾的那个龙餐馆，
0: 欢迎来龙餐馆
1: 啊，这个龙餐馆是大人两个人去看的，然后那个奥德赛我没看，但是我看了你说你要去看啊，你买票了吗？你周五的时候说，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说三部电影。
0: 对。然后天宇老师看的是那个龙餐馆
1: 和蜘蛛侠，
0: 蜘蛛侠
1: 啊，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年会不能停你看了吗？
1: 啊，也看了。年会不能停是周中看的，
0: 啊，
1: 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去看的年会，
0: 嗯，
1: 啊，因为年会一我看了嘛，
0: 嗯
1: 啊，
0: 就是
1: 年会二的话就是有点，嗯，
0: 确实，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就一步一步说吧，现在就说到年会了，
1: 嗯，
0: 我们就
1: 先
0: 说
1: 年会。
0: 年会
1: 你也看了是吧？
0: 我没看，
1: 嗯，
0: 年会我没看，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下那个切片，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博主的解读，我都是全方面看了一下，看了夸的，
1: 嗯，
0: 也看了这个批判的，
1: 嗯，
0: 对，我都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拼拼凑凑，我大概知道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因为这个电影啊，它整个的这个剧集就相当于一个循环，
0: 就是它
1: 时空，
0: 就是它这一部其实就是有点属于那种科幻片了，玄幻片了，
1: 对，有点循环时空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又有点就吃老本的感觉。
0: 因为第一部它就是非常纯粹的在表达职场当中大家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很落地很贴切大家的职场生活，但是这一部它就是有点类似于恐怖游轮的那个样子，就时间不停的在循环。
1: 这一部后面就变成了有点
0: 科幻片，
1: 科幻加说教加大道理的感觉了，
0: 啊，反正我猜一下，我没看过啊，但是我猜它最后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哪怕说这个职场生活非常的困难，但是大家也要抬起头扬起脸，对吧，这个奋力向上，
1: 啊，
0: 是这意思吗？
1: 就是张若昀一开始特别讨厌的那些职场的老油条，
0: 嗯，
1: 他最后在无限的循环当中变成了他所讨厌的那种老油条
0: 啊。
1: 然后最后在这个年会上，不是最后年会不能停吗，还是搞了
0: 年会
1: 、
0: 嗯，
1: 他又找回了初心，这么的一个故事。
0: 听着
1: 是不是有点说教的感觉？
0: 有点怪，就是，
1: 然后年会一咱们都知道嘛，就是非常的出彩的一部黑马电影，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多去到现场的也是年会一的一些粉丝，然后大家结束了之后我们互相都不认识啊，都挨着坐，然后
0: 听着是
1: 哎，对，就是
0: 遗憾，
1: 就是大家就是
0: 令人失望啊，
1: 对，这个票价可能没有达到我们那个期望值和期望的点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其实白客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0: 白客演的你觉得怎么样？
1: 白客还是一如既往的
0: 没什么毛病吧，
1: 对，没有什么毛病，一如既往的好，
0: 嗯，
1: 就是张若昀演喜剧吧，他确实还是需要再怎么说呢，锻炼一下磨练一下，
0: 嗯，因为张若昀他一直都是演一些要么就是古偶剧，
1: 啊，
0: 要么就是这个那种民国戏，
1: 对，
0: 比较多一点，
1: 他的古偶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0: 就毕竟是个帅哥嘛，就很少有这个喜剧做的比较好的，他是帅哥，
1: 然后中间的几个比较有效的笑点还是都是客串啊，比如说大鹏出来客串了一下，
0: 嗯，
1: 然后
0: 这不是被发配到边疆了吗？
1: 对，然后就是那几位就是
0: 老一辈的
1: 年会一的那几位，就是通过这个客串的方式，就稍微让大家有一点，
0: 嗯，
1: 就是喜感，
0: 卖了一下情怀。
1: 哎，对，就是在开头和中间，就是全部都是那种视频的方式，
0: 嗯，
1: 来客串了一下，嗯。
0: 如果说第一部能打到这个十分的话，第二部你参考第一部大概能给多少分？
1: 第一部十分。第二部，哎呦，给个及格吧，
0: 六分
1: 吧，啊，对。
0: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就是相对来评分，
1: 三我是不会去看的。
0: 给六分的话，那按照实际评分估计都达不到五分。
1: 嗯，因为期望值拉得太高了，我觉得
0: 起点太高了。
1: 有的时候一个 IP 做到了一个峰值的时候，
0: 嗯，
1: 你想再去吃它的红利，
0: 对，
1: 一定要稳健。行稳致远，
0: 主要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第二部想用这个无限循环的这个题材去做职场方面的。
1: 首先无限循环他在那个包子店就让人
0: 挺大胆的，只能说
1: 对啊，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时代我们看过了那么多好剧本，你像女足也在前面，那个什么都在前面，
0: 嗯，
1: 是吧，蜘蛛侠也在前面，你这样一看你就感觉你这个虽然你是小成本的，但是你就是拼剧本嘛，拼剧本和拼演技咯，
0: 嗯，
1: 那你这个剧本其实也没有我个人观点啊，没有经过特别像年会一，
0: 就是不够严谨
1: 那么多的考量，对，
0: 嗯，
1: 然后
0: 没有那么严谨，
1: 有很多 bug 啊，
0: 是，
1: 嗯，
0: 就是没办法吧，现实跟他所想要的这种类似于玄幻或者说科幻也好，硬拧到一块儿，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他们还中间有很多的那种匪夷所思的画面，比如说那个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俩去山上走路啊，
0: 嗯，
1: 然后聊天啊那些画面，我觉得有一些都是费镜头，我觉得都没必要去做这个铺垫，
0: 要上价值，
1: 对，
0: 是吧？
1: 没必要去
0: 硬说教上价值，
1: 是到最后也是在台上继续那个说教嘛，
0: 嗯，
1: 就是
0: 就没有第一部，因为第一部大家是 纯是释放职场上面的一些压抑的情绪。
1: 第一步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也愿意听你就是说一些内心的话。

0: 呀，然后最后其实也有点价值嘛，也上了一点价值。
1: 因为包括第一部在最后的那个年会上面，其实大家那三个人在上面唱歌，
0: 对，
1: 其实都是宣泄自己对这个职场的一些不良现象的不满嘛。
0: 对，
1: 但是到这一部可能慢慢的就是也有，但是好像跟第一部的这个占比来比的话，就一个是形式变了，第二个就是比例少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些节奏的紧凑，你无限循环，它就注定了肯定会拖沓。
1: 对，
0: 很多的画面就会重复，那对于观众的观感来说，在这里你本来可能能打个7分8分的，你在这块你就直接就降低了。
1: 是一部这个相当于第一部是贴离现实，第二部就是有点抽离现实了。
0: 对，
1: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吧。
0: 而且他的那个进入到无限循环的那个状态，还有那个整个的那个画幅也有点太长了。因为他连续了20年都在这个无限循环的。
1: 20年。
0: 对，然后我都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循环
1: 了。天
0: 哪，竟
1: 然上了20年的班。
0: 对，
1: 受不了了。
0: 而且他已经是老龄化了，但是跟他一起共职场的那些人仍然是年轻的，你就想可能就是在思维上都割裂了。
1: 是
0: 啊，所以哎，反正我就是
1: 这部评价不是特别高。
0: 年会一我特喜欢，就是冲着年会一去的，
1: 还是期待值太高了。
0: 对，期待值太高了，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说单独就把年会一去掉，单看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思路还是挺新颖的。
0: 对，其实它及格了，但只不过在上映的这个时机点，我们看过太多香的了。
1: 可惜前作还是太优秀了，
0: 对，
1: 没办法
0: 啊，就是标杆在那立住了，你再想去吃这个标杆的红利，你一定要有更多的更胜一筹的，要不然你就是割韭菜。
1: 所以总结来说，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如果你选择去看这部年会不能停二，你看过一的话，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一个
0: 期待值，不要太高
1: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过一，那你这一部就是纯当一部新作去看，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哎，是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一，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啊。如果你看过一了，
1: 建议你先看二，回来再看一。
0: 把期待值拉低一点啊，就没有那么失望了啊。
1: 来关注一下路况。很久很久以前呢，说世纪大桥上面有好几个泡沫箱纸壳子啊，有这些垃圾，能不能让相关的人员来清理一下呢？收到，我们跟交警来反馈一下啊。大家有路过世纪大桥，具体是哪个方向，是进岛还是出岛的方向，可以来说一下啊。然后村长的二弟呢说，你们人生第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啊？是什么电影，可以聊聊吗？哎呦，这可还真不确定是哪一部了。
0: 人
1: 生第一部，人
0: 生第一部电影，
1: 我看到
0: 算是电影院里的，还是说我们
1: 应该就电视吧？
0: 电视啊，
1: 啊，
0: 那真记不得了。
1: 因为你们那个年代第一次看电影，应该是在外面坐小马扎吧？
0: 对，就是坐那种露天电影院嘛。
1: 我应该是在电视上，就是中央六。
0: 我们那种叫做，乌兰木齐送电影下乡，
1: 一般都是什么地道战。
0: 他们都是骑马去下面拉那个
1: 袋子，
0: 对，然后边上还是手摇的，我记得一开始是手摇的。
1: 是
0: 啊，我
1: 还记得你第一部看的是什么？
0: 忘了，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没印象。
1: 我第一部可能是跟着我爸看的那个《
0: 我只记得
1: 少林寺》，
0: 我只记得我嗑瓜子儿了，坐在马扎上。
1: 电影是什么无所谓，只要是能吃。
0: 对，
1: 啊我应该是第一部看的是那个李连杰的《少林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不老实呢说。哎，看了一下你的存货，有好多车贴啊，说车贴还有很多，还有台历啊，还有三本，有没有听友想要台历的？你这个可不能往外出啊，给你这么多，你可不能往外卖钱啊。
0: 哇，你怎么这么多呀？比我们还要多哎。
1: 嗯，然后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这个缺了大鹏还是差点意思。
0: 是的，但是中间也有大鹏的客串，确实最后那个年会上大鹏也回来唱那歌了。
1: 大爷爷呢说还是夏洛特烦恼的笑点比较密，
0: 那也是第一部嘛。
1: 那你要说到夏洛特烦恼的话，我们就顺便说一下那个龙餐馆吧。
0: 啊，说一下吧。
1: 这个我是本来昨天想去看，然后后来就是有些事耽误了，我就没看。它其实是一部
0: 证据，
1: 披着喜剧外衣的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
0: 证据，它是一部证据。大家知道那个文牧野导演演那个编的那个《我不是药神》，
1: 对，还有《奇迹笨小孩》，
0: 对，然后都是文牧野导演的嘛。然后他的编剧班底也都是《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的这个原班班底。
1: 他比较喜欢
0: 两个编剧都是他的那个原班班底。
1: 他们团队就是比较喜欢讲这种现实的东西。
0: 他就是讲普通人，就是相对比就是两个你像这个年会，他也是普通人嘛。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普通人就很真实，
1: 嗯，
0: 我没有想到就是一部反战题材的片子它能够拍得这么有血有肉，就是两极分化的口碑，就是我自己看来啊，我会给这部龙餐馆打到9.5左右的分。
1: 哦，这么高呢？
0: 非常好看。
1: 哦，
0: 虽然它那个上面显示它是2个多小时的电影，但是全程没有尿点。

0: 点，这是最让我感受到棒的地方
1: 啊！
0: 对，然后里面的那个美食，
1: 嗯，
0: 天哪，就是好多美食的那个镜头，就是特别像纪录片，但是你又看的你不烦，有很多纪录片就是特别、
1: 嗯、
0: 特别考究，对，困，但是他不会，
1: 嗯啊、嗯，因为
0: 别给大家剧透太多，建议大家自己去看，
1: 嗯嗯，而且因为沈腾其实也是。很久没有演过就
0: 正剧了，
1: 对，比较正剧、
0: 嗯、
1: 因为他其实这两年演的还是喜剧偏多，
0: 你
1: 比如说飞驰人生的系列，
0: 对，文牧野他选的比如说徐峥和沈腾这俩人嘛、
1: 嗯、
0: 有很多人说龙餐馆叫我不是食神，就是食神和药神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有我回去看完了这个影片之后，我在 B 站上就查了很多人，
1: 你还真别说
0: 啊，
1: 还真是，就是徐峥和沈腾其实都是算演喜剧出身的，
0: 对呀、啊啊、他俩都是喜剧，
1: 对，
0: 然后完全看不出来喜剧的样子，
1: 就是好演员。
0: 虽然他也在那个里面带入到他这种
1: 喜剧
0: 人的那个元素啊，
1: 元素
0: 比如说、
1: 嗯，
0: 哎呀，能剧透吗？
1: 就是肯定在这个电影当中是有一些笑料的，
0: 对，有一些笑料，
1: 嗯、
0: 但是他不是那种就是让你特别特别捧腹大笑，就像夏洛里
1: 小幽默，
0: 对，也不像理查的姑妈那种，不是那种，
1: 就跟我们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什么讲个笑话啊，
0: 他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小幽默，
0: 对，他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嗯、
0: 在演这个，
1: 明白？
0: 你完全看不出来他像演的，而且他的那个场地是在你们青岛搭的一个
1: 啊、
0: 嗯、就是阿拉伯国家嘛，然后搭的那个场地，天哪，那个画面好真拍的，
1: 嗯，
0: 就非常的真，从一个群演到一个画面，然后再到那种爆破爆炸的那个场景，
1: 嗯，
0: 就完全看不出来
1: 啊，
0: 是就是不是在，
1: 就视觉效果做得很好，
0: 实景做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演员给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啊，跟沈腾搭的那个蒋奇明，对、
1: 嗯、
0: 天哪，我没想到他演的那么好，
1: 蒋奇明、嗯、这个演员他演的确实很好，但是可惜就是一直不太火，
0: 就是他这个角色很火，但是你说要不是咱们特意去记这个人名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就、
1: 嗯、
0: 其实他在药神也有特别好的演出，
1: 包括还有前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年底有一部飞行家是他的、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哦，也都是，
0: 但是都有出色的表演，但是没有记住这个人，就角色很，角色演的特别刻画的特别入目、
1: 嗯、
0: 但是这个人真的，他是平时他是演了一个他本色出演，他不是本身就是祖籍是广西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就演了一个广西的
1: 老板
0: 餐饮经理、
1: 啊、
0: 他的梦想是当老板，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他的梦想，
1: 就只是还是经理，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我以为那餐馆他就是经理呢，
0: 不是、
1: 啊、他就是老板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的哎呀，他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喜剧人设的底色下就显得格外的让人心疼，
1: 嗯，
0: 哎妈，给我看哭了，我哭了好几回在现场，
1: 应了那句话呀，这个喜剧的基调最底层基调就是悲剧，
0: 是、
1: 嗯、
0: 然后他本身就是孤儿，
1: 是、
0: 不能剧透太多吧，
1: 应该还好，
0: 因为这个在网上都有了啊，他本身就是个孤儿，然后整个全篇他的这个孤儿的这个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的这条线，以及他内心深处对孩子们的这种爱、
1: 嗯、
0: 就是从他一点一滴当中就可以看到，
1: 是
0: 啊，真的就是那种也是可以用润物无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文牧野导演非常厉害，
1: 嗯，我看，
0: 而且我大胆预测一下、啊、有可能会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奖，
1: 真的吗？
0: 外语片奖，我觉得有可能，
1: 我看一下啊、
0: 嗯、
1: 目前的话这个龙餐馆呢依旧是点映的一个状态啊，它是、
0: 嗯、
1: 周五周六周天刚刚点映，然后目前的一个成绩非常的不错，
0: 1.3，
1: 点映两天就已经达到了1.3亿，
0: 它排片排的不错，
1: 这还没有正式上映呢，
0: 它排片排的特别好，点映的排片，但是它都是在下午、
1: 嗯，对，
0: 我那天看了他点映的排片都是在下午，
1: 是像当时蜘蛛侠刚点映的时候基本都是零点场
0: 啊、哦、
1: 我看了一下都是零点场，但是龙餐馆几乎都是很优秀的，
0: 我看完蜘蛛侠还跟我朋友说，就是你说的那句话、
1: 啊、
0: 说大家要在乎场面就去看场面，蜘蛛侠很爽，然后
1: 就
0: 是、
1: 啊、就是看打斗嘛，
0: 看的挺好的，
1: 对，毕竟是成家班的那个武术指导，
0: 尤其是那个绿巨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那块啊，我天哪，那个排的真的太好了，
1: 这个天宇老师给了龙餐馆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0: 建议大家去看，今天下了班就去，大家快去
1: 啊！沈腾给了最高的评价。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广告时间啊，稍后回来和大家聊聊奥德赛，
0: 嗯，待会儿见，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

0: 看。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屏风的时间段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行车压力不算太大，甚至刚刚说有一点点堵车的路段，这个时候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整体来看呢，通行的状态还是非常高效的。刚刚也看到了有朋友反馈到的一些特殊路况啊，说是在世纪大桥上有几个泡沫纸箱子，然后等一些垃圾是散落在了这个桥面上，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来进行反馈了，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一下啊。但是具体没说哪个方向，估计这会儿交警也是赶到现场，正在进行巡逻处理的状态当中。目前来看呢，世纪大桥整个进出海淀岛压力不算太大，可以放心来走。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堵车情况，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呢，在大概20分钟之前就有发布到说，东线高速定安往海口方向20公里路段受到了栈道施工的影响，车多缓行，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绕行到定安互通、云定线以及223国道。那么目前呢，受到路面上接近到新坡互通的位置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后方已经整个滞留了2公里，甚至还要再多一些，大概2到3公里吧。大家如果是定安回海口，看看能绕行的话，尽量是选择其他道路去做绕行，目前还在进行施工。还有西线高速的富力红树湾互通，也是回海口去机场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缓行，整个缓行是1到2公里左右。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延长线，过了金盛达建材城之后，接近秋海互通的位置，目前路面有堵车的情况，整个堵车呢是300米，这边也是受到了大货车数量比较多，而且还有大货车在等待掉头的一个原因，大家注意一下文明礼让。还有呢，像椰海大道，目前的椰海大道呢，过了海垦南路之后，自东向西方向，在海医第二附属医院门前接近到秋海大道这边，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的停车场的一个影响，车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整个尾部是排到了海垦南路，那这个节点大家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到白水塘路，会更加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桃子、橙子、车厘子。

0: 不坐飙车该溜子。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好的晚上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各位最近如果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换新的工作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关注海南就业，然后每天都会发布到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的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自行来了解。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关注一下我们周三和周五的直播啊，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将会给大家来送礼物，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普及相关的我们行业内部的一些知识和目前就业的一个方向。欢迎大家在周五和周三的时候来关注天马行空啊。另外呢，我们九万里也再次感谢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最近有很多关于国际时事方面的一个独到见解和观察，大家可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来点一下关注。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猫呢问到说歌舞剧院2楼的视角怎么样，说小朋友会不会看不清呢？
1: 稍有点远，
0: 2楼吗？
1: 稍有点远，但是你如果往平台前部，就是它2楼有探出来的那一块，它是到13排那儿，也是可以的，就看你买的是怎么样的。
0: 就是尽量还是买
1: 2楼的第一排
0: 啊，
1: 2楼的第二排，
0: 或者就是1楼，
1: 哎，或者1楼。
0: 然后还有 LG 听到的语音消息啊，来听一下。
1: Hello，
2: 小伙子，信号不好。
0: 嗯，
2: 我重新说一下。给你们，然后是海南兴隆希尔顿
0: 啊，
2: 逸民滨湖度假酒店，
0: 老朋友了，
1: 然后。

0: 送粉一块送到那里，
1: 嗯，
0: 然后就分家在那里拍了个照，留个纪念
1: 啊。
2: 嗯，
1: 是去到的这个万宁兴隆希尔顿逸林滨湖度假酒店，之前呢也是经常的来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那个曲奇饼啊。
2: 啊、哦，好吃，
1: 好吃。
2: 嗯，我和小马现场吃。
1: 你去都去了，我建议你是买一盒回来吃一吃，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
2: 对，然后它的那个咖啡的味道，还有
1: 椰子的味道，
2: 对，椰子的味道在一起就一点都不糊嗓子，
1: 而且它那个曲奇饼，它那个就不会有那种渣，
2: 一点都没有放防腐剂。对
1: 对，
2: 上次给我们带的是刚出锅的，是吧？
1: 嗯，
2: 就是刚烤完的，
1: 当天刚烤完，
2: 天
1: 哪，口感很好。
2: 又想他们了，怎么办呢？
1: 叫一下，来给我们带点啊。然后还有这个，大家有说到电影啊，说到第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看的哪一部？深海蓝帕呢？说第一次看电影是小学的时候组织的，看的《雷锋》。
2: 啊，
1: 那也是很早了，
2: 很早了，那个小学生。
1: 嗯，那会儿应该也是就是拿着马扎坐在那个草地上，然后前面放那个大幕布嘛。
2: 对，基本上是那样的。有的学校比如说环境好，它会有那种大礼堂，记得不？
1: 对，或者是有请外面来做的那个棚子。
2: 对，有那种可以进去看，就是那种是条件好的，一般情况下都是露天的。
1: 我们小学的时候是有请外面的那个外包公司，然后来我们学校操场上搭那个绿色的棚子。
2: 哎呦，你们小学的时候这条件怎么这么好啊？
1: 然后给我们看的那个电影，
2: 咱俩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1: 那确实不是一个、当时给我们看的电影是那个潘长江老师的《举起手来》
2: 啊，
1: 《举起手来一》和《举起手来二》。
2: 潘长江老师演了个日本人，
1: 还有郭达老师的那个，对，那个很好看，
2: 很好玩，那个很有意思。
1: 是，然后还有哦，对，还看过那个《长江七号》
2: 啊，《长江七号》。
1: 然后村长的二弟呢说，这个我第一部看的电影是《冲出亚马逊》啊，就是侯勇演的那个。
2: 哎呦，
1: 嗯，我有印象，
2: 我知道那个电影，
1: 就是两个中国的特种兵，然后到那个国际特种兵连去那个训练嘛，
2: 对，
1: 脱颖而出。
2: 对，
1: 那部电影好像不算特别早，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零几年，2002、2003年那会儿的一个电影了啊。然后如果我想想啊，2002、2003年的话，那你应该是80后。
2: 2002、2003
1: 啊，那个电影应该是2002、2003年的。
2: 我想想、啊、
1: 猜猜他是几零后，你应该是80后，我觉得。
2: 村长的二弟，
1: 嗯，
2: 一定是70后。
1: 70后吗？
2: 因为村长也
1: 看你照片很年轻啊。
2: 因为村长是70后。
1: 村长是70后吗？村长不60后。
2: 他的二弟应该也是70后。
1: 然后景呢说，第一部看的电影是在大院里头看的、拉的那个巨幕《机器战警》。哎呦，这也是够老的了
2: 啊、那跟我们都是同一时代的，这样、我们统一都是90后。
1: 我怎么感觉我看的电影比你们还老呢？我看的《少林寺》感觉都是90几年的了啊。我们也继续说回到电影，刚才
2: 说说你看的吧，好不好？
1: 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龙餐馆》跟《年会不能停二》，
2: 对，
1: 然后再接下来一部呢，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刚刚看完的史诗巨作《奥德赛》，3个小时的时长，
2: 花巨资买了一个《奥德赛》的电影票，
1: 齁老贵，原价79.9块，然后在云闪付上领完券，最后是减了21块钱，
2: 还花了50多，
1: 58块钱，
2: 你看看，巨资啊！
1: 但是我看的因为是 IMAX 嘛，它的那个会比较贵一点，
2: 状态非常好。
1: 对，我是在龙湖天街的那个4楼还是5楼博纳，然后看的那个 IMAX、
2: 感觉怎么样？
1: 我哎呀，怎么说呢，我真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令人震撼的一部电影了。
2: 天哪，评价也这么高吗？
1: 评价非常高，
2: 看来咱俩本周的这个电影之约都非常的给力、
1: 只能说今年8月份的上映的电影的质量都太高了，
2: 好夯啊。
1: 对，因为我这个人对电影
2: 评价很高，就是
1: 对，
2: 就是要求有点高，
1: 挑，
2: 对，要求。
1: 但是这部电影实际上要挑的话，我也能挑出很多东西，
2: 是吗？
1: 挑出很多毛病来
2: 你好好说。
1: 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就整体来说瑕不掩瑜。首先就是我们先说好的地方吧。首先就是这部电影因为是一部超长的那种宏大叙事的史诗级的电影嘛，所以说这部电影你能够完全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个那个时代，就是古希腊古罗马那个时代的这种神话故事，而且这部电影里面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一些古罗马古希腊时候的那种怪物
2: 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小朋友去看的话其实
2: 挺喜欢的，
1: 对，也会被它里面的一些神玄幻色彩所
2: 吸引住。
1: 对，我一开始以为它可能就是讲述战争方面的一些内容、可能里面那些妖魔鬼怪它不会去描绘，但没想到它真做出来了、对，这是我没想到的，
2: 而且它做的还挺好的，
1: 哎，做的不错，特效非常好，而且据说这部电影从始至终啊，诺兰导演都是用这个全程用 IMAX 的摄影机去拍摄的，
2: 所以看这部电影还是要
1: 一定要去 IMAX
2: 啊、去 IMAX、
1: 但是可惜的就是其实咱们海南的包括海口在内
2: 准 IMAX 很少，
1: 对。

0: IMAX 也就那样。
1: 咱们整个海口的 IMAX 其实就那么几家、嗯、咱们更多的是中国巨幕，其实中国巨幕也可以。
0: 全中国最好的 IMAX 厅在哪里？在北京的电影博物馆。
1: 嗯
0: 啊，他的那个票都已经甚至卖到有人两说出2000块钱要买这个
1: 想去体验一把
0: 奥德赛的这个票了
1: 啊。
0: 对，就是这么夸张。
1: 天哪，2000块钱呢
0: 啊，有人在黄牛上出，我出2000，我要去看这部电影
1: 啊，
0: 都已经卖到这种程度，
1: 炒到这个程度了。
0: 对，但是事实上证明，确实你要去那种高规格的 IMAX 厅去看的话，那个视听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博纳那个也还好。
1: 嗯，
0: 那个音频方面还不错，就是视觉上可能还稍微差点。
1: 我们在这里需要植入一个电影院的广告，看看哪一位
0: 海口都感觉都够呛。啊，当然了，这个是大家如果说纯是为了看那个剧情的话，就不用管这个什么 IMAX 不 IMAX 了。
1: 它的场面，先从
0: 场面
1: 说，
0: 场面太宏大，
1: 太好看了。
0: 对，嗯、因为它就是一部史诗，讲史诗电影嘛，
1: 嗯，
0: 荷马史诗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故事太过于庞大，因为整个电影其实也都已经3个小时了，
1: 好长啊。
0: 对，它涉及到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1: 如果你8点钟去看的话，
0: 我那天是从4点看到7点多。
1: 哦，那还好。嗯，
0: 就三个多小时。
1: 那你如果稍微晚一点看的话，都老晚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故事要讲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没有了解过奥德赛的这个故事的话，
1: 嗯，
0: 可以在看电影之前先去网上找，随便找一段解说，
1: 嗯、
0: 先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嗯、
1: 啊，先有个底，先打个底，
0: 先看一下荷马史诗，荷马当时写的这个奥德赛这部史诗到底是讲了什么？它其实分为两部分，
1: 嗯、
0: 上部分叫伊利亚特，下部分叫奥德赛。
1: 嗯、
0: 伊利亚特讲的就是在古希腊时候的那个特洛伊战争，
1: 嗯
0: 啊，那段的故事。然后后面奥德赛就是我们主人公奥德修斯一路。战争结束之后一路回家的这么一个征程的故事啊，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要看之前的话，
1: 大家先打个底，
0: 先去把这个神话，它已经不能算历史了，就是把神话稍微了解一下再去看，你的那个观感体验会好非常多
1: 啊。先铺个垫，
0: 对、
1: 嗯、
0: 至少你知道他演到这儿他要讲什么了，
1: 要干什么了。
0: 对，因为他毕竟那个故事太过宏大，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跟你讲说啊，这个他到这儿了，
1: 他的原因是什么，他不会讲这个、
0: 啊、他为什么到这儿来
1: 啊，
0: 然后他碰到这个后面会经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碰到这个，
1: 他的原因和所以然他不会都跟你讲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需要先打个底。
0: 对，
1: 嗯，
0: 所以哎，天悦老师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这个原因和所以然他不会介绍，
1: 嗯，
0: 恰就是他一路上经过的这些所有的妖怪呀、
1: 嗯、
0: 这些怪物啊，包括磨难啊，都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但是你如果直接去看的话，你未必会明白为什么，
1: 懵是吧，
0: 为什么会他的这个旅途经历这么多的一些
1: 坎坷
0: 磨难呢？你可能看到最后你才、
1: 嗯
0: 哦、
1: 明白，
0: 好像是因为这个吧
1: 啊。
0: 对，因为他就是触怒到了，因为当时那边比较信奉这个神明嘛，
1: 啊
0: 这个各路神明，然后一路上他都是触犯了那些神明，所以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
1: 、嗯、
0: 对，所以说他的一个、讲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大伙儿如果没有看过他的原作的话，难以去理解
1: 啊。这是这个场面特别的宏大，
0: 对，
1: 然后3个小时你觉得也
0: 短了，
1: 还短了，
0: 哎，这个我要再说一下了，
1: 小马老师说3个小时短了，
0: 对，短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第一个就是我明显看下来，他经过中间这么多的磨难，
1: 嗯，
0: 除了第一个磨难以外，剩下的大概率是在他拍完之后有一些删减
1: 啊、
0: 哦，因为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 啊、
0: 哦，他没有办法说再做成3个多小时4个小时，
1: 或者做成什么上下也不好是吧？
0: 对，再往上出的话可能就过不了审了
1: 啊、
0: 于是乎他中间应该是有一些删减，
1: 有些场面过不了审，所以删掉了。
0: 对，有一些那个经历的磨难可能就是草草的一笔带过了，就比如说可能中间经历了那个海怪、
1: 嗯、
0: 经历了赛刃的歌声，但是其实并没有描绘出太多的当时的那个磨难的场面、
1: 哦、
0: 就一笔带过很快。
1: 所以第一个磨难你是最详细的，
0: 吃人的独眼巨人、
1: 嗯、
0: 啊，哎呦，那场面可刺激啊巨人拿抓着这个小人咔一般脑袋就咬下来了那个场面还挺吓人的、
1: 哦、
0: 对，然后里面
1: 有就是小朋友看的话会不会有点怕，
0: 哎，会有可能会有点那个心理阴影、
1: 哦、
0: 就是建议小朋友还是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已经上学了之后
1: 10岁左右的，
0: 对，建议是至少在4-5年级往上吧，
1: 那就得10岁左右了，
0: 嗯，最好是4-5年级往上去看，
1: 幼儿园小朋友吓得哭了、
0: 幼儿园就不行了绝对不行，他主要是都看不懂，
1: 嗯，
0: 然后刚才就说到3个小时短，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故事他没有完完全全的讲出来，这可能是一个遗憾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我要吐槽的点啊，可能这个跟影院有关系，
1: 嗯，
0: 就是那个声音特别震
1: 哦，
0: 声音巨吵。
1: 因为中国的 MS， 中国就是本土的 MS， 就基本上都会跟 D-Box 一起搞，
0: 嗯，
1: 它的那个音效就会比较大，是这样的。
0: 它那个实在是大的有点太震得慌了。
1: 那就是这个放映的音比的问题，它可能有一个放映标准嘛，
0: 嗯，
1: 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多少分贝，什么什么多少分贝，
0: 对，
1: 结果它的那个整体分贝可能就比那种标准影院要高出个三四左右，
0: 嗯，
1: 你其实咱们就有点不适了。
0: 对，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那个影院的
1: 放映的问题，
0: 对，不是它电影本身的问题。
1: 嗯，
0: 也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各位是去的龙湖天街的那个博纳，鼓楼的博纳的话，你挑那个 IMAX 厅。一定要注意耳朵，就是如果说那个太震的话，你不要强行去听，就是稍微捂一下，因为它里面会有涉及到一些比如说那种惊悚的画面，它上一秒还挺平静的，
1: 特别安静，
0: 到下一秒突然就嗷一嗓子，就会咣那个震就震过来了，
1: 哎呦，
0: 音波就震过来了。
1: 那其实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心脏不太好的朋友，
0: 哎，
1: 要注意一下。
0: 但是这个既是坏事也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沉浸感特别强，
1: 哦，
0: 就整部电影别说是虽然说三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整个三个多小时完完全全的都沉浸在这个故事里，
1: 没看手机，
0: 没有一丝一毫的挪神。
1: 哦，真的，
0: 对，
1: 3个小时让你沉浸去了。
0: 去年的时候我们带大家去看过《阿凡达3》，
1: 对，
0: 对吧？阿凡达那个，
1: 咱们是在万达看的。
0: 那个电影它其实也是三个多小时嘛，
1: 对，
0: 但其实里边好多内
1: 容愣神了。
0: 大家也都是可以出去上个厕所什么的。
1: 对，
0: 但是这部电影我整个看起来沉浸感非常强。
1: 这么高评价吗？
0: 对，就仿佛你是在。仿佛你是在打一部游戏，就是你一丝一毫你都不能分神，你好像分了一个神，你就不知道他接下来是干嘛了，
1: 错过这个点了之后你接不上了，
0: 对，很难就接上了，所以说你会强迫你继续去看，而且也不会出现那种说某一个部分没什么意思那种情况，就是每一部分它都是衔接的很紧凑，为了下一段的剧情而描绘出这一段的故事。
1: 你这评价好高，十分打几分？
0: 十分我能给到，哎呀，我能给到9分。
1: 哎呀，这是很高啊，
0: 非常夸张。
1: 你好久没有9分的电影了，你
0: 啊，但是
1: 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9分的电影吧？
0: 确实做的太好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希腊神话的
1: 啊
0: 那个原因吧，
1: 带着滤镜，
0: 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些遗憾吧，
1: 嗯，
0: 就是还是他的这个故事并不是特别的完整，
1: 又到剧本了
0: 啊，就是故事不是特别的完整，
1: 嗯，
0: 因为诺兰导演他。做场面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做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自从他拍那个敦刻尔克之后呢，他就是特别想拍一些有宏大叙事的这种故事，
1: 大场面嘛，很多导演都有这个梦想，
0: 都不只是大场面了，他想拍那种大故事
1: 啊，
0: 比如说他前两年的那个奥本海默的原子弹的那个故事，然后再包括后面的还有哪一部来着我忘了，就是开始讲这种大故事，
1: 嗯，
0: 但是可能他后来拍的这几部故事性都是没有垫的那么完美吧，我觉得。
1: 你说他的底不完美是吧？
0: 对，就是你看起来就明显感觉那个故事讲的不是特别的透。
1: 所以文牧野导演老师非常的聪明，他讲的是小故事。
0: 嗯，对。
1: 普通人
0: 小故事好刻画，
1: 对，然后
0: 因为大故事要刻画的人和戏太多了，
1: 太多了，所以强烈建议你看那个
0: 可以
1: 龙餐馆，对，真的，他那个故事我觉得讲的太好了，
0: 但是诺兰导演虽然说很难把这个大故事完完全全的撑好，
1: 但是你说的三个小时就丝毫都没有分神这件事儿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就是我也想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场景
0: 恰恰就是他的这个优点，他能让这部电影虽然故事性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完美啊，但是他能让人完完全全的沉浸进去，他这两个之间其实我觉得就
1: 互补了，
0: 再加上音乐这一块做的也很好，
1: 那就是说他的音效然后场面拍摄的场景工具然后其实短板就是这个故事的短板了，
0: 对，里面有一些故事他表现的不是特别完整，
1: 也有可能是他删了是不是啊，第二个第三个他删了，
0: 对，有可能是因为时长实在是太长
1: 了
0: 他不可能再做到4个小时，
1: 做4个小时太长了，
0: 再做4个小时那个人家制片可能都不会同意
1: 我有朋友说现在说的是哪部，我们现在说的是奥德赛，刚才说的是龙餐馆
0: 而且奥德赛当中的这个演员们演的都很好，
1: 嗯，
0: 你像马特达蒙啊，包括还有荷兰弟演的都是没问题的。
1: 天哪，说的我想今天去看一看，但是3个小时有点好长。

0: 唯一的槽点
1: 啊，你说
0: 唯一在这个演员上的槽点啊，大家也都知道，特洛伊战争引发的那个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个特洛伊的王子，他来这边吃饭，然后相中人家那个国王的弟妹了，弟媳了，然后就带着人家弟媳私奔了。
1: 哎呦，
0: 形容这个原故事当中形容这个弟媳啊，倾国倾城，
1: 很美，
0: 很美，就跟那个什么四大美女，咱们中国的妲己啊这种类似了，特别漂亮，
1: 非常美。
0: 但是在这部电影的选角上面，他，哎呀，就是选了一个
1: 不那么美的，
0: 已经不是说不那么美的问题了。啊，就是选的可能，哎呀，
1: 小马，
0: 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奇怪了。这个选角我没太理解。
1: 小马老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词穷的状态，然后本身这个电影在他心里非常的地位很高。
0: 我别的假啊，我对人家演员本身没有任何意见。
1: 对，但是就是跟你的想象中的这个美出现了偏差。
0: 不是我想象中的美，就是至少这个演员得适合这个角色，对吧？你这个你不能说我们说找一个演一个这个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你找这个迪丽热巴去演，那就不合适，对吧？之前迪丽热巴有一部戏，她是演那个什么李慧珍，她扮那个丑，虽然说她是在扮丑，但实际上你还是能看出她很漂亮，
1: 对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原理，但是她那个角色
1: 选角上
0: 确实是你一看，当时我们那个整个影院里边啊，都坐满了，然后那个角色一出来，他介绍自己是谁的时候，大家都在你是他啊。就很奇怪
1: 哦，一堆人都很奇怪，
0: 对，
1: 嗯，
0: 而且诺兰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是又加入了这个奥德修斯对于反战的一些
1: 啊，也有反战，
0: 对，他是有反战的一个思路在里面的
1: 啊，
0: 但实际上这部故事里面，奥德修斯在那个年代嘛，战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他其实本人在原故事当中是没有什么涉及到反战之类的这个思想，
1: 这是导演给他加的，
0: 对，他这个可能是时代特色的原因，就是强行刻意加进去了
1: 啊，可以，
0: 对，
1: 就是非常客观的一个说法了啊，
0: 就是有优也有劣嘛。
1: 但是小马能给出9分，这应该是我听到他给的最高的一部电影了，没有之一啊。
0: 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
1: 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你给出的9分的。
0: 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也是注定会成为世界影史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电影。
1: 哎呦，咱俩今天预言了好几个事儿了，
0: 很牛，很牛，
1: 达到世界影史
0: 大制作。
1: 我刚才预言了一把这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直接到了世界影史，
0: 要写在那个什么什么以后学电影的同学们要写在那个教材里
1: 啊，这我们俩
0: 确实不错。
1: 这是我们俩在经历过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观影体验啊。
0: 对，
1: 也是因为这个暑期确实好片太多了，
0: 后续还有要上映的一些优秀的电影，
1: 对
0: 啊，比如说大唐妖探应该是刚上映，然后马上要撤档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抓紧时间看一看。哎呀，
1: 我一
0: 看太多了，他们都撤了，
1: 好几个撤的啊。大唐妖探其实我挺想去看的，也是动画片嘛。
0: 对，
1: 嗯，
0: 还有不大汉的说，我第一部电影看的是《暖春》，这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村长大爷爷呢说，我看的是《后天》啊，
1: 后天
0: 是谁演的？
1: 没看过，
0: 没看过。
1: 嗯，
0: 还有《幻幻面前的男人》呢说，看的是这个《甲午海战》。
1: 哦，
0: 这个也没看过
1: 啊。他说，风铃说，因为这个女演员马公子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是吗？
0: 我没有，我是单独对那个电影做了一个评价，然后评论里我跟了一句，那个就是稍微吐槽了一下，
1: 跟了一句。
0: 对，
1: 啊、
0: 凉的说是动画片吗？不是，是这个大型魔幻电影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依旧是平风的时间节点，路面上的各个主干道呢出行压力不算太大，而且各个主干道的通行效率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高效的。个别有堵车的路段，我们来关注到南海大道跟坡巷路以及豪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目前在南海大道双向车行压力是非常集中的，西往东排到了万家家具装饰广场，东往西呢基本上是排到了龙虎

0: 吴天街目前在 C 馆二号门的这个门前位置上，那这边的这个压力估计跟红绿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也会有一点点的关系，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耐心等待，或者也可以提前选择，比如说南沙路啊，或者是金莲路，或者说走金盘片区、城西片区，适当来考虑做绕行都是没有问题的，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我们也是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沟通，还有跟信号灯组来进行沟通，看看可否加强绿灯的放行时长。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方面，海口联络线呢目前在接近海航城的这个位置回城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目前的这个堵车大概是有2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之前在定安回海口接近到新坡互通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导致堵车，目前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但是之前呢因为施工所以堵住了一部分的这个车辆，目前呢是正在十字路互通的这个位置还在进行消化的过程当中，目前有缓行啊，没有堵车，但是处在这个通行速度有一点点缓慢的状态当中，2公里左右。西线高速呢现在还是在富力红树湾的这个位置有堵车，大概是将近1公里回市区的这个方向，去机场的这个方向，经过的朋友们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像大丰互通、白莲互通基本上双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压力。另外呢还是有这个施工路段，市区内部的话持续的来提示大家，像目前的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南北依旧是双向封闭的，也是受到了海秀桥路段应急抢修作业的一个影响，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动态的进度来进行动态的更新。同时呢北往南的车辆可以适当考虑绕行到海秀西路，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错峰出行。南往北呢是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来提前的进行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

0: 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料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我们在本周三呢会邀请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南海工匠老师啊，同时是在这个餐饮厨师行业深耕了多年的一位大咖，
0: 南海工匠，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
1: 大厨，
0: 然后他的工作室就是以我们这位老师来命名的。
1: 人家工作室啊，实验室，
0: 哎，
1: 这个办公桌
0: 还有集训，
1: 人家的实验室呢厨房，
0: 嗯
1: 啊，掌灶，所以这个就很特别。
0: 然后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室带出来的学生，然后去参加比如说省赛肯定是金奖嘛，然后参加国赛，然后研发的这些菜品，就是咱们琼菜系的这些菜品，就获得了国内外的一些荣誉啊，
1: 是
0: 非常厉害。我们也是在本周三的时候邀请这位季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1: 如果大家家里头孩子有想让他学这个厨师这一方面的，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大厨的行业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0: 对，就业首先是就业的方式，还有就业的最后的这个收益，还有就是他们可以留校，就是等等这些方面吧。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周三的时候跟我们分享。
1: 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那个广告
0: 啊，
1: 我们新东方那个厨师学校的一个广告啊，遇到新东方厨师就嫁了吧，厨师永不失业啊，这个职业确实是，只要你有手艺，你到哪儿都能发光。
0: 然后你这句话带着这句话去看龙餐馆
1: 是吗？
0: 你会有更深的体验。
1: 他还是忘不了龙餐馆，
0: 你看，真的啊。

0: 然后呢，另外我们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育儿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的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本周五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产科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也是我们具有职业 医师的职业证书，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啊，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还有我们女性朋友们、男性朋友们啊，到了这个周期，尤其是我们的月经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哪些，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都会在周五的17点到16点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有音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这一年啊，都会来关注，首先是就业、技能、成才，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体方面的、啊。
1: 是的，来看到大家微信平台发来的留言啊，他在好运来搬家呢，是发了一条语音的路况，我们来听一下啊。
0: Hello，
2: 发一条路况。
3: 去海滩往秀英方向，有一辆车在右车道换轮胎。
0: 哎呦，
1: 换轮胎，
0: 换轮胎。
1: 嗯，
0: 后面加没加那个标志啊？打没打双闪啊？
1: 可能是没加啊、我们也跟这个交警去反馈一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那个电影的事儿啊，有朋友说那个后天我看了一下，确实没看过，是一部那个末日灾难片儿
0: 哦、
1: 这个电影确实是没看过。
0: 嗯，
1: 然后坏坏后面前的男人呢说后天特别出名的灾难片，
0: 没看过，
1: 我看他的灾难片看的少。还有风铃呢说后天是一部灾难片，说这个什么天气全球变暖导致了严寒天气什么的。
0: 丧尸的那个是什么片啊？就是那个最后就
1: 是
0: 他自己，对，也是，对，也是一个灾难片。最后是
1: 说那个
0: 就是他一个人了，一个人在那个孤城里面。
1: 我是传奇，
0: 哎，我是传奇
1: 啊，那个是。是谁来着那个演员？
0: 对，我就只认识他，
1: 黑人演员。
0: 我就只认识他，我觉得他演的好好。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也是属于是这个
0: 灾难片，
1: 末日灾难片。
0: 对，这是我看过为数不多的那个灾难片。
1: 对，
0: 嗯，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下班的时间啊，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听听歌吧，唱唱歌吧。
1: 对，
0: 嗯，
1: 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可以一起来听歌放松一下。如果说能猜到的话，可以来猜一猜啊，
0: 嗯，
1: 来一起做个小游戏。
0: 来吧，
1: 我们
0: 大家抓紧时间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1: 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位歌手呢很简单，大家对他呢也都比较熟悉啊。
0: 嗯，
1: 然后今天的这首歌呢，哎，还真和这个我刚才跟田雨老师讲了《奥德赛》当中奥德修斯跟他老婆的那个忠贞的爱情
0: 对
1: 有点关系。
0: 真的，
1: 就是听这首歌，然后你再想象他俩那个
0: 等了他这么多年，
1: 对，至死不渝的那个画面，还挺衬的
0: 哦、往这方面找啊，
1: 对，挺衬的。
0: 哦 ，OK，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男歌手啊，三个字的男歌手，
0: 三个字男歌手，
1: 是1966年出生于台湾省基隆市的一位男歌手。
0: 嗯，
1: 他呢也不是这个学唱歌出身的，他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
0: 哎呦，
1: 土木老哥。然后呢，他的现在的身份呢是属于华语实力派男歌手，同时呢也是音乐制作人啊，又被称为 Live 天王、行走的 CD、美声歌王，与齐豫老师和蔡琴老师并称台湾最美三把嗓子。
0: 台湾最美三把嗓，他是不是参加过歌手？
1: 对
0: 啊，他是不是翻唱过周杰伦老师的歌？
1: 对
0: 啊，那就是呼之欲出了，
1: 很
0: 简单，
1: 很熟悉的一位老师啊。
0: 而他确实是行走的 CD 啊，
1: 而且他这个人也是看起来虽然岁数比较大了，但是
0: 状态很年轻，
1: 不显老。
0: 对，然后在舞台上的感觉是非常年轻的，
1: 他说话的声音就是很年轻，
0: 对，他的高频特别的亮，是吧？
1: 对，
0: 他说话的声音也特别的轻。
1: 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演艺发展历程啊，他是从91年出道的，他出道的时候是以一个双人组合的形式出道的，那个组合的名字呢是四个字，然后他们的首张专辑的名字叫做认错，狂销百万张，当时呢也是成为了当年台湾销量的顶尖专辑。然后在1995年呢，这个组合宣布解散，这位老师就
0: 单飞了，
1: 然后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做《一个人的样子》。
0: 但是单飞之后，觉得比在组合里更火了，是吧？
1: 对，然后
0: 其实在组合里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知名度呢，还，
1: 其实他在95年组合宣告解散之后呢，他就发行。

0: 领了一张专辑叫做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就暂时退出歌坛了，就回家接手家族这个印刷厂的生意。
1: 嗯，
0: 然后在97年呢是重新回到乐坛，发行了专辑叫做散了吧。
1: 嗯，
0: 啊，散了吧。然后在1998年他发行过一首歌，那首歌叫什么什么的眼泪，
1: 太火了，
0: 非常火，
1: 火到不行了。那个时候卡带时候吧，
0: 嗯
1: 嗯，
0: 成为了首位获准在内地大学校园巡演的台湾省的歌手，
1: 嗯
0: 啊，并且还和伦敦交响乐团来进行了合作。在这个2013年呢，像刚刚天宇老师说到的，就是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
1: 嗯，
0: 凭借一首歌曲震撼全场，同时今天我们猜的也是他当时唱的那首歌，四个字的一首歌啊。然后他的这个唱法呢是属于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鸡尾酒唱法啊，他这个声乐理论呢叫做鸡尾酒唱法，挺独特的，他是创始人，然后呢也是华语乐坛 one take 就是一次录制里面的一个倡导者，就录歌就录一次，可能后面录就他觉得就不太好了。
1: 嗯，
0: 他的这个唱歌呢是属于那种高音通透清亮，而且他的高音呢不是靠吼，是靠非常清亮非常科学的气息来支撑的，就听他的高音明显就跟听其他男歌手的高音就不一样。
1: 嗯，我没想到他不是这个专业来的啊，他是学土木工程的，但是他真的是超级会唱的。
0: 对，
1: 他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啊，胸腔啊，鼻腔啊，头腔啊，
0: 嗯，
1: 调动的那叫一个好啊。
0: 其实在
1: 真的
0: 在华语乐坛里面说这个男生唱这种高音啊，
1: 男高音，其实他就是男高音了。
0: 对，他绝对能排得上是前五名的那种。
1: 对，其实他后面自己不是也学了一些美声的唱法吗？他其实后面也有一些歌是掺杂了一些美声的一些唱法，但是介于他的声音条件太好了，他唱通俗歌唱的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
0: 是，再给大家提个醒啊，他一开始出道的那个组合的名字叫做尤克里林。
1: 对
0: 啊，尤克里林，
1: 嗯，
0: 然后他是其中的那个，
1: 他是那个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四个字的一首歌，但是这个歌他的原曲并不是他们做的啊，是来自于席琳迪翁的那个 I Surrender。
1: 对
0: 对，那首歌就是把原曲过来之后他找了
1: 重新填词了，
0: 对，邀请了他长期搭档的这个填词人来进行了中文填词。这个填词的过程其实也挺曲折的，一波三折，而且多次推翻了版本，耗费了很久的时间才完成了最后的这个填词。
1: 嗯，
0: 但是跟原来的那个英文原曲不太一样呢，他这个中文歌词是有了一个很本土化的原创改写，就跳出了原版那种纯粹情爱的框架，就有了一些比较独立的这个故事和意境吧。
1: 嗯，
0: 然后这首歌我看看啊，也是难度公认的
1: 高音
0: 当中的华语乐坛的标杆。
1: 对
0: 啊，歌曲大量徘徊在 A4 区间的这个男声持续的高音、长音，对，强弱的切换，这个也是估计是都进入到教材当中了。
1: 对，你像孙楠老师吧，其实孙楠老师他那个高音和这位老师的那高音是两个不同的使用的方法。
0: 对，
1: 孙楠老师他是实音更重，他嗓子条件太好了，他实音
0: 零针起手。
1: 对，零针起手。而这位老师就是
0: 真假音切得很丝滑。
1: 对，而且切的你听不出来他到底哪块是实音哪块是真音。
0: 那假音唱的像真音一样。
1: 对，就是他的气息给的特别好，就是他把他那个身体机能调动的、就是混的特别好。
0: 很厉害。
1: 对，特别厉害。而且为什么他说 one take, 就是他唱很多歌、录下来一遍就特别像 CD。
0: 是的。
1: 然后后来林俊杰不是也唱到这个 one take 吗？
0: 嗯。
1: 啊，就是在演唱会上直接录下来原音，然后直接发演唱会的 live 专辑。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很多的歌手就是望尘莫及。
0: 对，
1: 好多歌手录
0: 绝对的实力派，
1: 对，录一句别说音准了，你那个音高都达不到那个高度，
0: 都得后期调。
1: 他们后面他是又有音高又有音准，
0: 嗯，
1: 还有情感，我去，那就很厉害啊。
0: 对，
1: 嗯，
0: 今天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它其实有两层啊，表层呢其实还是讲述的爱情，就是人一心追逐远方，追逐你的目标，一路的奔波求索，但是可能忽略了身边默默守候你的人，然后历经了波折，回头之后呢才看到 身边的那份陪伴呢，从来都没有走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层比较深的含义呢，可能就是理解成对理想、信念、初心，还有长久陪伴的一个感悟。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他对于自己音乐事业的一个独白。
1: 对，他说这首歌是唱给。

0: 给他的音乐的嘛，他当时在歌手的舞台上，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1: 就是一生当中没有
0: 自己的爱人、恋人没有，
1: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音乐
1: 一直陪伴他的就是他的音乐，
0: 对，他把音乐作为他的这个最亲近的爱人和恋人。
1: 然后大家可以如果猜出来的话，可以回想一下我在一开始说的，
0: 嗯，
1: 就这首歌的内容是不是好像？
0: 你别说，你今天猜歌走心了
1: 啊，有点像奥德修斯跟他的这个媳妇儿啊，几十年不见，但是双方依旧坚定的等待对方。
0: 刚才我俩还就是拉下来麦说，我说如果让他俩换个位置啊，比如说是男生在家里等的话，估计
1: 你小心点，你可小心点，
0: 是另外一个场景。
1: 哎呦喂，哎呀，然后来
0: 男生在家里等，来了20多个国家的公主来找这男生
1: 来求婚
0: 啊，对，你说男生能把持住吗？
1: 哎，确实，奥德修斯的这个老婆也是一位贤内助。
0: 对啊，就是
1: 守身如玉几十年，就为了等他回来。
0: 他对于这个爱的忠贞，那估计在那个时代，那个史诗里面，对，很难了。
1: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而且是在那个场景下，
0: 而且大家都是那么做呀。
1: 对
0: 对，
1: 当地女性可能地位并不是特别高嘛。
0: 你就哪怕是
1: 没有办法，
0: 哪怕是高母系氏族社会吧，也是需要有其他的人过来嘛，对不对？
1: 成为新的国王，
0: 新的国王嘛，
1: 奥德赛好看呐，朋友们，快去看吧！
0: 这龙仓牌好看，大家快去买。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夏明的说，是不是烟花易冷？
0: 不是，
1: 烟花易冷原唱是周杰伦。
0: 对
1: 啊，我们猜的都是人家原唱的歌，虽然这首歌原曲也不是他，是席琳迪翁，
0: 但是
1: 他
0: 加了
1: 中文版，
0: 对，
1: 原唱，
0: 他中文版。填词填的真好，
1: 对的，
0: 嗯，
1: 很震撼。然后大爷爷呢说是这个林子祥吗？说
0: 是
1: 人生吗？
0: 不是
1: 林子祥比66年还岁数还大。
0: 林子祥没有尤克里林啊，不是林呐，
1: 啊。林子祥是5几年的吧？4几年？5几年？
0: 5几年？53年好像是
1: 啊，肯定是比他要大一点。
0: 他和他媳妇儿都是5几年的，嗯。
1: 然后有朋友说是这个单身情歌，
0: 哎，不是
1: 不是，
0: 没有那么宏大啊，我们说的是忠贞不渝的爱啊，单身情歌是一直单着，
1: 哎，然后看一看，
0: 哎，
1: Ace，
0: 费玉清老师，不是
1: Ace小妖怪说费玉清老师啊，费玉清老师，
0: 哎，这么明显，大家还会有这个猜错是吧？
1: 哎，费玉清老师其实也跟他有点像，其实，
0: 但是费玉清老师他的高音是那种温柔的，就是。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哦，他是这种的，
0: 他是那种柔绵的，
1: 对，
0: 如果是在一个合唱团里，咱们猜的这位老师他肯定是妥妥的男高一，而费玉清老师肯定是男高二，他属于给男高一唱配唱的那种老师。
1: 费玉清老师的高音像那种绵绵缠缠的流水，
0: 哎，对对对，
1: 温润如玉，
0: 对。
1: 但是这位老师他的那个高音呢，就是有点像
0: 瀑布，
1: 山林间的瀑布，
0: 黄果树瀑布，
1: 清脆，
0: 还得是大瀑布，
1: 对，就是清脆外加上有力量，
0: 对对对，
1: 这个形容我觉得
0: 到位了，
1: 贴切一些
0: 啊。今天我们猜歌到位了，描述也到位了，
1: 哎，太有文化了，
0: 有最有文化的一期，特别走心。
1: 哎呦喂呢，说不定是小马哥，
0: 哎，你别说，
1: 原来是我吗？
0: 啊，他是个演员。
1: 然后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一只兔几说是这个吗？
0: 是，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啊。
1: 超高效级的又在唱大王呢，说玩过这个奥德赛的游戏，好玩。
0: 对，有游戏呢还，
1: 啊？游戏确实好玩，但就是那个玩起来实在是太费时间了，东西太多了。
0: 它是一个什么游戏呢？
1: 就是超大型的游戏。
0: 它是电脑游戏。
1: 电脑游戏
0: 啊，
1: 对，现在可能还打折呢啊，90块钱可以买一个玩玩。我们看看，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什么问题啊。
0: 嗯，有人来唱吗？
1: 应该是，我看一看。
0: 看 Star 是不是在唱啊
1: ？Star 说不行，唱不来。我非要听听你到底
0: 试了两下，
1: 唱了个什么结果啊？
0: 哎呦！
2: 我叫王元宝，放山峰，却错过转弯
0: 的河流。
1: 还可以啊，你别说，
0: 你水星
1: 还行呢啊，还不错呢啊。
0: 嗯，
1: 有朋友猜说是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哎，那个
1: 不是，
0: 那个歌也挺好听的。
1: 对，
0: 嗯，
1: 但这个歌确实也是他就是初期比较出名的一首歌。
0: 对，但是确实哦，他唱的首，比如说《单身情歌》，蒙娜丽莎的眼泪，还有我们今天猜的这首，
1: 对，
0: 首都可谓是时代金曲。
1: 是的，而且很难复唱。
0: 对，好多人去翻唱这首歌，你总觉得哎呀，
1: 唱不出来，
0: 不对劲儿啊。
1: 嗯，
0: 说海哥也唱了，
1: 听一下海哥。海哥说他那个音儿高啊。
0: 哎呦，
2: 我叫王元芳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
0: 你睡醒，
2: 我要回首。
1: 哎，可以啊，
0: 可以，后面
1: 也算是唱上去了。

0: 了呢？
1: 对，唱上去就是十音儿，挺厉害的。海哥厉害，你背着我俩练歌了啊！
0: 哎，来吧，我们也听一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志炫老师《没离开过》，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0: 这首来自林志炫的啊，没离开过，
1: 真好听。
0: 原曲是席琳迪翁，
1: 真好听。
0: 对，他俩
1: 完全感觉不到他就是唱的费劲儿，
0: 对，
1: 就听起来哦好轻松，然后你学起来好难
0: 啊。刚刚就唱的这几位是吧，但也都不错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都能唱上去了，就是稍显这个吃力而已，
1: 都是人中龙凤了啊，
0: 对，
1: 厉害了厉害了。
0: 对，也恭喜这个所有才师林志炫没离开过的朋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也伴随着这首歌和大家来说再见了。
1: 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天马行空且行且乐吧。我是天悦，
0: 我是小马，
1: 稍后是城市新动力。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爱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提示大家，东线高速天安往海口方向20公里的这个路段，之前呢是受到了有路面施工的影响，导致缓行。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交通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各位可以直接放心来走了。整个丁安回海口东线高速，不管是走到这个绕城高速之后是选择迎宾大道还是选择海口联络线，相对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迎宾大道的回程过了美社河桥之后，如果你是要左转进入到烟海大道的话，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的。除此之外呢，进出城还有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目前呢从东宝路路口处就开始有明显缓行了，要一直过了琼山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琼州大桥桥面上双向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到一些市区内部车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先来关注到南海大道上的多个节点，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有明显的缓行状况，后方呢排了有2到300米左右的一个队伍，还有跟金牛路的这个路口也是车不少，还有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门前坡向路好苑路的这个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接近龙湖天街 C 馆二号门的门前位置上，以及南海大道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四季华亭的这个附近位置开始缓行，尤其是到了这个琼菜王安宁路的这个路口更是有排队的状况。龙坤南路呢是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没有太大行车压力，都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

0: 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让我看看你今天洗脸了没有。看不出来洗没洗呀、啊。

0: 早上忘洗脸的请扣一呀、啊。因为我今天忘了洗脸了啊，我以为我洗了，后来总感觉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似的，结果最后搞清楚了是忘了洗脸了。现在的时间17:43，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这部节目的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字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呀，
2: 哎呦我的妈，
1: 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呀、啊、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去过那个中秋节的，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啊，包括报名咨询方式，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想去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不然的话可就没你的位置了，错过只能等到明年了。小崔先生说，坏坏呀，我终于下班了，今天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呢？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你很好，我不配、用你很好我不配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还好，我不配，连夜撤退，早点睡。
1: 你很好，我不配，情情爱爱太遭罪。
2: 你很好，我不配，你不互动让我做节目很劳累。你就不能帮我做做节目吗？你互动就是帮我做节目了，知道不？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想互动的都可以发微信，想取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着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点上关注，关注完不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吗？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啊，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咯。 OK OK OK OK OK OK OK

0: 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正是处在一个车行压力有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大部分的主干道呢，车行压力其实都挺大的，但是还好啊，不算是完全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状态了。来关注到一些车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首先呢，龙坤北路目前准备上到南大立交桥，从滨海立交的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缓行了，特别是国贸路的这个路口，会有两路纵队的车呢要汇入到这个主干道上，大家经过的话那要注意车道有这个收窄的情况，还有就是侧面的来车汇入之后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反方向龙坤北如果一路去世纪大桥再往海淀岛，没有什么压力，可以放心来走。龙坤南路一些比较堵车的节点，首先是海德路的交汇路口，南往北方向基本上过了红城湖路之后过了妇幼保健院就开始有明显的堵车了，这个路段呢要一直过了海德路路口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边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好啊，中间有一个可变车道，然后不管你是要直行还是要左转，要提前选择好，然后不要再强行的去变道加塞了。除此之外呢，像海丘快速路目前整个桥面上双向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匝道口，尤其是西往东方向上这个匝道口啊，车行压力还是非常集中的，一直排到了秋海大道上。那么秋海大道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在海丘桥这边因为双向依旧是处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选择绕行，就是秋海大道海丘桥这个位置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封闭的，还在进行应急抢修作业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北往南选择海丘西路来走，南往北呢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以及美俗路适当来考虑做绕行。另外呢，截至目前有一条临时的交通管制，南大立交桥呢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管制，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3: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榜前十都有谁吧。乖乖，今天我们的榜一是 LIN 林，恭喜听友林啊，荣登今晚城市心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林撒花。哎呦，这是什么花儿？怎么这么好看呢哟？
1: 支付宝到账30元
0: 啊！每天都不缺30元花呀。可以呀，林。羡煞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榜二是村里坏坏的魔兽，欢迎啊。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是 Lisa， 榜五听友是坏坏的银客松，榜六听友是微风不燥。哎呀，今天微风不燥当上老六了哦。今天老六围着我转啊，今天老六不行，不能只围着我一个人转，今天老六得围着我导播老师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块转。老七听友是坏坏面前的男人啊，老八是阿森，老九是椰宝，老十是木灵啊，欢迎你们。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漂亮，这是什么花？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不缺10万元花呀。欢迎坏坏的小鱼啊，穷的揭不开锅，还说呢我是第一呀，我是第一呀。 你第六你都没当上啊，当老六你说你都当不上啊。老六微风不燥，赶紧围着我们四个转了啊！表情好一点，动作标准一点啊，态度也要好一点，知道吗？累了的话也不能表现出来哦。我们听一下小星星在说什么。
2: 你很好，我不配，我请外卖喝咖啡。
0: 我不会喝咖啡，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喝咖啡太遭罪，所以你很好，我不配，只想干饭不受罪。咖啡就离我远点吧啊。老朋友发现路况了，说国新大道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啊，离日月广场红绿灯100米左右，中间车道两车剐蹭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国新大道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离日月广场红绿灯100米左右的位置，中间车道两车剐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安全避让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你很好，我不配，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朋友们，朋友们啊，我本来想说宝子们，结果说成朋友们，又改成朋友们。你们可以发新疆啊，发新疆是交通局50微信公号啊，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的啊，名额不多了啊，想要去的抓紧时间。微风不燥说，我还以为我能抢着榜一呢，他们都是几点打的卡，人家都是17:30打的卡呀，但是同一时间打卡的很多啊，排在最前面那个才是榜一啊，以此类推。

啊，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你很好，我不配，上次我跟你说的话全作废。威风不燥，你赶紧围着我们转呢，不可以偷懒的啊，你摸鱼我都能看得到。然后有听友给我们爆料说，南海大道长同路红绿灯这边路面都凸起来了，有很多大坑啊，好久没修了吧，有没有相关部门管理一下呀？是南海大道长同路红绿灯这边啊，南海大道长同路红绿灯这边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况，而且还有很多大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抓紧时间处理啊。然后呢，有听友曝光车牌号码为琼 ADR1151 这位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琼 ADR1151 这位车主，橘红色的特斯拉 Y， 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这里，后座右边窗户扔了一个垃圾先出来了，然后左窗户又扔出来一个垃圾，全程一路开着双闪，感觉像缺心眼似的。这一天天的，你说这是什么车主呢？

你很好，我不配。遇到这样的车主的话，那也是会掉眼泪呀。想互动的听友啊，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9月20号想报名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人手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啊，伴手礼是啥呢？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了啊。

0: 你很好，我不配，大丸子给我抛的这个媚眼一点都不媚。
1: 我那是跟你抛媚眼吗？我那是在用眼神对你呢。
2: 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6: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目前的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依旧很大，现在呢依旧是在海修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匝道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海修中路这边，尤其是您要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或者是海修快速路这边，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先来选择其他的道路去走。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基本上也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压力还是有个别路段比较的集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滨海大道，目前滨海大道呢跟秋海大道以及跟秀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基本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状况，甚至已经不是缓行了，已经是多多少少有点堵车了，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那么如果说是绕行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除非你走桥下的海秀西路或者是海盛路，会稍微的快速一点点。还有呢，在滨海大道跟明珠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也是四个方向明显的大排长队，特别是自西向东方向尾部已经要排到希尔顿的这个门前位置了。东往西还好啊，只要过了万绿园的这个红绿灯处就还算是比较顺畅了。除此之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秋海匝道口处，目前呢1公里的缓行，反方向问题不大。那这个路段呢，大家就看看要不要先选择其他的这个匝道口来进行上下，可能会更加快速。另外呢，就是海秀桥秋海大道的这个路段呢，双向依旧是处在应急封闭施工的状态，任何车辆都是没有办法去通行的，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都不能走，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注意提前来选择绕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在刚刚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的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跟海秀中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口就是这个匝道口处，虽然海秀中管制了啊，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位置，自左边数的第二条直行车道上，目前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两辆白色的车都打着双闪灯呢，交警看到已经赶到现场。目前呢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右边的两条直行车道以及左侧的一条直行车道可以正常的去通行，大家路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啊，看看要不要走桥下呢会更加顺畅。目前呢受到事故的影响，车队尾部排到了滨海立交下桥口的位置。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反馈到的，说是在国兴大道的东往西离日月广场红绿灯还有1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大家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呀，谁拽我？有章鱼。
1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坏，不在线给大家崩挂完。
1: 好好好好，你好你好，你师傅上飞大桥方向的那个红绿灯，飞大大红绿灯，第一个位置，飞大红绿灯第一个位置，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两车并排相挂，
0: 并排相挂。
1: 好好好好，你好你好，你师傅上飞大桥方向的那个红绿灯，飞大大红绿灯，第一个位置，飞大红绿灯第一个位置。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两车并排相挂。
0: 你说你俩挨那么近干什么啊？为什么要离那么近呢？啊？咋想的呢？
2: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筹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7: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大家好，我叫没毛病。这位叫 WEN 的听友说，你很好我不配，游戏排位没空约会。哎呀，嗯，请问你在游戏里是什么排位啊？
8: 坏坏，我看到他是什么排位呢？他叫黑铁之王者。
0: 铁之王者呀。

我在游戏里是青铜，青铜小王者。

0: 太坏，你都不懂玩游戏，大丸子也不懂。黑铁就是黑铁，王者就是王者，什么叫黑铁是王者？青铜就是青铜，王者就是王者，什么叫青铜是王者？
1: 那个 WEN 它就是属于那个什么啦，黑铁排位的哦，我是青铜，这样说对了吧？就我们开心坏的组合，就小丸子会玩点游戏，别人都不怎么打游戏的。来听听一两风在说啥呀。
2: 你很好，我不配。
1: 嗯，
2: 你是秃头小宝贝。
1: 你很好，我不配，我就喜欢秃头小宝贝。
0: 坏坏，有请蔡依英出场了。
3: 你很好，我不配，大量跟不上，钱包还遭罪。
1: 大量跟不上，钱包还遭罪啊。嗯，这要是种头发的话，怎么着也得花个万八块钱呢。你很好，我不配，现在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做单身的滋味。
0: 坏坏，有请泡泡爸出场啦。
4: 你很好，我不配。
1: 嗯，
4: 我儿子做了一天书，你一道都没对，
1: 是吧？那你不问问他吗？你很好，我不配，为什么这些题你一道都不会？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这当爹的心里得是什么滋味？
0: 坏坏，有请露露出场啦。
5: 你很好，我不配，主持人第一个台词只有半个字。
1: 啥玩
5: 意？你很好，我不配，主持人第一个台词只有半个字。
1: 主持人什么台词只有坏坏配？

你很好，我不配。那奶茶甜品，得天天喂呀。每次只喂一小口就好了，不然我怕我血糖升高。然后这位叫 This Slant 的听友，还是叫 Silent 呀，他说黑铁排名第一上不去的那种。

黑铁那么难当的吗？那个什么游戏里的宝星卡是什么意思哦？游戏里的那个什么掉段保护又是什么意思哦？还有什么元神？哎呦！还有什么灵活组单排双排？哎呀，难搞。

0: 来，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处在今天的晚高峰的状态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相对来说比15分钟之前是要更大一些的。那么之前呢，有事故的一些节点，像是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事故是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后方之前滞留的车，包括本身晚高峰这个路段龙坤北这边行车压力就比较的集中，所以呢大家更要注意一下了。滨海立交过来之后基本上就在缓行了，要一直过了在南大立交桥桥面上跟海秀中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那么同时呢，海秀中路目前呢上南大立交桥依旧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现在的秋海匝道口依旧自西向东方向尾部有缓行，包括永万上来了之后也是有明显的排队状况。另外呢，关于施工方面，我们也再次持续的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在南北双向这边依旧是封闭的，还是在进行应急的一个抢修作业，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的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动态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北往南方向抓紧选择海秀西路来走，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错峰出行。同时呢，南往北方向可以通过南海大道滨崖路美俗路来提前进行绕行，走过这个周边的一些路段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减速慢行，服从交警跟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走，看好了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通过。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椰海大道有一个节点呢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是在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时候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是从迎宾大道过来的，然后想要通过椰海大道再去往到万达广场的这个方向，尽量选择南海大道去做绕行。因为目前呢，椰海大道基本上从椰通路的这个路口处，就是海马一路的这个路口，就是刚刚过了黄冈学校的这个门前路段就开始堵车了，一路包括海马的这个路段在堵，海垦南路在堵，海医第二附属医院在堵，和风新院门前还在堵，要一直堵过这个秋海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所以要走椰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的朋友要格外的谨慎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点的呀，你很好，我不配呀，后边的话你自己接去，你不会呀。这点事儿都干不明白。微风不燥说，哎呀，坏主播我都围着你们转晕了，能不能让我缓一缓呢？不能。老六啊，微风不燥继续围着我们转啊。骆小羊说，你很好，我不配，别再联系，早点睡。你很好，我不配，再遇见你我就下跪。

下 A0003 在说啥。交通九五四最合你口味哈，你很好，我不配。文昌鸡最对我的味。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发放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会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孜然羊小排啊，一份是价值88元哦。想免费品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哦。没准一会儿抽到的幸运听友就是有一位是你。

0: 下海川一派在发在报什么路况啊？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海事公路上这个南大桥是不能拐到这个快速干道的吗？
0: 怎么的？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海事公路上这个南大桥是不能拐到这个快速干道的吗？
0: 不能拐到快速干道的？我没拐过，不怎么走这条路啊。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熟吗？这条道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PPD 说你很好，我不配，我更好，你更不配。哎呀，你很好，我不配。遇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真是心累呀。你很好，我不配。
2: 请问小美眉，你哪位？
0: 来，想要互动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听众，我跟你们讲。哎，拿你们真的是没办法。

有没有想买糟粕醋的兄弟姐妹们呢？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优惠福利升级了，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相当于10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块。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总共29.9块啊。如果想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啊。哎呀，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啊，有兴趣的宝子们赶紧去解锁啊。保质期半年左右啊，里边没有防腐剂的哦，所以你们可以多薅几袋这个羊毛放在家里慢慢的吃啊，慢慢的用，特别安心啊，宝藏调味品啊。

0: 会有请拉着你左手出场报个空呢。
1: 陆宽，陆宽，
2: 怎么啦？
1: 打招呼公路，昨晚你在修台，一手这里过完拿到前车路，
2: 两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上是吧？环岛高速公路上的事儿是不？
1: 路况路况，环岛高速公路昨晚期在修台，一手这里过完拿到前车路，前车拿公车，靠近前车车道。

0: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Ready go！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段歌吧，然后大家认真听啊，最后来猜一猜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叫啥名啊
3: ？Six seven，
2: yeah，six
3: seven，
2: 准备好了吗
3: ？Six seven，
0: 慧慧，等一下呀，
2: 快点的。
0: 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漂泊，在每一片苍茫中一个人生活，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啊。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2: 怎么变调了呢？
0: 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
2: 一首歌你唱出三个调调来，朋友们呐、啊，这首歌它到底叫啥名呢？听着太耳熟了。
4: 乖乖，好像是凤凰传奇的歌。
2: 嗯，那凤凰传奇的哪首歌呢？歌名叫什么呢？抢答已经开始了，答满了没法播出啊。
4: 乖乖，这首歌我唱的比大丸子好。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漂泊。
2: 你也唱跑调了。
4: 在那一片苍茫中一个人生活，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永远的朝阳，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
2: 小丸子的高音比大丸子要稍微厉害一点。马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到一些比较堵车的路口。龙坤南大转盘，那目前龙坤南路啊，压力是集中在了海南师范大学门前，准备直行去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还有红城湖路南海大道双向直行的车呢，也会有一点点的集中。除此之外呢，龙坤南路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海德路方向过来的车会有一点点的多，目前也是排到了海德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呢目前准备直行去往到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队尾部呢是排到了东沙路的路口，旁边的南沙路可以适当考虑做绕行，但是在南沙路长虹御府的这个门前位置呢，有明显的缓行的一个状况。除此之外，这两个路段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还是可以正常来走的。除此之外呢，海秀中路从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的啊，准备去桥中的这个方向有一点明显堵车的情况了，基本上南大立交桥过来之后就在堵，包括龙华路路口啊，桥中的这个路口现在车型压力都是比较集中的，大家能选择金宇东路来做绕行的话呢，尽量做绕行。持续再来关注到比较堵车的海秀东路，目前的海秀东路呢，其实从过了海口古玩城的这个红绿灯之后，到海建商业大厦这边受到了路面右侧有围挡施工的影响，所以在明显缓行，整个这个缓行呢要一直持续到海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就是持续到东湖三角池这边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这个位置呢，大家也是因为有施工嘛，所以也是会出现比如说四车道会两车道，三车道会一车道这种情况，大家跟旁边的车辆呢也是要注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另外呢，在海秀中路的虹桥海秀快速路的虹桥大厦门前位置，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呢，是有事故发生，但是这个事故交警很快到达现场，把这个事故的两辆车辆是挪到了路最右边的位置上，目前来看不影响主干道的正常通行，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过啊，经过这个事故的车辆地点，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银安守护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0: 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

0: 而且真的很烦人。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哦，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9月20号，想跟着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哦，不然名额没法留啊。火焰说，小丸子那销魂的嗓音让我沉醉呀、啊。
1: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永恒的朝阳，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
0: 远眺说，刚才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小云说是不是叫《自由的飞翔》啊？月亮说《自由飞翔》，阿丽红也是这么说，多咪咪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在你的心上》。陈星辉说这不是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吗？管家也是这么说的。2:30说现在的节目都玩混搭了，我们的节目10几年前就开始混搭了，我大小丸子混搭吗？天涯0616说自由飞翔，坏坏的出河日当午也说是自由飞翔，丽云也是这个。

0: 王子公主说你很好，我不配，咱俩相亲必失败。一点不押韵的。你应该说你很好，我不配，咱俩相亲完了之后都狼狈。南国相思豆反应什么情况啊？
1: 坏
0: 怎么的啦？
1: 坏
0: 为什么要坏那么多？
1: 那个粤海大道跟珠海大道这段路都堵得死死的，我还要赶到老同事喝喜酒，你说怎么办？你跟交警说一下好不好？你这么有名气，哎呀，帮帮忙咯。
0: 帮不了。因为你坏了我很多版，而且你还说了两个我最怕的字，那就是死字。来，观众不负韶华怎么说啊？
1: 嗨嗨，我来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排上榜三十吗？
0: 哎，你榜一百都没排上，还榜三十呢？
2: 坏坏，有请黄思妍出场了。
1: 你好，我不配，听到坏坏的声音，干活都不累。
0: 哎呀妈！我的声音这么解乏呢吗？你很好，我不配，那得多听听我的声音，千万别浪费。
2: 坏坏，有请双木林出场了。
1: 地牛的飞翔，凤凰的传奇。
0: 自由的飞翔来自凤凰传奇。不在线怎么说的？
1: 我在叫我去继续歌吧。
0: 你的意思就是他俩唱歌唱的贼难听。哎呀，就我们都听得出来哦。你就是内涵这个意思了。旗开得胜怎么说？
1: 自由飞翔。
0: 一帆风顺你好。
3: 这首歌是最炫民族风。
0: 最炫民族风，卢建州怎么说啊？
1: 铁杆子上。
0: 哎呀，是不是凤凰传奇的歌很多都很像啊？你们都搞混了。
2: 坏坏，有请时来运转。
1: 冒单了，冒单了，会会会。
0: 你不要炫富喽！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有钱，你这样好吗？这对吗？有请喜欢到处拍照，你好。
1: 凤凰传奇自由飞翔，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4: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关关了。
5: 6: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进出城方面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首先呢，绕城高速现在从观澜湖互通去往到龙昆南互通有明显的行车压力，包括龙昆南互通去往到龙桥互通也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但是这个是晚高峰期间正常的一个车流量啊，不算是太堵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做绕行，还是可以通过的，只是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呢，目前是从美社河桥处开始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的。还有上个时间段比较堵车的这个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椰海大道尤其是跟这个海垦南路路口自东往西方向尾部呢，依旧是排到了海马一路路口处，这块的压力依旧比较的集中。反方向椰海粮油交易市场西区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有明显缓行。总之呢，如果是您要通过这个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路口，可以适当考虑白水塘路做绕行，但是白水塘路总体来说路面是比较窄的，所以说呢也是会有一点点缓行的状况，而且电动车数量很多，大家总之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进行做绕行就可以了。还有白驹大道回程，目前呢白驹大道压力在过了东宝路路口之后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会有短暂的缓行情况，除此之外出城包括整个琼州大桥桥面上问题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江路，滨江路呢跟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自北往南方向有压力，尾部是缓行到了国兴大道，反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可以正常来通。

这个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除此之外，高速方面呢，像西线高速之前比较堵车的红树湾互通，这会儿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在身旁。
1: 动感超人，动感龙昆南路广播。
2: 刚才他们唱的那首歌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艾格格还说呢，坏坏呀、啊、大丸子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奇怪呢？你就说我们节目里哪个主播的声音不奇怪吧。小丸子的声音不奇怪吗？我的声音也是奇奇怪怪的那种。我们节目里的主播就没有一个声音不奇怪。

0: 呀我去
1: 漫长夜一路奔放岁月曾流过
0: 流过

格格说那个大丸子的声音啊，听起来很像奶龙。坏坏的声音像哪吒，小丸子的声音像唐老鸭，都很卡通啊。好寂寞呀。

0: 本味道月亮的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啊，一份价值88元。注意查收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啊！别忘了，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叫“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你很好，我不配。零花钱马上就花光了，我好崩溃啊。
2: 你很好，我不配，搬砖才是硬座位。
0: 你很好，我不配，工资到位，我啥玩意儿都能整会。Everybody。有没有要薅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兔羊毛的听众啊？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是有专属优惠的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兔，发送糟粕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解锁一下这个福利啊！糟粕兔中的白富美，糟粕兔的升级版啊！
1: 你很好，我不配，千万不要犯罪。
0: 你很好，我不配，千万不要把我灌醉。你很好，我不配，下班早点回家啊，各位。

0: 和村长的邓万林啊。哎呀，你很好，我不配。你听我节目这么久了，一次都不跟我互动，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惭愧？就好像互动我要收费。互动不收费呀、啊、免费呀、啊。康师傅李玉说你很好我不配，带着坏坏在滨海大道唱我不配。
1: MC 安德台长。

0: 想啊，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1: 你很好，我不配。烧烤摊前排个队。
0: 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游，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每一位报名的宝子呢，都会得到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解锁啊！这次行程呢，肯定是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了。下了飞机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起来也是宽敞舒适的。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整体来讲可以让大家睡得很舒心啊。吃的那更是没治了，朋友们呐、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然后除

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的，还有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全程陪同大家。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的团费是6980元，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喽，所以呢，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行动去抢位置了啊。错过的话呢，就只能等明年了，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新疆之旅了啊！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都可以直接拨打139-7662-014哎，139-7662-014哎呢，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了。

行程我们赶上中秋节了啊，得在那边过中秋呢，一起去吃新疆当地的特大号月饼。你很好，我不配，这次新疆之行的价格是真实惠。嗨，先生说龙坤南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差不多要到城西路红绿灯中间车道，有两车相关了啊。龙坤南北往南那个方向啊，差不多要到城西路红绿灯中间的车道上，差不多要到城西红绿灯的那个位置处，中间车道上有两车相关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好，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

0: 康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在持续，但是比之前的压力要稍小了一点点啊。像目前海丘快速路的最高层桥面上呢，秋海大道这边基本上已经能够恢复到比较稳定的通行了，但是没有太顺畅啊，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集中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海丘快速路现在呢在自西往东方向接近到龙昆南匝道口的位置呢有明显的缓行，而且这个缓行的队伍还挺长，基本上从奥林匹克花园的门前桥上路段就在缓行了，经过的朋友也是格外的注意啊，或者提前来选择桥下来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刚才反馈到说龙昆南路北往南方向差不多呢要到城西路的这个红绿灯处，中间车道有两车相关的事故发生，各位经过的话格外注意避让事故的车辆，我们尽量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警力目前是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交汇路口双向还是在晚高峰的状态，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呢，其实在海德路上车感觉会更多一点点，而且海德路这边双向的电动车数量比较多，特别是在海德路的东半段，就是靠近环湖路这边，还有环湖路跟大英山西四路的这个路口等等啊，车都不少，大家多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跟前后左右的车呢也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其实像龙昆北路包括南大立交桥的这个最高

0: 高层桥面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稳定的通行状态，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了，不太需要去做绕行了，只是个别节点呢车还有点多，尤其是比如说龙昆北路跟玉河路路口啊，龙昆北路跟国贸路路口等等，这种旁边有车辆要汇入到主干道的，更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9: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9: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有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大丸子，你今天都发射几回动感光波发到龙坤南了？那龙坤南不堵车本来就已经很难了。记住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啊，你很好我不配，你很好我不配，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会？艾格格说你很好我不配，我们一起开开胃。怎么开胃？吃点什么？那就吃点萝卜干煎蛋开开胃吧。莫哥，你说
3: 你很好，我不对，我努力挣钱，我真的不对。
0: 你努力挣钱是真的不对。
3: 你很好，我不对。我努力挣钱是真的不对。
0: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我而努力挣钱。你要是为我努力挣钱，那肯定是对的。
1: 坏坏，有酒旗开得胜。
4: 你很好，我不累。就问你路上堵车累不累？
0: 你都改词儿了。
4: 你很好，我不累。
0: 你很好，我不累。
4: 就问你路上堵车累不累？
0: 你都不累呢，我累什么累呀？堵车哪有我主持节目累呀？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花言巧语说你很好我不配，老板的饼撑不起我的胃，同事的锅砸得我心累。看来花言巧语不擅长甩锅啊。一般情况下有锅朝我砸过来我都是直接甩走。

0: 会听听黎建州说什么呢？
1: 你很好，我不会。我给坏坏中了990朵玫瑰。
2: 你给我中了990朵玫瑰。那咱们龙坤南路口相会。你很好，我不配。那朵花再漂亮，它也得摇摇欲坠。你很好，我不配。谈恋爱我不在乎结果，无所谓。
0: 我以前挺在乎结果的，我现在只在乎过程。
2: 结果对我来讲也无所谓了，咱这个过程啊，我这开心了就好了。哎呀，你很好，我不配。直播间里这么多按钮，我也不是每次都按对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3: Lady Go，
4: 坏坏，这一把还是让大丸子唱歌。
2: 大丸子清唱一段歌，然后大家来猜猜歌名是什么啊？准备好了吗
5: ？Ready Go。
6: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种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总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知己，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

首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吧？歌名叫啥来着？哎呀，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呀，好熟悉的感觉呀！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抢答开始了，答满了没法播出。最后两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又送出啊，一份价值88元呢、哦。最后两份孜然羊小排了，谁要？来关注口播宣传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呀、啊、游戏呀、啊、热点的共享啥的都没有问题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去现场办啊，打10086这个电话是没法办。

0: 的，必须要到现场去办理啊。想要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去自驾游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有一个7天小众自驾线路哦，就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哦，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众多地貌啊！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呀！出发日期是8月22号到8月28号啊，8月22号到8月28号，跟着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呢，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呢，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哦，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10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啊，只需要158块钱，然后呢，你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的直播啊。这个是能办理就可以就能享受什么啦？三重权益呢？办理就可以享受三重权益呢，朋友们。海量影视综艺都是可以随心看的啊。这个业务呢，你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网点办理咪咕特惠年包都可以，就是线上线下这个套餐都是可以办理的啊。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到底叫啥名啊？龙达说，大丸子刚才清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每当恨意在心头》。深海的答案是
1: 最强的，我怎么哭了？
0: 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的朋友们，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一起去看最美的北疆啊，全是秋天的美景啊，非常难得的一次行程啊。旗开得胜，你知道答案是啥吗？
1: 当爱在靠近，请勿因
0: 坏坏的出和日当午也说歌曲的名字叫当爱在靠近，宇哥也是这么说的啊。

0: 儿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
1: 对呀、啊，刚才开心大丸子你唱得太生硬了，大家都觉得你充满了恨意，你应该充满爱意才对呀、啊。
0: 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知道你该去哪里。
1: 你的词儿都唱错了，
0: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呀，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1: 海底浅唱说，这不就是刘若英的歌吗？当爱在靠近吗？俊也是这么说的。是的呀，正确答案肯定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0: 很好，我不配。对于我来说，单身才是真绝味。
1: 你也不适合谈恋爱，年龄都不到呢，谈什么谈？未成年不许谈恋爱呀、啊。

0: 遮住你。
1: 你很好，我不配。
0: 不让你迟到去
1: 打卡，迟到那得扣双倍呀、啊。
0: 想再等你要怎么回？
1: 前的男人说，南海大道东往西呀、啊、龙湖门口那个掉头的小口两车相刮。
0: 不安静，唯一不安的是，
1: 这是什么位置啊？南海大道东往西龙湖门口那个掉头的小口的位置啊，两车刮在一起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吧。
2: 你很好，我不配，爱情这题我也不会。
1: 你很好，我不配，是献给小 PPT 改到我心力憔悴。心力交瘁呀、啊！
3: 一怒为红颜的红颜一笑，为了钱。
1: 嗯，你很好，我不配。今天的节目上的我也是非常憔悴。
3: 但是没有男人呀！
4: 你很好，我不配，渣男渣女才是一对。
3: 我那高楼平地起。
1: 你很好，我不配，体重秤上两行泪。
3: 他的是人来，谁把谁当了真的套路玩。
1: 你很好，我不配，外卖洒了是不是也得全作废呢？

还有没有要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了？现在这个优惠福利升级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去看北疆最美的秋天呢，那就直接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咨询一下啊。报名也是打这个电话哦，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啦，吃得好住得也好，而且呢玩得也省心，主要是不强迫购物啦，你不用害怕呀啊，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来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咱们明天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晚高峰的状态已经结束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已经恢复稳定。像目前的海修快速路双向，还有进出海淀岛的各个主干道，包括滨海大道这边双向已经完全顺畅了。但是个别路段呢还会有一点点的车多，像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方向，因为受到了秋海大道这边不能走，然后所以很多车辆会选择绕行的一个影响，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秀华路路口的位置。那么另外呢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南北双向依旧是处在一个应急抢修作业的过程当中，双向依旧封闭的，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去通行的。解除管制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经过的话呢，北往南绕行海秀西路，南往北呢可以绕行到南海大道滨崖路还有美俗路来走。另外呢还有朋友刚刚说到了南海大道东往西龙湖门口掉头口这边，就是刚过华亭路红绿灯处有两车相刮，目前呢我们通过监控也是看到了有交警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了。那这个位置呢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一下啊，可能靠左边一点的车道不太好走，靠中间以及靠右侧会更加的畅通一些。此外呢在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龙困南路口处，自东往西环湖路路口过来之后就有一个堵车情况，这边还是主要等待红绿灯的车数量会更加的集中一些，耐心等一等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呢26到36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7: 桃子、橙子、车厘。

0: 女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

0: 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大家在周一下班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我里达若给 M 就哦。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来看一下，今天有沙发啊，有榜一大爷爷啊。今天王姐下班也早，下班回家了。表妹说下班了，今天挺累啊，今天累挺。嚯，你这个词用的，嗯，他说是工作都这么疲惫吗？工作还好，如果不工作呀，更疲惫啊。工作累挺，但不工作闹挺。不工作还得硬挺，所以相比之下还是要上班好一些啊。来吧，顿时又嘎了。
1: 你等过你过你，俺们就了，
0: 俺们就
1: 了，
0: 俺们就
1: 跑了，快跑！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啊！欢迎来，我嘎
1: 走了。
0: 好的好的好的，来，
1: 过你过你。打卡打卡。
0: 嗯，下一位，笑对人生。嗯，欢迎来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已经挺好了啊，跟上周相比已经好太多了啊。周一我以为就一个呢。来吧朋友们，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咯啊。有路况呢，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

依然是没有晚高峰的工作日，天儿也好。从周六开始，周六周日到今天，包括明天，可能跟今天的天气依然差不多，没有雨。这一天，哎呀，就感觉过得格外的平静且舒心，就情绪上也没有太大的波动。刚才朋友问呢，说今天咱们聊个什么主题呀？今天咱聊一个。

0: 疲惫的主题。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疲惫的事情，就感觉哎呀好累疲惫，除了上班以外啊，除了上班以外其他的工作之外的事情，要不然你说工作都负能量就来了，咱们工作上不能有负能量啊，工作上要 passion 啊，要正能量来时刻激励自己，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努力加油，要不然老板们撑不下去。就是工作之外有没有什么事让你感觉略微有那么一丝丝的疲惫，但是又不得不坚持，不清楚最后会不会有强烈的满满的幸福感收获感，但现在依然要坚持去做。哎，最近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啊，阿龙说工作已经占据了全部了，那倒挺充实，工作之外就没有生活了吗？那也得有啊。来目前
1: 星辰、哦、晚上好啊，星辰晚上好，我打卡来了，
0: 欢迎来
1: 星辰哥弟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哎呀终于这回飞那个老婆带小孩回娘家住了，等到开学再回来
0: 啊。
1: 你能想象得到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0: 哦，我完全体会不到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老婆带小孩回娘家了，开学之前回来。现在一个人在家，他问我能不能体会到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体会不了一点点。就这种幸福愉悦啊，这种自由放松，这种无拘无束啊，这种感觉，那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吗？哦，海南大叔说，哥弟海口下雨吗？不下雨啊，海口这几天连续三天都没下雨了。欢迎侯妈，感谢。杨梅说，只有工作让他疲惫，生活中他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就好啊，是吧？如果生活中已经让你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工作还能让你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就不科学了，那能量就不守恒了，是吧？正是因为工作的疲惫才能让你有了生活的自在。阿龙说，主播啊，这个刚才那种感觉啊，有老婆孩子才能有体会，人家是老婆孩子回娘家你才能体会，那不回娘家你也体会不了一点点呢。欢迎阿燕啊，他说好久不见，他来了，放了半个月假，今天开始上班，就加了今年的第一次加班，不出所料的话，接下来的一整个月啊，加班将成为他的常态啊，加班快乐吧。那能快乐就尽量的快乐一下呗，实在不快乐的时候那也没有办法。来
1: 各位各位
0: 哦，
1: 帮我呼叫一下小鱼括号恋爱榜，叫他动作快一点。
0: 呼叫小鱼括号恋爱版括号完毕，让你快一点。怎么周六周日没见就恋爱版了，就加括号了？这括号加的有点快呀。雷神说呀，好羡慕呀，大晚上呢也可以做牛马。哪里有牛马，动不动就是牛马，动不动就是牛会闷马，会教牛马，会收到，但哪有那么多牛马。哥弟从来不以牛马自居，不说了吗？那即使没办法，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称谓，你要给自己起个猛的，你要给自己起一个有激情有冲劲儿的，是吧？你不给自己起孤狼，那你也得给自己起藏獒。

0: 也行哦。来，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又来一位小宝贝，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八百里。来，
2: 高铁高铁，路况路况
0: 哦，
2: 那个滨海立交桥，西往东江上桥最左边车道，就是刚从海底岛出来，弹上来呢，两车相关，占据最左边车道。
0: 嗯，滨海立交西往东匝道上啊，滨海立交西往东匝道，这个是从龙坤北，不是龙坤北，世纪大桥下桥没有直行，选择了右转，右转的第一个匝道，就是那个匝道呢，就往长堤路方向转的那个匝道，有两车追尾了，各位要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这晚上也没有什么车，那开车还是要注意，开车的时候把那个小手机给收起来哦，收起来。你有些时候开车它确实闭不住，要用手机。你比如现在有一个工作事情非常着急要处理啊，你开个蓝牙，要不你开个扬声器，你把手机放前面，眼睛盯着前面打电话，一样不影响啊。你现在绝大部分朋友开车玩手机，它已经形成一种常态和习惯了，他不是在处理公事，也不是在打电话，他是在刷短视频。你说你开车，哎，你说你听一个小说，哎，也就罢了。你说你在那刷短视频，你开车在路上刷短视频，你自己说一说，危险不危险？是吧？那一旦因为玩手机刷短视频，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也哎不好意思说，也知道要脸儿，哎，怎么就发生事故了？哎呀，一下没注意，哎，一下不小心，那是不注没注意和不小心，那压根儿看不见的，那是啊，那就是玩手机玩的。有几个人说，啊，我在那刷短视频呢，我没看见，我一下我就事故了。那说出来都得觉得自己丢人。好好开车啊，朋友们啊，文明行车，开文明路，开文明车，走文明路，做文明人，干文明事儿。那不是为了在自己吗？杰哥，你这会儿不光我在上班，杰哥也上班了。杰哥当老板，作为老板都下了班，员工下了班，他都得去送货去。你看看，人家都那么成功了，还那么努力，哎，咱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所以，朋友们，好好干吧。来，咱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活动。暑假结束前啊，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七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平台上来，你就可以收到活动的详情链接。这会儿电波那头的朋友还没电着你吗？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过得也算是挺快的啊，孩子们的暑假还有20天就要结束了。之前家长说太长了，假期40多天，现在过一半了啊，留给孩子们写暑假作业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朋友们，你们家孩子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我那天刷个短视频啊，有一个孩子暑假作业练习册学校布置的，他妈给他买的全做完了。做完之后有一天他妈妈进书房，就发现孩子拿个橡皮不停的擦，一页一页的擦。他妈就问他说，孩子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擦了，做错了吗都？他说没有，我全部都写完了，我想把它擦掉，我再重新写一遍。他妈妈说，要不给再买一份吧孩子。那孩子说，谢谢妈妈，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是不是啊？非得鼓励鼓励，你们都去搜去，把这个视频拿出来给你们家孩子看看。你说怎么样啊？咱不再重新买一份，就现在的再写一遍行不行？欢迎宁静致远，各地必须得勤劳啊，是吧？工作这一块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要求，那别人不要求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得干呢。那即使工资跟不上，咱思想觉悟得跟。

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此刻的心情啊，最近的工作生活呀，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

0: 哎，郭林宁宁说，一开收音机就听到你说的那个孩子，确定不是网剧看到的吗？怎么可能是网剧看到的？人那孩子一看就不像是演的，咱自己没有啊，就不相信别人有这样的孩子吗？咱们得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培养，是吧？谁家有这样的孩子，你开心，你晚上睡觉的冒鼻涕泡。来，
1: 金星哥哥，周一好，请问海上你报道。
0: 嗯，周一好。Lowden 说，星辰呢，好好聊天儿啊，别 PUA， 哪里在 PUA。那家长朋友们啊，需要一点能量的补充，需要一点激励，需要鼓励，需要正向的引导，要不然就忍不住了回家。兵哥说，一说孩子，电波这头的朋友刚给孩子缴完学费，不讲价不打折，没有丝毫的犹豫，所以对孩子一块家长就是嘎嘣干脆啊。

0: 但是学费这个事儿啊，谁也逃不过，谁也逃不过。
1: 嗯，
0: 但好，现在孩子们的学费都少太多了，是吧？你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啊，那花销那都不在学费上，

那花销都在孩子的其他的方面。郭丽宁就说他用 AI 都不敢这样给孩子造人设，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这别人还能这样，你怎么就不能给自己孩子造个人设呢？啊，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兵哥说感觉交学费的时候犹豫一下，都怕孩子怀疑不是亲生的。你跟孩子说呀，你说孩子跟老师说，你给老孩子老师打个电话，你说老师等两天，你说家里条件比较艰苦，晚两天再交。我们上学那会儿真有，虽然也学费也没多少钱，可能就几十块钱。这真有，可能这学期都快过完了才交学费。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孩子们啊多好多幸福啊。以前那家长给孩子说，孩子你好好学，只要你好好学，爸爸砸锅卖铁也供你，那是真砸锅卖铁呀，是不是？那现在呢，你说孩子你可得好好学呀，你不好好学，你不好好学，爸爸爸爸钱花哪儿啊？好了，说几十块钱学费好像暴露年龄，真几十块钱，我一年级报名我记得特别清楚，50块钱。

0: 来吧，朋友们，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

0: 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Rossi Cafumotti, dalla piazza e dalla caletta per il mondo intero. Pizza più schiutto, pizza tropicale, banconato, 50 Coca-Cola grande. Spero che ti sfondi.
1: 就这一段这个独白呢，说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片头。周一的晚上，欢迎大家来到八九不离十。北京时间20:05，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一搞玻璃达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
2: Hacen un fuerte pitote, dos en la caleta, botados, ¿no? Suponte, todos resacosos, que esa noche fue de loti, pa' recuperar pa'l charco con el sol en el cogote. Estábamos con Cucu y con el Viti, tranquilotes, y de pronto de la nada aparece un fuerte perote que entra por ahí tirando, ¿no?
1: 来吧各位，这会儿下班回家路上，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这会儿有想分享的心情也可以留言过来。来先关注一下月底的活动，想不想在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只需要5天的假期，就可以跟着交通94主播一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字到交通9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0: poquito pa abajo.
1: 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最高温度明显的涨了一点点。8月1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6度。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5度。还行啊，整体还行。你说特别热吧，它就没有六月份的时候热，那个时候那个高温那是真难受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整体来说还是不能说凉爽，但舒服啊，还是比较舒服的。表妹说这天气有点怎么说呢，就是饿啊，但是吃两口啊又不想吃了。那你不是饿，你纯纯嘴馋，跟饿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这就叫馋。哎，你饿是什么呢？就不是吃两口，你是你吃完了还想再吃两口，这是饿。吃两口就吃不下了，就是馋。

欢迎洞庭昆仑，我就很接受不了，不是接受不了，我是不愿意让别人称呼我为老师，你就叫我帅哥就行，不要叫老师，叫老师显得我们之间太生分了。哎，你看，叫哥弟就行。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啊，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樊妹说不是馋，烤串也不咋吃了，那是因为你吃腻了。我作为西海岸的居民，西海岸的烧烤，我竟然没有你一个南沙路居民吃的多。你就想想吧，这压根它就不科学呀。你吃太多了，歇歇吧。

陈小春的这首《我爱的人》。老人说讨论个问题，他说你说到了称呼老师，他称呼对方老师是真的尊重吗？大家都叫老师了，那在学校的老师尴尬吗？老师是一个多么受人尊敬的职业。其实这个称呼的问题啊，你就有点解答过度了，就是这个解释呢已经在这个词义之外了，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相互称呼一下老师啊，它跟职业本身无关，它很多时候呢只是为了选择一个适合的称呼来缓解社交当中这个打招呼啊或者客套的一种尴尬。他这个跟尊敬不尊敬没有关系，叫这位老师，跟叫这位朋友，这位帅哥，这位大哥，一样的道理啊。你说对于老师们来说反而不会太过度纠结于称呼本身，因为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尊重远比一个称谓要重要的多。你这是没去山东，你要到了山东到了济南，你但凡你要问

0: 路跟别人打招呼，你就叫老师啊，不管是任何行业，你就叫老师。另外一种这个解释的角度在哪儿啊？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就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那么从这个角度这个点来讲，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是吧？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点，哎，你要叫我老师，我可以教你绕口令啊，巴拉巴拉，彪了兵了，奔了奔了，破呀破了，兵了兵了，排了排了，变了跑吧，我可以教你绕口令啊，对吧？绕口令这一块我肯定比你厉害，那我就可以成为你的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哎，人家古人云达者为师，就是比你厉害的那个人，他就成为你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对吧？有人说我爬比椰子树爬槟榔树可厉害了，这就是个技能，你就可以成为不会爬树的人的老师，教他们怎么爬树。杰哥说呀，去给客人送了个蛋糕，客人还给个红包，我是这趟没白走啊，可以，辛苦了，这付出总是有收获的，你的诚意人家会感受得到，同时呢，人家会给你反馈。来吧，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在你们那儿对别人的称呼一般都称呼什么呢？欢迎可乐小姨，他说来了，回家。这个点回家有点早啊，感觉这个时间不前不后的，就简单的吃了个晚饭，也没有吃烤串，应该也这个点应该也没有喝酒，戒了，姐妹。你最近要是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啊，那怎么回事？这个点就早早回家了，咱们的局儿呢？酒也没了啊。没事儿，哥弟最少可以支持你一箱啤酒。范德西说了 ，Tony 老师，那也是啊，对吧？人家在剪头发这一块可以教你啊，哎，称呼一声老师也是可以的。就是，但凡人有个一技之长，或者有别人能为别人所不能为的，那都可以成为老师啊，没问题。带诗字的这个职业也都可以叫老师，对吧？那平时咱开车各地有些人叫师傅，哎，你就特别想带他去取经，这也是一种称呼啊。以前呢，这就是什么啊？对有专业技能人特定的称呼叫师傅，啊，就类似于工程师。你可以叫老师啊，没问题啊，对吧？还有什么厨师，人厨师也是专业技能啊，你叫老师也没有问题啊。人发型师，哎，发型师也是老师，没问题啊。袁教授说打完球回家路上了，你这打球的频率比周末还高啊。来，咱们再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不是未来几天啊，下周的活动宣传。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自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平台上来，哎，就可以了解这次活动的整个行程安排。
1: si me sé bailar

所以要总结一下啊，称呼而已啊，也不用过多的去在意和关注，对吧？就像我，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叫帅哥，哎，就行，对吧？这是万能的称呼。袁教授说也不是太高，一周两场而已，等他练好了就去找周末，你不用去再练练了，你再练练周末都不敢给你打了，你现在这个技术你就能已经给他喂球饼了。但是你跟周末要打球你得注意啊，他这个人这打球这一块有点太过投入啊，打球打急眼了自己都打，上次给自己打了一拍子，出来就去检查去了。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可以来聊聊天啊，分享分享心情，或者有什么生活当中啊情感当中的疑问也可以留言到节目里来，咱们一起探讨。虽然有些的东西有些方面我不是太懂，但是咱们收音机前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是吧？那三人行必有我师，刚说完那总得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这多少个诸葛亮了。来吧，如果有想分享的随时留言过来。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一首听的歌曲。叫顺其自然。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20:28，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Vamos a arrancarlo con altura.
5: Andamos no canto con altura. Dicen una trae una fi.
6: 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西班牙语版的《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是每个工作日晚上7:30到9:30两个小时，希望给各位好朋友们带来欢乐的八九不离十。你搞我里达罗尼安九，大家晚上好。我的星辰问候各位

这位朋友说你直播到几点？九点半。兵哥说闯祸了，把他们家老二的金鱼养没气儿了，说拍个照再去买一条了。你要买一个比他稍微大一点点的，对，你这样你可以告诉他，你看你回老家这段时间给你养挺好，都养大了一点了。那个金鱼啊，你能把小金鱼养没气儿，那也是说你对他一丁点的上心都没有啊。你小金鱼特别好养，你但凡偶尔能关注他们一下下，你别让他给，实在是不行，你可能是给他饿嘎的吧。那个小金鱼还怎么能养没气儿？那个小绿水养那个小金鱼都挺好的啊。

你隔一天给它喂一次食儿，隔五天给它稍微换一点水，你不用全换，换一点都行，它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凡有生命危险啊，就说明从人家回老家到现在，你就没怎么关注过。

来吧，接下来咱们聊聊天，来听听歌。喵喵说发现哥爹晚上节目喜欢放西语歌，这是个电乐，这是个电乐。为什么喜欢放西语歌呢？因为西语懂的朋友少，你放英语懂的人多，而且英语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口头语，也不是很文明的口头语，这一放出来就不合适，所以咱们就把英语这一块给 pass 掉。你看晚上节目基本除非是听过的或者熟悉的英文歌，其实要不然不放英文歌当电乐，就是西语歌你随便放，他说了什么不知道，没人知道，是吧？就安全，这是各地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啊。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活动。暑假结束前，想不想来一场小众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啊，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到交通954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和具体的线路安排了。表妹说该还债了。还什么债？我又没欠过什么债。哪里有那么多渣？

就是荡漾着的这种感觉，你要洗海藻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就在水里晃啊晃啊晃，那就叫荡漾。来，收音机那头啊，电波那头的各位朋友们，狗弟啊，寂寞呀，但是要改了。

来周一的晚上啊，依然不需要太过的紧张。下班回家路上啊，咱们一起轻松愉悦的度过，听听歌，来聊聊天。现在大朋友的心事啊，越来越难撬动了。以前大家都会主动的来分享，后来慢慢的就不想开口了，换成了小朋友。但现在小朋友放假了。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的一首暖心正能量的歌曲。生活工作当中容易焦虑的朋友啊，可以多听一听。

0: 来，玲花。
1: 李阳。
0: 啊。
1: 你退了，又退了。
0: 怎么了？没有听太清。

0: 勇气，给大家补补。听听傲天，
1: 清晨各位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我刚才在凤翔公园跑了5公里
0: 啊，
1: 哇，真爽啊！
0: 啊，
1: 好像洗了一个汗水澡一样，本身就是汗。
0: 嗯，
1: 清晨各位啊，到底是晚夜跑跑、啊、还是晨跑跑呢？
0: 啊，
1: 你跟我说到说到身上，谢谢你啊，兄弟。
0: 哎呀，客气什么呢？到底是夜跑好还是晨跑好？那就看你早上起不起得来，早上起得来就晨跑好，晚上睡觉晚就夜跑好。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锻炼，那就是最好的。最好的时候就是，你付诸行动的那一刻啊，永远是最好的时候。没有说哪个时间段好，哪个时间段不好，运动就好啊，运动就比不运动好。来，
2: 清晨玻璃啊，玻璃，
0: 哎，
2: 有得有得，就是休息休息啦。
0: 哦，休息休息啦。来，
2: 清晨玻璃啊，回马了，回马了。
0: 啊，回马了，回马了。
2: 睡觉的意思咯。
0: 这个我懂了。休息不会，但是睡觉会呀、啊。来吧，下一首。如果你也听说。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八九不离十啊，罗伊 M95，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
5: 王总，王导，王导说下班不提工作，因为下班提工作他有点恶心，说看别人上班的感觉真好，典型不热爱工作，下了班就不提工作了吗？啊，那工作跟生活能分得那么开吗？是吧，你下了班可以没有工作，但是要把工作装到心里哦，这就得批评你了。应该表妹说，看来大家下班都是不能提工作，你给那个康熙你给他点关注，你们俩聊一聊，懂的还好宁啦，也不行也不行，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他比你大10岁呢，就看你自己吧，看你自己吧，嗯，你觉得行你就跟他聊一聊。王导最近一段时间说要找女朋友，找女朋友的，啊，王导非常的权威，那你看看都老厉害了，国庆大道这一块那也是说一不二的。这位说晚上好，你还记得我吗？我肯定不记得你了。他说有人记得我吗？肯定没有人记得你。看你这个头像，你这个名字。不好记得呀，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欢迎糖果。龙哥说你昨天邮政干嘛没有？在西海岸倒是没有啊，倒是没有。方导说什么玩意，大死罪，不能信，必须能信。就是在直播间留言的啊，这个人啊，他找对象。海口人，就车房工作这一块都已经妥当了，就现在呢就想找对象然后结婚。哦，这位说就是几百年前来找你问数学题的那个，那你后来怎么不问我数学题了？你放弃了数学题？你也可以问点别的题，语文啊英语啊都可以来问。你看看这一下子时间过得都快，一晃都几百年了，几百年前问我数学题，那你现在你什么学历了？这属于是。这位说几点开播？7:30到9:30。

别看咱们直播间人少，咱们要质不要量。哎，咱们现在就是要低调一点，直播间人少点还舒服点，是吧？你一旦人多起来，你就会很累。哎，你不停的在那儿谢谢这个，谢谢那个，欢迎这个，欢迎那个，不累吗？开着就行了，看我在就行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线监控系统。这不是给大家看的，这是给我们领导看的，告诉我们领导，你看我在上班，我敢于接受社会监督，是吧？这最重要的作用在这儿能体现得出来。另外一点，各地在找网感呢，这不是锻炼自己吗？回头万一哪天要带货了，各地就能上，各地有网感。问他们，他们都不懂，是你们开过，他们都没怎么开过直播，所以你看我刚我线上我就给家人们送福利，哎，我给家人们送福利，我就挣你们钱。小妹说我有牵线成功过没有？从来没有牵线成功过，我只给自己牵线能成功，我给别人牵线成功不了。这位叫航天最能豪之人，刚刚我上边那王总是航空最能豪之人，对，你们属于一个系统的。哎，这位小朋友说下一站职校，哪个职校？大声的说出你母即将未来要去上学学校的名字，这会儿说不定就你的学长、你的学姐，哎，他们在听节目。认识一下，他说找我问关于电子游戏的问题，我又不乐意。你都没问，你怎么知道我不乐意呢？你都上职校了，你电子游戏呗。来问，什么问题？我不懂，咱收音机前不是还有其他的叔叔阿姨们懂的吗？那其他的叔叔阿姨们呢，也玩游戏，教教你。说不定还能带着你呢。职校那就是说六年级毕业了。唐果说每天努力折磨自己结束，我也要开始折磨自己了。我不说不分享了吗？买了个臂力棒，花了接近50块钱啊。买了之后我就放那儿了，我研究，我就仔细的观察了它一整个下午，我还没有决定好就什么时候开始。

来吧，这会儿咱们继续听上一首歌吧。来了。

顶。糖果说不行，把那个臂力棒给他吧，留着我也纠结。不，我一点都不纠结，我必须得留着，我放那儿，哪怕放那儿看的，我说不定偶尔我来一个两个，来一个就比一个都没有强，说不定哪天我就奋发图强了，我就咬牙了，我就坚持了，我的目标是把这个臂力棒给他掰断喽。因为老板说了，掰断了可以免费的再补新的，一年之内掰断了免费补新的。这位小朋友说呀，他明日方舟最近下活的出了个新一格。先不要管那些啊，不重要。他说叫什么雨愿安杰丽娜，他说问我觉得抽还是不抽，抽还是不抽这个事儿啊得问你爸，如果说你爸不开心的话就可以抽，你爸要是高兴的话可能就不抽，对，取决于他，也取决于你爸那天有没有拴腰带，对吧，他没拴腰带的话他可能就没法抽，但是拖鞋也能抽，对，他要是拴了腰带呢，那你就得跑快一点，要不然就能真的会抽上。那抽什么抽，放假在家里边抽抽抽，就玩游戏，非得花钱玩游戏啊，花钱的游戏咱不玩，听着没，把那都卸载喽啊。

玩玩连连看，玩贪吃蛇，坦克大战，不行玩超级玛丽，这哪花钱呢？我们小时候玩游戏什么时候充钱了？哎，说玩魂斗罗你得充钱，不充钱没有没有武器，那玩不了。你有给游戏里抽卡充钱的这个钱呢？你商量一下，你买一个小街机，放到你的卧室里边，你每天你就噼里啪啦你就打去吧，打一个暑假，打完暑假挂闲鱼二手卖掉，你就赚了。怎么现在玩游戏非得充钱，非得花钱呢？不玩游戏，不是玩游戏不充钱，玩不了的那种游戏非玩不可吗？呀，我是想不明白啊，因为本人对于游戏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也没有任何的天赋。买皮肤取悦自己。我之前我就买过一次皮肤，之前有玩过，短暂的玩过一段时间游戏，玩过几个月，后来发现了一玩游戏，它就是一会占用时间，二是呢，咱玩的又不是特别好，一直就玩那一个人，一直玩那一个人，玩其他人也不会玩。还慢慢的他就没有那种获得感。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确实我也买了，也是人家的做活动，我说做活动都骗人的，是做活动多少倍的几率能够爆出典藏皮肤，人家花20块钱典藏皮肤，嘎，我也抽吧，抽一次没有，再抽一次没有，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沉没成本，人家告诉你了，抽50次必抽。于是后边我真的抽满了50次，最后一次才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就生气了，骗我，你哪怕让我抽45次是48次你出来也行啊，我就伤心了，我就把游戏卸载了。嗯，然后就是说他也是就玩那几个人，其他的也不会。对，咱这玩游戏就没有意义，人家是玩什么全能啥都行，咱到那儿去就就玩这一个。糖果说放家里会积灰，放心吧，我没有放到家里，我放办公室了。卡姆纳说，寻思说他是零氪玩家呀，不是说非得花钱才能玩游戏，你就玩玩那个益智小游戏就行了呗。很难的，你实在不行你玩个斗地主的呢，卡牌游戏斗地主是吧，或者手机玩卡牌游戏掼蛋也行，那些都不需要花钱。

好了，就到这儿吧。刚刚那个小朋友说他要抽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个叫什么名字。跑跑跑来了，说一定要抽，还要抽吗？他就把这个人给抽着了，叫雨愿安杰丽娜，这是个什么游戏啊？然后那个小朋友说，你不要拿这个炫耀我啊，我没有怎么办？你没有就把这个游戏卸载掉，就不要玩了啊，不需要玩这个游戏了。你看看直播间里边一共就仨人了，仨人就不错了，四个人咱们都能凑一桌了，对不对？就是情况再差又能如何啊？是吧？那只要有，就把我这个直播间当个群聊啊，想说什么咱们就放心大，你就聊就完了。对，要这样想啊，把咱们这个直播当成个群。

小朋友假期禁止玩游戏，尤其是玩这些充钱的游戏。你要是抓着你说你屁股都打开花。

0: 记住今天这个时刻啊，虽然咱直播间就是几个人，但是终究有一天啊，记住各地的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啊会破百、破千甚至破万，因为没有人会一直倒霉。你等我哪天见着这个跑跑跑这个哥哥啊，我给他账号，我给他账号弄过来，到时候发给你，你去玩就行。来吧，朋友们，21:29，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诺麦基啦，拜拜，晚安。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

0: 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1: 这
1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地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

0: 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着。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

0: 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两人，到那罗美定中西带中去，你看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十四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呢还是比较的顺畅啊，基本上各路段都能够顺畅的去行驶。但是需要注意啊，到今天为止，秋海大道的海秀桥的南北双向的这一段还是处在道路封闭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维修好，所以依然是需要大家提前去绕道行驶的一段路。南往北方向啊，如果你是去滨海大道那个方向的，那么到了秀华路路口就考虑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走海垦路或者是秀英大道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绕道行驶。因为尤其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如果说你绕行到海秀中，然后准备掉头，又或者选择这个去海秀桥桥上的这个方式啊，相对来说啊，影响都会比较大，那边呢走的会非常的慢，而且路线复杂。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的从秀华路左转，或者是从滨雅路路口左转，那这样的话呢都会更快一些，通行的这个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当然如果你是北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去南海大道的那个方向，就更建议大家选择秀英大道来通行，或者啊往前开，然后到秀垦路、海垦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这个路段因为是一条主干道，再加上又挨着海秀桥，各个匝道的上下啊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去规划好自己出行的路线。因为在昨天大概中午的平峰时间段的时候，或者说车比较少的这个时候，也发现呢在秀华路路口的左转方向啊，其他方向都没有车，但是左转去秀华路呢直接就排出去100多，接近200米左右，平峰时间段都排那么长，更何况是高峰时间段，可能会排得更长，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路段上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及时的去更改啊自己的一个行驶路线。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跟昨天可能有点大差不差啊，目前是晴天，但是到9点到11点一说是有下雨，也是属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包括下午的3点到19点钟 70% 的概率是会下雨的，所以在今天出门的朋友们，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啊准备出门，建议大家呢在车上或者是电动车上，又或者包里常备一把雨伞。如果可能的话啊，可以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车里边啊顺便再常备一套干爽的衣物。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被淋到啊或者是衣服有发潮这样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更换，避免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

0: 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1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

0: 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0: 好，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0: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4: 外号阳光小老头，
0: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5: 太厉害了吧，早起的各位，在早上的7:09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全天最早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啊，我是赵鑫。如果大家呢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或者呢各位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啊求助啊，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记得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啊。好多朋友呢是常年都有收听我们的习惯，但是呢可能没怎么记得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没跟我们互动过，记得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路况，分享分享近况啊。不依不语已经出发了，这会儿应该路上是很畅通的了。福运满满袁先生啊，他说呢，骑电动车从西海岸去海淀岛，骑电动车从西海岸去海淀岛，够吗？那个电够支撑过去吗？QQ 早早出门了啊，欢迎刘先生，欢迎各位早起出门的朋友，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啊，你们几点钟出的门啊？太早了吧。

来吧，出门的朋友啊，在路上如果碰到了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分享，有啥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刘先生他说，原来是独自美丽啊，5:10出的门啊，真早啊。嗯，欢迎糖果，欢迎小糖果啊，早早早、哦、朋友们。想跟我们一块儿去自驾的朋友，大家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个从北京落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自驾行程啊，7天的一个小众的自驾路线，回复自驾就可以了。糖果说昨天晚上熬夜了，今天呀还要爬起来上班啊。嗯，成年人的不易啊，就是从你熬夜还要爬起来上班开始。小坏他说呢，你除了这个节目还有下午2点节目，一天就2个节目吗？其他台还有吗？没有了，已经挺多了哈、啊、哈。来吧，咱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来办理咨询吧。这个套餐呀、啊、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来办理啊，注意一下。如果是6点多出门的朋友啊，我估计都会跟我一样能看到今天早上那个太阳啊。但如果说这个点出门的朋友，可能。

早起呢还是有早起的快乐和早起的福利。比如说早起这一段时间呢，外面真的非常的凉快啊，不会太热，所以如果有锻炼习惯的朋友啊，我觉得这段时间早上出门去锻炼应该会很舒服。来看看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这个天气吧。今天早晨的这个天气呢，最高温度也得到30度了啊，最低温度呢是27度，也还是可以的，挺舒服的。至少这一段时间呢，午后有一阵的雷阵雨，能让咱们一天没有那么的燥热，还是比较舒服的。

徐大大说，一辆网约车能两个人开吗？得有证才行哦，有网约车从业资格证才可以啊。Q 说呀，一大早看到的太阳哦，你这不是海口市区啊？今天早上走南海大道啊，哦，那个大太阳，就感觉到啊，你是往幸福的方向去开的，迎着阳光往前走啊，就是那种感觉。

一两封啊，他说呢，周末在家楼下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啊，一直到今天了，手臂还是酸的。那看来平常没怎么打球啊，不然的话，这个酸还没排下去呢。家楼下就有羽毛球馆，应该会是一个挺幸福的体验。下个楼就可以运动了，多好啊！我们这还得不断的跟着大家去组呢。啊 ，QQ 说呢是从云龙往海口来啊。今天早上这个天气，反正今天一天天气应该还好的。有趣的灵魂啊，他说没事啊，我也想多睡一会儿，晚点出门啊。早起啊，单纯的是为了去单位抢车位，去晚了呀就没地方停车了啊。你们是在国贸吗？国贸世贸这个大商圈吗？停车位那么紧张，这太痛苦了，去上班还得抢车位耶。大家单位好停车吗？我们单位的话不存在这份苦恼啊。单纯的如果说今天啊有全单位的一个开会或者是什么培训哦，那可能停车压力会紧张一点，但是平常真是没啥压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六点多就到单位的人。不语啊，他不会串台的，听九五四永恒不变啊，因为你很少用广告语且带点甜的声音来问候，平常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啊，QQ 也是每天早起，为了抢车位啊，他说这位抢车位的听友跟他一样一样的，单纯的是早起为了去单位抢个车位。穷的揭不开锅，他说呀这阳光啊太幸福了，路都看不到，差点追尾。你别跑那么快呀，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早上出门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啊，你们单位车位多吗？好停车吗？停车位需要去抢吗？咱们单位停车要付停车费的吗？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单位是需要自己缴停车费的啊。

谢福州他说退休年龄到了，社保呢还没交满15年，现在失业了，可以办失业吗？退休年龄到了，社保呢还没交满15年，你如果是退休年龄到了，社保呢没有交满15年，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一次性补缴的这个条件，如果符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补缴到15年的啊。然后关于这个失业金，就是你能不能办失业，能不能领失业金的话呢，要看你失业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单位的原因导致你被动失业了吗？不是你自己主动离职的这种啊。如果单位破产了，或者单位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导致你被动失业了，你可以去申请失业金。

0: 的。
1: 我建议你打一下12333，社保的这个电话，去详细的问一问啊，说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荒天说呀，他们单位在高铁东，车位是地下室，很多很多，需要缴费包月。自己的员工不能优惠吗？还要缴费包月呢？员工不能免费停吗？刘先生他说 QQ 啊，抢的应该是充电车位，他开的是油车，他不需要抢充电车位啊。但是他们那块的话，车企嘛，楼下车位确实是会紧张一些，因为他有的时候还会有去 4S 店的车呀，去 4S 店看车的车呀，维修的车呀等等啊，我估计确实压力会紧张一些。
0: 我呀，思念的月亮有太多失望遗忘，被情绪伪装。可是
1: 飘飘说他也是早到抢车位，天哪，8点上班，7点到。你说有个小朋友吧，你送小朋友上学啊，这个时间点早一点送完他去单位，这也能理解。这个时候啊，8点上班，7点就到了，提前1个小时。

0: 糖果说呢，单位停车完全没压力，全是位置啊，他们办公楼下十几个车位就停四五辆车，都是他们几个停的，不收停车费。对，咱们呢体会不到他们那种单纯的为了去抢个车位啊早起去上班的那种痛苦。
1: 伪装可是我的鲜花。
0: 临深见路啊，周末又病了还是请假了。他休假了，休工休了啊，他的工作态度有问题，你要好好跟他做思想工作。这是人家法定的权利，人家正常的享受工休没问题的。这我不过段时间也得要休工休嘛。就让他要从年头到年尾啊，不断的去工作当牛马。正在连接，刚刚呢是说过哪个路口啊，有一辆车不文明行车了啊，他说横着变三条车道过来，发到哪个平台去处罚呢？而且还是绿灯，左右变道压着实线去最左边的车道掉头，首先监控肯定会拍到他，因为是在信号灯的路口嘛，他压着实线变道的话一定是会按照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拍到他有违章处罚的。另外呢，像这种你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你可以发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车牌号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曝光它。
1: 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太过模糊，浑浑噩成了大。
0: 荒天说啊，已经有优惠了，高铁东地下室的停车费挺贵的。对，我记着之前有好多朋友说过，高铁东站那个地下室的停车费是挺贵的啊。他说优惠过后啊，120一个月，那倒是不贵啊，可是咱都去上班了，这停车位不能免了吗？有点心疼你们啊。那几位早起去抢车位的朋友，你们要交停车费吗？如果你们又要早起去抢车位，而且还得要每个月正常交停车费，你们辛苦了。

0: 奇，你在9点钟之后就听到他的声音啦。咱们一呼百应呢是7点到9点钟啊，安琪的家在海口呢是9点到11点钟，你在这个时间段肯定能听到他的声音的。
1: 感谢，
0: 来吧，我们听一听小欣欣，这个是个小朋友啊。早上好，早上好啊，
2: 赵欣姐姐，早上好。
0: 嗯，
2: 我明天就要去海口吃泡面了。
0: 你要去海口吃泡面了？
2: 赵欣姐姐，你吃早餐了没呀？
0: 我吃过了。
2: 我只要补完课就到二年级了。
0: 哦哟，你都是个二年级的小同学了呀，你可太棒了啊。那为什么要来海口吃泡面呢？
1: 我猜你一定也
0: 爸爸妈妈怎么回事，不能给你做个汤粉吗？
1: 像那朵只为你人绽放的花，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造化。
0: QQ 说已经到公司了，坐在车里啊，听到8点再进去吧，那还得半小时呢。不依不语呢，他说的确是顺畅的早晨啊，顺利到达西海岸了。一早出发呀，一是路上车少，二是停车位紧张。大家都是为了去抢车位。飘飘呢是去抢车位啊，还是9块钱一天封顶。
1: 那些故事顺风啊顺风，可否许我再想念一次。
0: 云南风清啊说他们单位停车位不算紧张，一般都有，不收费。哎，对，我们这个就算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了。糖果刚刚是说到了他们单位停车位不紧张，办案办理说他每天起的也早啊，起的比我还早，那估确实是咱们出去跑车的司机师傅们估计每天4-5点钟可能都出门了吧。一两风啊，他说海口啊有没有菜鸟打球的组织，想加入一起练球。虽然吧我们每周也会跟听友打啊，但是呢如果确实是没打过的朋友啊，之前是特别欢迎的，但是现在有点不太建议大家来了。来吧，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起唱。
1: 欢迎老朋友啊，欢迎老朋友，还有谁我没打招呼呢？今天早晨大家挺热闹的，来我们听一听这个小朋友分享过来的消息吧。你好呀。
2: 哪种是我没吃过的美食啊？
1: 哦，你没吃过泡面呢？
2: 欢迎姐姐，你一个人做节目那么孤单，我去给你做吧。
1: 那你来吧，宝贝，挺欢迎你的啊。我还真的是没有跟小朋友一起做过节目呢，没有在早上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做过节目呢。想知道你们的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啊？作业都写完了没有呢？韩国说小朋友的幸福就是吃泡面呢。他说记得好几年前啊，带侄子侄女儿啊去香港玩，他们说最幸福的事情啊是住在酒店吃泡面。出去玩才能吃到泡面。想想也是，我们小时候啊也是，生病的时候呢，家长会去，没有什么胃口吃饭嘛，家长呢为了让能够多吃一点啊，就去买包泡面，给你煮好泡面。那个时候觉得哎呀真好，生病就能吃上泡面。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先没到工作那一步啊，还在读书的时候，从高中到大学你住校吧，

0: 住校的这个阶段，不用管了，没有人管了，你可以放肆的去泡泡面吃一吃啊，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回家那个路上坐火车的时间又久，泡面啊，从那之后啊，对于泡面真的是开始理解大人为什么小时候不让我们吃泡面了。
1: 长大了，永远做个小朋友，车窗外雨好大，青蛙一个人在家。
0: 佳丽呢，他说车位不紧张，但是收费啊，一个月300，肉疼。你自己小区都不一定有这么多钱吧。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你们是最高的伙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早上7:30啊，目前的话呢，国兴大道上东往西方向的流量稍微的会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在大云山西五路和大云山西六路啊这个位置上，通行的速度会更缓慢，而且它主要呢是在辅路右转弯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如果你是主干道正常的上快速路，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上呢，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啊，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路段经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注意它有一小段呢是交替通行，要看清楚红绿灯，并且一定要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让停的时候一定要停啊，让走的时候呢再走，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在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左转去秀华路方向，它的左转弯方向排队还是挺长的，建议大家除了走秀华路之外，那美俗路啊或者宾雅路啊、海瑞大街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早上7:30啊，基本上还是挺顺的。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9: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9: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

0: 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8月14日至16日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0: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周

0: 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7:39，咱们继续回来。大家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于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早上最早的一呼百应啊，我是赵鑫。出门上班的朋友们啊，到信号灯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来打个招呼吧。如果有啥问题要咨询求助的，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荒天已经到他们单位了。哦，你是高铁东上班的是吧？他说啊，这种收费标准哈，车位呀应有尽有，真是车位不少，但是呢新能源车都要5块钱一次啊。哦，它不分新能源和燃油车，统一的价格，最高那就是每天24小时25块钱封顶。欢迎小葵，早上好。摸哥啊，说增程车出岛啊，并在4个人买哪个码头的票，提前几点到码头呢？都可以。你们想走秀英港就走秀英港，想走南港就走南港，想走新海港就走新海港，都可以买啊。像秀英港、新海港的话，你就去选择新能源专班就可以了。正常的话呢，按照你票面的时间，提前不早于2个小时到达港口就可以啊。爱格格啊，他说呢，今天出门晚了，都已经要进入半点路况了，上班应该不会迟到吧？周末，对，周末休假了。这周呢，他是浅浅的先休一周，等到9月中旬的时候啊，他要休一个大长假。时时备善待，早啊！欢迎徐大夫，怎么样啊？去医院检查了之后，结果怎么样？没啥问题吧？咩呀，他说美丽的欣姐早上好，你的男搭档呢？他休假了吗？对，他休假了。今天只有你一个人耶，你一个人给我的感觉像贴心的闺蜜聚会呢。欢迎姐妹们来聊一聊吧，聊聊八卦呗。欢迎渣渣啊，大家早上好。我发现啊，大家几点到单位打卡呢？反正我们每天都是7:30过后到8:15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好多朋友们集中上班，而且集中在平台当中互动的时间。哎，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因为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入到早高峰，所以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可能通行的情况还行，算是比较稳定啊。如果各位有出现了堵车的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分享过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记得关注一下交通954啊。天长地久说，语速开始过快了哈。一个人有时候总是有点收不住，特别是姐妹一来呀，就真的收不住了。我这语速上来呀，大家记得提醒我一下啊。

0: 和道
1: 德。哎，问问大家，这个今年有给小朋友报名上学的各位家长们，是不是第三批的公示已经出来了呢？你们家孩子顺利收到录取通知了吗？海一办平台当中更新的信息看到了没有呢？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仅需158元即可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即享三重权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拨打10086前往移动营业网点来办理咪咕特惠年包，球赛影视一站式畅享。许大夫说呢，是运动诱发的血管迷走性晕厥，说以后啊不能运动了啊，周末这周去哪里玩呢？他应该反正他之前说是不出岛，但是可能会在岛内周边走走吧。休假了呀就不要联系了。不然的话，等他下周回来上班，还得要聊呢啊！节目当中再聊，再分享。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啊，有请珍妮儿。珍妮儿呀，珍妮，珍妮呀。
1: 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流量是有一点大啊。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进行交通管制，就只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上来之后，像秋海匝道的下桥口，包括一直到前面的永湾路匝道口，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位置啊。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的上口，然后到秋海匝道的下口中间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导致了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目前是有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请各位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海一第二附院的路口处，往秋海大道方向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的周期，而且很多时候呢是左侧的左转弯和掉头方向的车更多一些，直行方位上问题不大啊，现在都能够顺利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在迎宾大道上，跟凤翔路路口的这一块，南往北方向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影响到了椰海大道路口处的通行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上呢，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啊，目前在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上，现在是看起来往东湖的方向有一小段显示啊是红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挺好的，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因为在施工的这一小段的话呢，路面是比较狭窄，然后它往施工的里边去，不是有隔离，它好像只是路面上掉了一点脏东西啊，现在目前的话是有人在清理，对右侧的车道有一些影响，但是左侧还有两车道可以走啊，大家就谨慎驾驶，从这个路段上正常过就可以了。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在疏导和指挥，也请各位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来有序的行事。主要是右侧的车道上稍微有一些掉落的垃圾和杂物啊，目前呢是需要来进行处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呆头呆脑杨小姐她说，你好像很少休假，其实我每年正常的假都会休，只是呢一般会集中在一个点，一个某一个时间节点一次给她休完，平常呢很少去缺席，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休假的时候比较少，但周末呢就是今天忙这个事儿，明天呢又忙那个事儿啊，可能大家就觉得她好像怎么总缺席呢，其实我们都一样的。二哥说昨晚在916还是收的挺住的呀，那不一样嘛。糖果说啊，9点上班啊。

以前呢提前来公司锻炼还得去送娃嘛，这个非常尽职尽责的德华，现在早上不锻炼了，娃也放假了，因为晚上啊运动量大工作也多了，就停了早上的锻炼啊，但习惯早上了也就早来。弯外他说喜欢你那个专属的闽南语的 BGM， 闽南语的话我想想啊，哎呦我待会儿翻一翻是不是这个呀，姊妹仔，一瓶可乐说喜欢听美丽的歌单儿，咱们都是同龄人，当然说呀，西海岸去这个市政府这边吗？上班的公交车还是那些大巴车呀？你们能不能站一条车道走啊？不站一条车道走啊，开得又慢，还得要站着两三条车道并排走。一超过去吧，前面三条车道特别畅通，这两辆大巴车呢，后面还排了一大堆车啊，特别慢。大家呢文明行车也可以在正常限速范围之内啊，适当的提高一点车速啊。米娅说哦就是这个歌啊，感觉非常好。8点钟到岗，他们家的通勤时间比较短，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了，所以每天啊只能听15分钟，其实也不错了。那就差不多得是个7点，如果你是7点半出门的话，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吧。欢迎小鱼啊，荒天说开始吃早餐了，这个已经哦。先到单位把车位抢好了之后吃完早餐再上去啊。刚才呢 QQ 啊怎么说来着，他们是公司的车不能停，因为他们公司的车位要留给客户，每天呢要早点来抢路边的停车位啊，路边的临时停车位呢只有6个，来晚了就没了。但是呢也会担心啊，7点半到9点这个时间段，因为它是限时停车的，哎呦你说说这上个班儿还担心被贴条。西呆啊，他说这个坐市政府的大巴车这班次在哪里看呢？问的上班的同事都不知道，哎，大家有了解吗？想坐去市政府的这个大巴车的班次，你也是在那一片去上班呢是吧？大家了解吗？有没有在咱们西韩市政府这边上班的朋友是坐那个通勤车上班的？班次一般在哪里了解到呢？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小糖果说呢，同事啊也觉着他休假少，其实都是一次性休假去旅行，平时很少休息啊。其他同事因为有娃，平时有事儿呢会休息一下，对，所以感觉会休很多。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我也不会放过我的那么漫长的假期的啊，说出来可能你们会羡慕。我现在呢每年会有10天正常的公休以及22天的探亲假嘛，是不是很羡慕？来吧，咱们看一看大家说到的这个消息啊。如果大家呢有了解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西韩市政府这边的通勤车，有朋友了解它的班次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袁先生啊，从西海岸骑了个电动车到海淀岛，骑了55分钟，还有电吗？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1: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
0: 许大夫啊，他说呢可以提一些建议啊，海口的道路啊有时候不要太多的信号灯，有些小区呢开放道路之后200米不到的路上一直都有信号灯啊，比如说苍峰路，是苍峰路还是苍翼路啊？

0: 在城西附近。
1: 也是虾海鲜家，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位置了，但是它有设置信号灯，应该也同步设置了滤波带吧。方天说太饿了，先吃点东西，运动半小时再去吃早餐。你是得提前多久到了你们单位啊？感觉这个上班的时间好像不是很着急呢。
1: 热情奔放哗啦啦。
0: 我再挣扎一下啊，咱们如果有想要在8月22号和28号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自驾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哈。时间呢是8月22号到28号，7天。一个草原的小众自驾线路，就在这7天当中呢，我们会去爬爬长城啊，去承德的避暑山庄看一看，同时呢，5天的时间在路上会看到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是落地北京啊，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穷的揭不开锅。22天探亲假咋了？老家不在银河系吗？有那么夸张吗？这个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一个假期呀。你们单位如果说有外地的同事，他的家人都是在外地的话，他是有探亲假的呀。包括结婚之后的朋友们，4年也会有一次探亲假的呀。但是前提是你的家人是外地的啊，岛内的朋友应该是没有的。一无所有啊！他说到信号灯这个问题，最近呢，千江月新开了一个红绿灯啊，真的是造成了上下海瑞大桥的车呀堵得很长很长。有每天经过这个位置的朋友们吗？也是堵在这儿了。这个位置呢，是说千江月那个小区的附近啊，千江月那小区的附近新开了一个信号灯，是不是得要适应个一段时间呢？适应几天？
2: 我很想睡，我很
0: Sky 说呢，他去年啊把2年的探亲假一起休的，那不得有40多天。他说加上一个周末好像是14天啊，还有几天的路程假，那你们单位非常正规了哈，还有路程假呢。但是怎么才14天呀？探亲假总共他一次就有22天呀，你2年加起来，如果是按照我们单位算的话，就40多天。哎，当然

0: 嗯，对嘛，54天，我就说应该是很久的
1: 失眠。
0: 子丹说，而且探亲假回家呢还会报销往返的路费。哦，往返路费这个我们没有这一说啊，但是是有，我觉得有就已经很好了，咱就不要求人家还给报销往返路费了。嗯，他们也有每年22天，但必须加是省外的。
1: 累不累？
0: 老仙儿他说他们没有。哎，他说这个探亲假是什么企业都必须要有的吗？我刚刚查了一下啊，这个探亲假呀，正常的话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啊，他是都会正常的来履行这个探亲假的义务。像一些私企呀、民企呀、外企可能没有这种强制的要求啊，除非呢你们在签的合同里面或者是制度当中有约定你才能休，不然的话如果他没有那就是没有了。秦妞说呀，早呀，牛马上班，灵魂已请假了，羡慕有长假的人。
1: 好难一堆怪胎，厄运白白，坏人白白。
0: 来吧，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我们先关注整点宣传吧，进入到路况和广告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